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

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潮汐古街武定市国潮街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表情包上新，晋江博物馆文物花式破圈，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石镇。9月26号晚，好货通南北，潮购来晋江系列文旅消费活动持续火热开展。武定市国潮街区以逛潮玩、品潮味、赏国风、庆华诞为主题，集结特色美食市集、国风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活动，持续释放古厝街区的消费活力。
1: 傍晚时分，在武定市国潮街区桥味晋江南洋美食市集热闹开市，一排排色彩鲜亮的特色摊位依次排开，不少市民游客穿梭在市集摊位之间，挑选特色小吃，驻足品尝风味美食。
2: 过节嘛，然后就跟男朋友过来玩一下，刚好这边武定市听说有点火嘛，买的是那个什么沙爹肉串，还买了一个青草蜜，好吃，挺好吃的。
1: 除了烟火满满的南洋美食市集，街区还打造了秋日氛围感打卡场景，国风主题演绎、户外音乐展演接连上演，古大厝与新潮国潮场景交融，传统韵味与现代活力碰撞，游客们一边欣赏精彩演绎，一边拍照打卡，尽情感受侨乡独特的文旅魅力。
3: 正好是中秋节，所以我换了这一身汉服来武定市，特地感受一下独属于武定市的中秋氛围。武定市这边设计了特别多很美观的打卡地点。
1: 据了解，本次武定市国潮街区系列活动从9月25日持续至10月7日，街区将游玩打卡、美食体验、国风演绎、惠民消费有机融合，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充分释放武定市国潮街区的商业活力与文旅魅力，丰富市民游客双节假期休闲体验，持续激活晋江文旅消费市场。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晋江好货通南北，潮购来晋江消费季持续升温。作为核心消费点位的982国潮街区，各大商户纷纷推出超值优惠、特色互动活动，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4: 9月26号下午，走进池店镇982国潮街区安踏园区店，店内客流涌动，人气十足。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挑选秋冬新款服饰，店内童装、运动套装、休闲鞋服等品类款式齐全，选择丰富。
5: 刚好趁着放假，我这边自己也有点时间，然后又趁着中秋这个节日，顺带就给小孩子买一点衣服。
4: 依托晋江本土鞋服产业源头优势，安踏园区店一直以正品好货、款式丰富、价格实惠的特点深受市民青睐。此次双节期间，门店再度放出重磅福利，大幅让利消费者，让市民真正实现多买多省。
6: 对，过来玩，然后顺路过来买买东西。就是我们平时有从这里路过的时候，有看到大家提着大包小包，想哎呀。然后他小孩子也挺喜欢穿安踏这个品牌的衣服的，感觉力度很大，然后比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都大，
7: 都是2折3折多这样。
8: 现在是首先是全场低至2折起，比如说我们有个4件2折、4件3.5折、4件5折，这些都是有的哈。比如说我们这边消费折完之后呢，满了799，我们就可以去参加一次薄饼。
4: 双节期间，982国潮街区整合辖区多元商业业态，联动各大品牌商户推出折扣促销、满减福利、节日互动等一系列惠民活动，打造集购物、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0: 当玻璃展柜里的古老文物摇身一变成为微信聊天里会动的表情包，千年历史也变得软萌接地气。近日，晋江市博物馆全新两套文物主题动态表情包正式上线微信表情商店。
4: 本次上线的两套动态表情包分别为 IP 婉婉系列与博物馆朋友们2，继此前紫砂壶里里博物馆朋友们静态表情包收获好评后，晋江市博物馆持续挖掘馆藏文物资源，以动态形式让唐宋清珍宝变身线上文化搭子。
9: 上次确实是取得了不错的反响，然后我们这一次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全新推出了两套动态的表情包，然后这次主推是以唐玉簪等一些文物那个进行创作的表情包。
4: IP 形象婉婉原型是1996年出土于池殿唐墓的唐玉簪。这件青玉簪簪头雕刻八瓣覆莲花，是泉州唐代墓葬出土唯一一件玉制品，是研究唐代制玉工艺、闽南唐代藏族的珍贵实物史料。IP 名婉婉取自美玉温润纯粹之意，形象还原玉簪特色，唐风发髻、莲花纹样衣裙，塑造出温柔元气的大唐少女形象。
9: 这个特色就是我们其实有取了很多文物它本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唐玉簪它是八瓣覆莲花簪头，然后我们也在那个婉婉的头上簪了这一个一样的那个特征。
4: 另一套博物馆朋友们二集结馆内唐宋清代多件珍贵馆藏，唐青釉胶斗、宋莲花纹瓦当、青胭脂红团花碗等文物集体动起来，瓷器、铜器化作 Q 萌卡通形象，搭配贴合日常情绪的动态表情，褪去文物科普的严肃感，让历史文物走出展柜壁垒。
9: 你平时的话都觉得说文物应该是在展柜里面的话很有距离感，但是如果说把它做成动态表情包的话，这样子大家就拉近了大家彼此的距离。
4: 依托表情包上新，晋江市博物馆同步推出国庆配套活动“文物表情包寻踪记”。10月1号到7号，市民游客扫码添加动态表情包后，可入馆寻找展厅内对应的文物原型，也可自主创作表情包二创作品，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内容，完成参与之后，就能到博物馆前台兑换限量限定文创好礼。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石镇。欢迎回来。日前，由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的“孝弟共建聚合力，移风易俗树新风”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石镇薄谷村。
1: 当天下午，来自华侨大学、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三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代表走进爱国华侨黄秀朗营建的古柏山庄。在晋江市第二届十佳美丽晋江人年良图的带领下，穿行于百年桥园，观摩书法石刻，品读名家题赞，了解黄秀朗心系桑梓、畅行族藏、节约耕地、破除旧俗的移风易俗实践，深切感受其爱国爱乡的深厚情怀和移风易俗敢为人先的可贵精神。
10: 旧时代那有钱人或者当官的人，他如果要弄一座那个大墓，就要把整个山都占住啊，他这种他就把整个家族拢在一起，这就可以节省耕地啊。所以当时的人对他这种行为都有表示一个赞赏，所以他在我们今天来说，他还有一种移风易俗的那个意义在里面。
1: 在薄谷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东石镇的小朋友们带来南音、闽南童谣、特色拉拉操等文艺展演节目。随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与东石镇移风易俗宣讲队讲师分别围绕侨亲的家国情谊和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风尚、倡导节约新风等内容开展宣讲。
11: 啊，通过这一次这个侨亲的爱国精神的这个学习，啊，他们也能从中感受到爱国华侨华人的这种情谊、这种担当。这种为这种，我们中国，发展建设的这种桥梁的作用，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大学生啊，在我们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进程当中啊，积极的参与进来，作为践行者、推动者、传播者。
1: 现场还开展木板拓印、剪纸、中秋薄饼等非遗体验和移风易俗互动宣传，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0: 文明实践进小区，志愿服务暖民心。近日，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梅岭街道梅青社区梅龙小区，开展文明实践进小区便民志愿服务活动。
4: 活动精心设置沙包丢漏席趣味互动游戏。 居民们积极参与，瞄准陋习，精准投掷，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潜移默化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12: 宣传移风易俗，还有那个洋钱的宣传，大家都是要有那种移风易俗的概念。还有我们进小区也经常以磨刀御剪这一类来辨明群众。
4: 现场同步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文明实践志愿者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居民普及文明养犬相关知识。
13: 文明养犬出门随时带好狗链，狗狗拉屎了，清理粪便。
4: 下一步，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

0: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微实事。近日，市城管执法局联合陈代交管中队、陈代镇综合执法队、陈代镇市长监管所等部门，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周边开展集中整治。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校门口，执法人员发现一处食品摊儿占道经营，让道路更加拥堵。执法人员上前和摊主一起将摊位、餐盒向内挪移，通道恢复畅通。整治中，城管执法人员柔性劝导占道经营行为，交警清理长期占位车辆，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严查食品安全，多管齐下消除校园周边安全隐患。
1: 重点整治学校周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食品安全和道路违规停放的问题，有效消除道路通行的安全隐患，加强值班值守，联合其相关部门持续净化校园周边整治。
0: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持续联动多部门，强化上下学高峰值守，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为师生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
2: 9月24号晚上，2026 JEBA 晋江市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揭幕战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3: 当晚8点整，2026 JEBA 晋江市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揭幕战正式开打，对阵双方为寻星股份与豪山企业。比赛一开始，寻星股份率先破局得分，豪山企业随即给予回应，之后双方你来我往，比赛呈现焦灼状态。赛场上精彩的攻防表现也赢得了球迷的掌声。
4: 我感觉这个比赛是非常有趣，会学习到一些篮球的知识，让我篮球有长进，喜欢看这种篮球，可以带给我让我更团结、更快乐、更向阳。
5: 大家都忙于工作嘛，能够有一次这样的比赛，让大家大企业都融入到我们的工人文化宫企 BA， 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篮球是一个团结协作的运动，预祝我们企 BA 越办越好。
3: 2026 JEBA 晋江市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恭喜我市27支企业职工篮球队参赛，设有工人文化宫、全民健身中心、内坑镇离山村三个赛区。赛事以篮球为媒，串联产业、体育、商贸资源，紧扣三新消费方向，推动文体旅融合，配套市集展销、惠民购物、企业展示等活动，打造集竞技、企业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是深化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文化建设、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抓手，既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也搭建企业互学互鉴、职工交流交融平台，真正实现车间是主战场，球场也是大舞台，推动赛场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岗位建功、干实创业的强大动能。揭幕战开始前还举行了开幕式。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藏财隐财，路过路，生前用武看的命，死前用武看的鬼，给我把李逵进堂
1: 乱弄弄。面的是古巴看腿，威胁骂鬼，这回对我公痛下杀手，孙悟空为何还要远离我公丢端炮口，仍然愿意自爱造孽的？
0: 在花口。在这马鬼一来，孙悟空之理就一错再错。杜甫不怀有留用的宋真英才，这就看不透杜陵传我，为何就我有一意困住啊？
1: 这座长白灯要祈求，这对金双不来不求。今日你华人也是为了救亲我友，你束手离开，
0: 要走你走，我
2: 担
0: 不起这样的尊严啊！
2: 对了，你敢跟我这样？我那都在看你，你还我讲别命！
1: 公老哥，我的恩义是对谁都的，不干你的，我对你渣丑之说，也不敢面对，也不愿面对。只有你才能担得起护根罪行最好的诸侯，就我问，谁造共预定之心，谁也造共预定之心吧？来，
3: 来，
1: 转他东流。
0: 对哦，
1: 公老，我等血虚的，你万多该为干啦！准备好，岳武康专扛向你的红，都好歹你心说，你要叫清苍白的金说，不然我最先被拔走水，实在不。

0: 不明，将剑火化工所卡，谁踩不倒，快跑！
1: 大力，剑卡被化工给断，送头铁棍！
2: 大力，化工做难啊，团团无力，大力！
0: 大力。那火开的好，挂白的旺啦！
2: 拜托我谢公之女，你也说吧，今日之水有在我台，准下你指定八方，领先报。

Sì, venga! Aiuto! Yeah.

0: 开工，天哪，还谁谁闹谁我啦，
1: 谁闹谁谁都太好。
2: 你弄个你弄谁闹个
1: 没完，谁们无名男孩子女都要丢到送他，愿我考虑健康天地为所，等到男孩子女一通乱找男孩子都可愿我告八。

对。

0: 我所以我不过命啊！
1: 我无事，我明知啊，我做多轮我。

姻断了，真为心痛。你无下高高，空太过人，世代技术，我弄过老细。

0: 哎呀，不能呐！
1: 罗老板开礼，罗老板开礼呀！
2: 太了不了，太了不了，太了不了，太了不了！

0: 老爷。正义那就不会梦，他们的祸都好在我的心上。
1: 冤亲莫冤亲莫呐！

进来我和月通，定义多年，行吗？

0: 圣爷，皇阿再救给我。
1: 玉帝天亲我一姐弟，你虽小弟应该能得讨好，才先配灭他，切莫与其我再失望。
0: 朕的恨情该泪于我，可我永不再自己呀、啊。
2: 现在做父就两个人都爱来操骂主力，结果呀，也来讲主力做奸不力。
1: 请我差人花过东华进宫，护边主席设御剑碑，做奸不力，一直兵堂设御剑，坐守北地指挥，国兵送过七八。
0: 我不敢真心，好苦啊！

0: 又不朝进说，我亏待宝弟兄弟，我亏待宝弟兄弟呀！
1: 你千万别去心计，只有这段苍白，一有尽说，只有一年会老草断念。
2: 过来兄弟，过来兄弟。
0: 宋家官有令马根，今日再看这滔滔更主，不知心端谁好讲述啊？
2: 公老客，低层皇帝休息，万不了京去休息。我们的罪事早就张牌，我也是心痛不已呀。
0: 你要会心痛。
2: 我也是担心你性命啊！今日下官恐渡你多处，你来看我女儿，你来谁会恕难地列除你身，发红乌手巾，以死丢的恩典，各位罪师一礼。坐茶登记，发红乌手巾。
0: 景玉，你可进来取草好进。我有与老段人对应几步。
2: 多谢多谢。
0: 老段人，段东给有一众多的罪书，从红正经不说，罗虎将罪书铁草马根以保重性
2: 命。为了内容化工退兵，杜虎一时洒血苦心。黄衣人裂开马根，莫在诸生虚断，以血望海。哦，
0: 黄衣人裂开马根，还是望海印啊？
2: 公老，中途在嫩地的绿幻寒咒，生死轮回，但定罪车断脚，只有你跟我之地。可将罪车的母来健康，已太过定脚了。丢丁早就以为歇气，吞声跟地，世界已了地，冲用卡，驱动卡，要装备真将地最初看队。遇见丢丁，以多下之意，攻之锤，只要调皮，并用最输。
0: 要并用最输。

0: 哦，老段呢？讲。
1: 慢点，慢点，慢点。从你上网后进，电竞，所以虚拟。

松，遵循下一幕吧。你们在天又有令，东厂丢地，气哭啊！东厂丢地，气哭。

0: 待恁心心一起，最是送财须当面目。老段恁，滚落敬酒，与我。
1: 行。滚落。送在康安之巅，我老爷再次看到你了。但你不用在此请教，我仔乱都护向丢丢举荐，乱你家才出来，官大之贼。
0: 多谢啊，多谢啊，老段恁。去见姑老，屡屡重用颠倒，胡乱干预不虚，还望断内海哈，
1: 海哈。真因错女情胡乱干预不虚，女都是有担有情之女。
0: 哦，那断内为何不拿姑老的救命？
1: 姑老。共恩尊英，共恩英难酬啊！
0: 对恁多累，一介罪婿，也是不得已以为之。
1: 谁呀？哦，古老，那你我难带恁女去把酒斗饮。
0: 啊，
1: 请，
0: 请。

0: 骨络有嫩不的，短嫩的苦的，短嫩也有天君豆腐不是
1: 谁呀谁呀，我那怕吹吹怕吹啊，君爱说你关说你啊，
0: 哦，难道豆腐中对你谁叮当不是
1: 硬我拿硬我拿，来谁去啊谁去来抢啊，
0: 对对
1: 哎哦，
0: 对对
1: 哎姑老我不能再一年
0: 哎再一一万
1: 哎。

0: 老大人，顶多家有个重大的罪事，那顺风正直不输，罗副将军需提草马更以保重势力。
1: 你哪里地头？反抗正直马更，既然就是顺义将兵威胁，强我丢，所有基业被困呀！
0: 哦，那为何不用我等主动出击，以具雄意，起航自救？
1: 出击？哎呀，怕呀！那阿都不，那怕所有会叫到背根山啊！第二英雄下掉一击，追去。
2: 哎呦，我的！
0: 第二英就不安向华靠，背叛你。
1: 等，张哈叔带北去，身体健康再强，追去。
0: 与其说来。最是中国父母放下杜甫因为危机呀、
1: 啊、哎呀杜甫哪里有官做去叫你才对到光兴你被再三尽做之后才同下叫我啊

0: 是蔡宋勇，谁定到为灭华靠少背巨款，亦不是非得富强罪婿。所奉蔡年来罪婿健康马步，过路之祸蔡叫你罪婿丢断炮靠。一波一波，背到罪婿行一座去，哎那去去看炮，照明我们啊！
1: 古龙啊，先快来兵家存水，女子不要再对丢了啊！
0: 古莫难开，古莫难开噶，我们的罪事就忠骨父母，只等参拜，方知古今都爱解为汉奸，正说是兵家双水。我若不罢，这金算就被玉天啊，一去还清过意。罪虽正在，罪虽正在，在我须马根之上啊！
1: 我不能，你切莫心动啊！
0: 我要把这金白的金算种下心腹，等华仔不堪之处
1: 啊！
0: 龙天牙印真的，龙天牙印骨龙，龙天牙印巨大。
1: 你会害死我哋，你如此岂不乱掉啲牙面污糟，如何威严大人？
0: 难道为忠家父就该欺瞒天下？乱罪书，王当之丧失于国的安危，罗虎就累，孟少见马更惨败的苦遇，
1: 东东也是为了多安左双眼之力。请你丢走宝剑，
0: 断当丢的是我苦干罪书的苦功，丢的是天涯被谁的命苦，丢的是我断花的祝福过苦啊！这其实丢走宝剑的命定之地，这后面是挂绿不穿的愚蠢之鬼。玉器一样下我的地户，又保求罪，带清定，还住谢老东主可度哇！带清定，罪谁再强罪虚，也难免定到苦地。若是我苦强罪虚，不过为民一事，再悲喜无望，万岁不悔，定到。对方不该落我目，含笑哄口把我怀好一世呀！
1: 罪是老爹，罪是我娘，咩命人情啊！
2: 王
1: 爷，不能，你偷偷换算计，用武器一心，再不可还你。都不怕死吗？
0: 怕死！马更之说，罪虽遐厉，一个一个在我眼前滴血眉，我龙骨落座就与他们共死的威风。回到重地，面对凶器，切切披红，断断参考，我龙骨落又死了一户。老大人啊，我龙骨落已用成尸骨龙灰的一粒，又何怕再续借一回？罪虽作谁？朕面看地势，抗灾应灾，东升救世。如今抗锤不在，可我龙骨落还在，我龙骨落。本来这个该输也所输的，可惜我还不认输，我也不敢输，我要把罪输一脸挖土，我心说好多苦功罪输被把针锤的一哭，我就是那马队之出不敢考虑的哭吧。
1: 怎么了？你不会聚集着说，难道不会家丁亲应着说，不会专藏在男女老幼着数吗？
2: 姑老，我得好死。 来他姨妈做数，姨妈谁偷都卖敢打你那种姑娘些老师啊！
1: 姑娘，我命啊你，姨来他为个女做数啊！
3: 姨来他为个女做数，
0: 面目为虚，来好一起为谁
1: 龙恨？

断刃地牢。

真害怕，看清这栋真正的技术，我一代一代对我们命运的不堪的体验，我把这六福城的阴气片，刘光朝我中华民族不同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受伤的学生正在救治。
0: 好，家长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啊。
2: 廖书记，送了十八个孩子。哦，有十个孩子比较轻，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嗯，还有八名孩子比较重，正在抢救。你放心，
0: 好，
2: 我们一定给他抢救过来。
0: 好好好。好。哎，高校长在吗？
3: 在。夏书记，我是柳梅镇的。
0: 我知道，现在十八个孩子这个数字确定吗？
3: 确定，跟班上的老师还有学生确定过了。嗯，这起的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学生在上学路上，他摘了那个蓖麻籽，又不认识，拿到学校去分给同学们吃，才引起这个误事。哦，
0: 金书记，回头啊，让教育局和卫生局联合出一套识别有毒动植物的资料。分发到各个学校，组织大家学习，以防今天事情的再次发生。
1: 好，我马上通知。
0: 陆院长，咱们去重症室看一下。
2: 好。
0: 哎，李丽。
4: 老廖，怎么会？
0: 没事。哎，我过去看一下，你们去吧。怎么样？
4: 走。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可是我觉得他……
0: 没事。丫头。
5: 院长，我正找您呢。孩子们的命算是保住了，可是咱们的技术和条件要想彻底清除毒素，难度系数比较大。
0: 送南明市医院了。
5: 市医院恐怕也……
0: 那就送福州。陆院长，马上跟福州总医院取得联系，安排好救护车和随行的医护人员，我亲自带队，马上准备专员。
2: 好，我马上安排。
4: 廖书记。是我班上的学生分了蓖麻籽，您过去看一下。
0: 哦，好。这个同学，什么情况？
6: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0: 我知道。
6: 都是我们村的沈东东，他劝我摘的。
7: 东东，你快点。是不是又不想上学了？
8: 没有，你可别跟我奶告状啊！
7: 我才懒得跟你奶奶告。要不是你奶奶非得让我带你上学，我才懒得管你。快点啊，别害我迟到了啊！
8: 浩廷哥，你看那是什么？
0: 你是说，程东东也摘了蓖麻籽？咱们得找到这个孩子。这样，咱们兵分几路。董院长，你留守照看这些孩子。
7: 好。
0: 陆院长，准备的怎么样？
2: 廖书记，你放心吧，全安排好了，随时出发。
0: 你这样，再给我抽调几名医护人员，咱们一起赶往柳梅镇。
2: 好。
0: 哦，老丁啊，这八名重症的孩子就交给你，送到福州总医院，让他们给予最优先的治疗。
1: 放心吧。
4: 好。你过来一下。
0: 行。这样，你们先下去。
2: 哎，好。
0: 你们先下去啊。
4: 走。
0: 哎，怎么说？
4: 老廖，你们是不是要送一批孩子去福州治疗啊？
0: 是
4: 啊，把丫丫也带上吧。
0: 哦，丫丫的症状应该不严重。
4: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她怎么能不严重呢？廖俊波，我嫁给你，我没图过你什么。你要当你的好书记，我不拦着。这个车费我自己掏行吗？我不占用你的公共资源，可以吗？我只想让我的女儿得到最好的治疗，难道有错吗？
0: 你听我说，需要转院的都是重症的孩子，你明白吗？
4: 我不明白，丫丫必须得去。
9: 爸，你们俩别吵了。妈，我不去福州。
4: 不行，丫丫，你必须得去，你听妈妈的啊。
9: 听我的吧，我真的没事。爸，你快去忙吧，我会照顾好 好自己的。
0: 好，他爸爸走了。

0: 塞之游，览观江流，凭吊遗踪。
1: 老师，程东东是哪个？
0: 出啥事儿了？
1: 你就告诉我程东东是哪一个？
0: 程东东他今天没来上课。
1: 啊！
2: 现在情况很紧急，一定要调集全镇的力量，配合公安部门，务必找到这个叫程东东的孩子。另外还要确认他有没有拿蓖麻籽给别的人吃。现在是拿时间换生命，一定要抓紧。
3: 所有网吧要进行全面的排查，不光要找到程东东，连跟他接触的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确认他们有没有吃过程东东手里的蓖麻籽。民警、刑警、警犬都要用上。程东东上学路过的商店、路人都要问，确定程东东今天的活动范围和接触人群。村里也要去，他极有可能回村，要挨户的排查。

0: 村长，哎，林镇长，你怎么来了？
1: 程东东是不是你们村的？
2: 对，走，赶紧带我去找他。
0: 程东东，程东东，赵奶奶，
1: 程东东，
3: 程东东，
1: 程东东，
0: 赵奶奶，
2: 程东东，
0: 林镇长不在，也没有他电话，他家没有联系电话。走去别墅找找。三叔，你看见程东东了吗？
1: 没看见啊，他不是经常一个人跑山上去玩吗？
0: 你看见他人了？
1: 没有，今天没看见。

0: 孩子找到了吗？还没找到。
1: 可以确定，程东东在上学半路就回来了，他应该现在就在村里。可是村里没有看到他人呐。
2: 主任，东东奶奶找到了。
0: 哎，哎，老人家，老人家，
2: 你是东东的奶奶？
3: 是啊，他又惹什么祸了？
0: 没有，是这样，东东他奶奶，你知道东东现在去哪儿了吗？我们呢找他有急事儿。
3: 是好事，他能干什么好事啊？ 这小鬼啊，从来没一天让我省心过。今天上午一上学就偷跑回来了，被我揍了一顿。他就往后山跑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呀，看饿不死他呀！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程东东，
0: 廖书记，时间这么长了，天气这么恶劣，孩子。
1: 廖书记，大家都不是专业的搜索队员，队伍拉得太开，我担心有危险啊。我们不冒点危险，孩子就多一份危险。这个责任我来担，同志下去，扩大搜索的队伍，找一些语义语句。
0: 好，
1: 拉开队伍，准备好语句，抓紧时间搜索。
0: 走，
1: 快，陈东东。
2: 走，老爷，咱们往这边走。走，
3: 书记，廖书记，
1: 啊，
3: 您还是把这双雨鞋换上吧。
2: 给其他人穿吧。
3: 这是东东奶奶特意给您准备的，她说县委廖书记都来帮她找孩子，你要是不穿上啊，她老人家心里过意不去。
1: 好，我穿。
4: 走，好。哎，
1: 老杨，
4: 廖书记啊，
1: 怎么样？
4: 哎，天已经晚了，这一直找不着孩子怎么办啊？
1: 不要放弃，我们这么多人，哪怕有一线的希望，也一定要找到孩子。
4: 好，
1: 走，大家就跟上，
3: 跟上走。
2: 辛苦，但是孩子到现在没有找到，看样子应该就在这周围。孩子晚一分钟找到，孩子就多一份危险。麻烦大家再打起精神，在努努力，无论如何也把陈东东找到。
3: 好，
2: 走，陈东东，
3: 陈东东，
2: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0: 陈东东，陈东东，来人！快快快，手电支着，
1: 手电支着！
0: 东东，小心！

0: 要是这样，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明宇在这儿呢，你累了一天也赶紧回去睡吧。乡亲们，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一会儿回去以后，抓紧时间冲热水澡，赶紧睡觉啊！
2: 多亏了廖书记救了这孩子，感谢廖书记。
3: 廖书记辛苦了，
4: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我们走了啊，再见。
5: 再见，
0: 赶紧回山泽。
4: 好，再见。

0: 陆院长，程东东怎么样了？啊，程东东没事了，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好，程东东没事就好。
1: 他没给别人吃，就自己吃了一颗。
0: 太好了，这真是万幸啊！他现在醒了没有啊？
1: 醒了。
0: 好，陆院长，还得辛苦你继续盯紧其他孩子们的治疗，要等这些孩子们都彻底好了，我这颗心才能放下来。
1: 好嘞，廖书记，您去放心吧。
0: 好，拜托了，书记，没事了，东东没事了。明远，你累不累？
2: 我不累。
0: 说不累是假的。这样，咱们去省城，去福州总医院看看病重的孩子们。
2: 书记，您都累成这样了，我们还去啊？
0: 我没事。 开慢一点啊！
2: 哎，
0: 要是困了的话，找副区，就眯一会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啊，
2: 没事儿，我。

0: 这是到了，
1: 叔爷，您醒了？
0: 醒了。嗯，
1: 要不然咱先休息一下。
0: 不行啊，看不到孩子们，我不放心。这样，一会儿你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让我眯一会儿。

0: 哦，哎呀！廖叔，商量就孩子的病。
1: 廖叔，好。廖叔，好。廖叔，好。走吧，走吧。辛苦你们了啊！我进去看看。好。
2: 廖书记，您不用担心，这帮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很快就可以出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就可以回郑和了。
1: 好，太好了，真是辛苦你们了。
2: 廖书记，这些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

0: 走吧。
1: 廖书记，我就不陪你了，我那边看一下孩子。
0: 好，谢主任，那就拜托了。
1: 没事没事。
2: 哎，老丁，醒了
0: 啊！孩子们没事了，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有我在这不就完了吗？你何必呢？大老远跑一趟，
2: 我得亲眼看到这些孩子们都没事了，我这心才能踏实。
0: 我说你的心呢？永远也操不完呢，老丁，这边就拜托你了。
3: 没问题，我还得赶回去，
0: 那就快休息吧。啊，注意不要着凉。
3: 没问题。

0: 叔，你回来了。睡着了吧？嗯，睡着了。我，你说呀，孩子们都没事了吧？都脱离危险了。哦，那就好。我刚才跟谷主任打电话，他说县医院的孩子们也都没事了。这忙了半天，总算虚惊一场。哎呀，
1: 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0: 书记，要不然咱今天晚先住下。
2: 明天早上再回郑和吧。哦，这样吧，一会儿我来帮你开一会儿，啊。
0: 不用，找个酒店也没多远，我可以的。不是，我们还是回郑和吧。
3: 现在回郑和啊？
0: 丫头啊，在医院躺着呢。
3: 哎呦，可不是嘛，这忙半天把这事儿忘了。
0: 那行，书记，咱现在就出发。
3: 我还得去医院看我大侄女呢，
4: 要不我来开吧？
0: 还是我来开吧。

0: 俊博，听说孩子们都脱离危险了。是啊，孩子们都安全了。好，哎，丫丫怎么样了？啊，丫头已经没事了，谢谢钟书记关心。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1: 好，再见。廖书记，
2: 哎，杨主任，我和老伴带小孙子过来打个疫苗。
1: 哦，哎。
2: 听说昨天你忙了一整天，
1: 是啊。哎呀，你是守着孩子在这儿过的夜？没有，我昨天晚上又赶到福州总医院，看了看那边的孩子们，这再回来就晚了，就在医院眯了一会儿。哎呀，
2: 真是太辛苦你了。
1: 还好吧，只要孩子们没事了，我这心呀才能放下来。
2: 好，那我先过去了。
1: 去，去忙吧。
2: 好好好。哎，哎，廖书记。 过两天我找您去报到，您想让我去哪个部门，就尽管说啊。
1: 好，谢谢杨主任。那行。
3: 没事了，他们症状比较轻微，治疗后已经排出了毒素，再观察一会儿就能出院了。
4: 真是辛苦你们了。
3: 应该的，您这也熬了一天一夜了，我去给你量个血压。
1: 哎，不用不用，你忙你的吧。啊，
3: 行，
1: 好，谢谢。

0: 谢谢，赶紧吃吧，啊！
1: 你不知道爸爸现在吃饭了没？你说我爸爸胃不好，他要是现在没有人管他，每天按时吃饭的话，他万一哪一天胃病犯了，你说这怎么办呀？
2: 行了，我说你啊，就少操点心吧。你这个好爸爸现在都不要你了，你还惦记他呀？
1: 妈，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你面前吗？你就别再怪他了啊！
2: 妈，你知道吗？其实我住院那一天，我爸是来了的，而且陪了我一整夜呢。
3: 你爸来了，陪了你整夜啊？嗯，我怎么知道呀？
2: 其实，爸爸他挺辛苦的，他很关心我们，很爱我们的。
3: 可能就是因为他平常有太多的事情了，他没有办法把什么都顾全你，说是不是啊？
0: 我看你这个丫头真是长大了，现在学会安慰我了。
3: 我又不是小孩了吗？
0: 行了，赶紧吃吧啊，菜都凉了。
2: 那你还生气吗？
3: 行了，赶紧吃饭吧，真唠叨，真是。
2: 我就知道我妈最大方了。
3: 你爸你妈说的呀，也太小心眼了。
2: 我爸就得有人管着他。
4: 你这样不管他的话，万一他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你说我们俩谁去哭呀？我
5: 把你管好就行了，管这么多呀？
2: 我比他听话。
4: 前几天发生的学生误食蓖麻子事件，终于是告一段落了。幸运也好，处置及时也好，总归是在全县上上下下的努力下，孩子们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出了院。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大家。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这件事里，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必须学到一些东西。
6: 廖书记，我们卫生局正在组织专业人员撰写本县常见有毒动植物的科普材料，等到时印好了，就会发给机关、学校、单位进行专项宣传，让大家认识毒物，小心毒物，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4: 很好，动作很快。
6: 我们教育局也要立即在全县各校展开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学生们的安全意识。无论是饮食、交通、游玩，都要注意，要牢牢树立安全重于泰山的意识。
4: 不错，说句实话，我们这都是在亡羊补牢啊。下面我谈谈我的看法。通过这次事件，给了我三点启示：第一，留守儿童问题。 如果这次城东东不是只和他奶奶生活在一起，而是有父母陪在身边，能给他一个完善的、良好的家庭教育，那这次事件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之前我就提出，发展郑和这四大经济中，其中有一条——回归经济。如果我们把回归经济发展起来，让父母们都回到孩子身边。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第二，教育问题。我不是批评教育局的同志啊，郑和的教育水平非常差，这一点众所周知。像这次事件，就有学校教育质量差，吸引不了孩子上学；学校管理差，学生逃学。 却无人监管的原因，可能很多人会说呀，郑和穷嘛，没钱搞教育。但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同志们，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也是人才流失啊。我听说，有一些家庭条件好的人，就把孩子送到邻县、送到市里，甚至送到省城去借读。如果一个孩子， 他中学甚至小学都不在郑和念，等他长大了，成才了，他还有可能回到郑和为郑和服务吗？再这样下去，郑和后继无人呐。第三点，应急机制问题。从我第一天来郑和，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为何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县委牵头，建立应急处理机制。 无论遇到什么突发事件，能够迅速集齐人马，拿出办法， 尽快妥善的把问题处理好。靠我，靠董县长，靠丁副书记，靠我们在座的，都不是办法。
0: 一个良好的机制，
4: 会胜过我们所有的人。
1: 会后我就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出方案。

0: 这块区域啊，就是这块，施工的难度比较大，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啊，
1: 好嘞，好嘞。哎，
2: 廖书记啊，这今年啊又来找您了啊，
1: 把他请来吧。哎，
0: 一定要注意啊！
1: 行行行，
0: 钱总啊，廖书记有请。
1: 好好啊，
0: 来，
1: 在那儿。
0: 那我先去干活了。哎，
1: 廖书记辛苦。
3: 陈总啊，回去考虑的怎么样啊？
1: 考虑好了。 打算在郑和经济开发区大干一场，但我们公司呢，在几个项目上资金投入比较大，啊，先期投入资金可能会晚一步。廖书记，所以你们能不能先给我们在一些补贴上的优惠，这样我们也能尽早入住进来。
0: 陈总，你也看到了，我们郑和的经济开发区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啊。 现在政府需要用钱用人的地方很多，不过之前我也答应你了，我们会对企业提供一对一保姆式的服务。啊，这样吧，你们的公司啊，能不能先期进入啊？只要进来，我们就会考虑一些优惠政策。
1: 这，
0: 哎，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呀，不能光你提要求不付出啊，要不然的话，我们政府不就成了冤大头了吗？
1: 行，廖书记。
0: 请允许我考虑一下，好不好？不着急，慢慢考虑。
1: 谢谢谢谢。
0: 我们郑和的大门啊，永远为优秀的企业家们敞开。这样，一会儿啊，你们再到这边看看，啊，好好看看。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快快快！来，这边一定要抓紧啊！
1: 廖书记，
2: 啊，
1: 廖书记，
2: 廖书记，
1: 廖书记，
2: 辛苦了大家，
3: 不辛苦。哎，
2: 工友们，你们都是郑和人吗？
4: 是啊，我们都是郑和人。
2: 好，廖书记，放心吧，我们来开发去干活，那就适合在自己家干活一样，绝不偷工减料。
1: 说得好啊，咱们的园区建起来啊，创造的经济效益啊。
5: 就能让咱们郑和富起来、美起来。哎，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过来的？
6: 是董县长告诉我们的，他去我们村了。
5: 哦，好，行，你们忙吧，啊，忙吧。小妹，你老公出去打工也有3年了吧？
6: 嗯。
5: 哎呀，这怎么行啊？这时间长了，孩子都不认爸爸了。你说你老公要是回来，还能替你搭把手。
1: 你还有时间照顾你爹和孩子，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现在怎么弄的？我们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会耽误工期的。
2: 哎，刘工，你们讨论什么呢？
7: 廖书记，最近老下雨，水泥不好凝固啊。
1: 哦，那还能按时完工吗？
2: 这个很难说。现在用的是什么标号的水泥啊？
8: 本来是425的，那就提到425了。那成本价不是又提高了吗？
2: 这成本啊，增加不了多少。关键咱们得保证施工进度啊。廖书记，您还懂得水泥啊？行了，抓紧时间吧啊！
8: 好，好，好，好，好。哎，廖书记，廖书记啊，
2: 廖书记，等等我。
8: 老孙啊，什么事儿啊？我请战。
2: 请战？
8: 对呀，咱们开发区13个项目组都没有我，我不服气，我想加入。
9: 老孙啊，你可是横跨掉退休了。开发区的建设，咱们郑和能干的都上了。我孙建设的能力不比别人差，凭什么建设郑和的事没我一份呢？
10: 老孙啊，如果大家都有你这样的工作热情啊，何愁建设不好郑和啊？谢谢。
9: 这么说，你养了这么大一场戏。 却被廖俊波给将了一军，非逼着你假戏真做不成了。董事长，
10: 我的情商和智商都不够高，没有玩过廖俊波，但是我已经尽力了。<笑>你要玩得过他呀，那你就该去做县委书记了。这廖俊波可不是普通人了。 轻描淡写一个假消息，害得我亏了那么多钱。本来想以入驻开发区为由套点补贴，弥补点损失，没成想啊，又碰了个软钉子。
9: 董事长，我想办法再去会会这个廖俊波。好。
11: 董事长，就这家。好。
12: 张大哥，张大哥在家吗？我在家。
1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别走，你别走，你给我说清楚，你别走。
12: 哎呀，你放开我！
11: 你要是今天敢走，你就别再回来了。
12: 是我想出去打工嘛，是你说天天没钱花，我这一出去，你又说你不放心，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11: 过去看看。
12: 好。
11: 是我让你出去的吗？你一走就是一年。
12: 我一年到头在家日子有多难过，你知道吗？你自己没本事赚钱，还不让我说？
13: 什么叫我没本事？你看看，村里有哪一家在家能赚到钱的？
12: 你要是今天走了，就别再回来。
14: 小伙子，你火气咋这么大呢？有话好好说嘛。
13: 好了好了，别哭了，擦擦眼泪。
12: 你们夫妻俩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要闹得这么僵？你谁呀？我们两口子的事儿，你管得着吗？
14: 你怎么说话的？这是我们县的董县长，
12: 董县长，不好意思啊，董县长，我不知道县里面还关心我们的家庭问题。
14: 要是我有办法，让你不用离开家，又能赚到钱。

1: 和你老婆好好过日子，你愿意留在郑和吗？
2: 那当然愿意了。太好了，
3: 谢谢董县长，谢谢董县长，
2: 谢谢董县长。哎，怎么就停工了？
4: 咱们碰到一块大石头，挖不动了，怎么办？
2: 哦，行了，你们先歇着吧，我来看看。你们这谁负责呀？
5: 我，哎，赵书记，
2: 出什么问题了？地下发现了大面积岩石，挖掘机几次场次都进不去，我已经报告指挥部了。
5: 哦。
4: 哎，我看一下。

0: 行了行了，好了好了，有解决的办法吗？有，总工
1: 说需要液压镐和液压劈裂机，他已经去联系了，可是整个男屏都找不到，
2: 整个男屏都没有。
0: 对，
3: 液压镐、液压劈裂机。哎，
0: 林宇，谷雨晴不是在交通厅也挂过职吗？他应该有办法，给你们家谷主任打个电话。
2: 我们家的，哦哦，对对对，我们家的，
0: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0: 哎，顾主任，你在哪儿呢？在大巴车上呢，刚去了松溪，他们那边的液压劈裂机坏了。哦，哎，
1: 那你吃饭了吗？你别累着自己啊。
0: 刚在车站对付两口。哦，
1: 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0: 去建瓯，那边的同学说，他们那边有好几台呢，我过去试试看，能不能给他借出来？
1: 哎，那你得经过郑和呀。
0: 那你停一下，我带你吃点好吃的吧。哎呀，
1: 问问郑氏啊。
0: 林宇，我好像听到廖书记的声音了，他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
1: 没啥事儿。书记让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累着自己。
0: 是廖书记在关心我，还是你在关心我呀？哎呀，
1: 你懂的哈。
0: 我不懂。
2: 哎呀，行，我不跟你说了。书记，书记，
3: 嗯。
2: 您今天还用车吗？
3: 说不准，用的时候再喊你。书记，
2: 工作还是提前安排的好。
3: 你有事儿啊？

0: 书记，书记，您今天还用车吗？
1: 说不准，用的时候再喊你。
0: 书记，工作还是提前安排的好。
1: 你有事儿啊？我这要开会呢。
0: 我没事儿，我就是怕谷主任有事儿。
1: 谷主任能有什么事儿？
0: 啊，对，他没事儿。您放心。
1: 啊，
0: 我的意思是，谷主任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同志，为咱政和东拼西跑，没日没夜，劳心费神，吃不好，喝不好，也睡不好。
1: 你想让我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0: 不是，书记，我就是想说，谷主任为咱政和东奔西跑，天天还几大巴车去接设备，所以我想帮他尽快完成任务。
1: 你看你这拐弯抹角的，那我把你和车都配给小谷，你拉了小谷去接设备，这总行了吧？
0: 谢谢书记。
1: 这磨磨唧唧的，切！刚才董县长的发言，谦虚了，我看。 你为我们政和的建设发展可是立了一大功啊，既解决了我们建设中需要的人力资源问题，同时又为我们的回归经济添了一把火。很快，谷雨晴同志就会把咱们需要的设备给建过来，这样咱们的经济建设速度就会加快。这速度一快啊，就会给我们下一步的拆迁工作带来极大的考验。 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政和是农业县，建一个经济开发区，占地几千亩，要拆迁那么多村民的房子，尤其是迁坟这样的硬骨头，这在我们政和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产生的震动之大，工作难度之大，大家可想而知。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不但要有工作方法，更要有极度的耐心、爱心、责任心。

0: 这几个数据回去，淮阳的人统计一下啊，把它搞得越精。又给了董先生。三位了，辛苦辛苦你，你们辛苦。丁副书记，中国好老公来了啊！送吃的哈。哎，哎，炖的是鸡还是甲鱼？
1: 你想好了？
0: 我别过去。
2: 这个廖书记跟董县长啊，再谈点事儿，一会儿就完。
3: 干嘛还开会啊？啊。
0: 慢慢等吧，啊，我先走了，再见啊！
1: 您慢走，哎。

0: 这块儿，还有这块儿，将来是拆迁的重点和难点。是啊，这个西涧村啊，世世代代的人都住在这儿。据说已经成立了对抗拆迁联合会，说要誓死保住祖坟。哎，
1: 要不让杨主任去试试，跟他们好好谈谈。
0: 杨主任啊，他在别的村子威信倒是挺管用的。 但是这个西涧村，它情况比较特殊，祖宗文化保留的比较完整，老人说句话，比村干部都管用。我看，不一定给杨主任这个面子啊。哦，
1: 那不行就咱们去，咱们去跟他们好好谈，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
0: 廖书记，您真有耐心，我相信，有您这个耐心，我们没有啃不下来的硬骨头。
1: 这方面，
0: 我要向您学习。哎呀。
1: 其实啊，人民群众才是改革的主人呐。我们只有俯下身子，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我相信老百姓早晚会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哎，你看看。
0: 哦，对，丁书记说了，这个地方未来是有一个新的规划，是吗？
2: 这个之前呢，我们调整过一次。我想把这块儿，他，我看啊，对，就这个地方。
0: 啊。
3: 哎，老何。嗯。
4: 又给我们邱云同志送好吃的来了，赶紧进来吧。
3: 你怎么来了？赶紧赶紧！
5: 我就是一个做饭送饭的命。哎，
4: 廖书记，来跟我们一块吃吧。我看看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3: 哦，不了。哎，老何，实在不好意思，你看这忙的都忙晕了，都耽误你们正常吃饭了。
5: 不，一块吃吧。够，够你们俩吃的。你们俩边谈边吃，我在外面等着，吃完了告诉我，让我来收拾。
3: 哎，老何，老何。
4: 哇，赶紧回去了啊！我们赶紧吃。
6: 廖书记，这还没聊完呢。
3: 不，那是明天再说。你们吃完早点回去啊。哎，你不吃了？
5: 不吃了，你们吃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对廖书记，
6: 我就这态度，我就不想让他跟你一起吃。
5: 你
4: 这会开的时间太长了吧？开完大会开小会还有完没完呢？来来来，快吃饭。
5: 我不吃。
4: 行，那我现在把他叫回来，你们俩边吃边谈，我在外面等着，行了吧？
5: 何家，你少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啊！我加个班没告诉你，哔哩吧啦没完了你。
4: 我怎么丢人现眼了？我下了班就买菜做饭，你们会开那么长时间，我一直在那儿等着，我也没吃饭呢，怕他凉了，我还抱到怀里。
5: 啊行，耽误你们开会了，我把它请回来，你们俩一块吃，怎么了？又不对了，我怎么就这么难呢？左也不对，右也不对，
4: 你有完没完？哎，
5: 老何，我看看，我看看，
4: 董秋云，
5: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这。
7: 要不我们先吃口东西，好好休息一下吧。设备呢，明天再找。你都跑一天了，肯定特别累。我不累，咱今天啊，必须把那两个厂子给找了。
5: 那我累总行了吧？走，咱先去吃饭。
7: 哎呀，我说曹明宇啊，开发区的建设就等那几台机器呢，这么着急的时候，你捣什么乱呀？
5: 我就是不忍心你这么累嘛。
7: 我知道。

0: 喂，你干嘛去了？
1: 这么快就弹完了？是啊。
2: 弹的怎么样？两台液压镐，三台液压劈裂机，租金给我们打八折，明天就能排产拉走。真的？哎呦，那太好了！我就说嘛，只要你亲自出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来，吃饭吧。
0: 你这在哪儿买的呀？啊，
2: 就在前面不远。这个面的味道还不错，你肯定爱吃。
3: 太棒了，这还有鸡腿。这片就是集体墓地。是的，山坡那面都是，附近村子的都集中在这儿，好几代了，一共有600多座。600多座，
2: 那得牵扯多少个家庭啊？
3: 对，难就难在这儿，牵扯到的人多户多，这一多就众口难调了。
4: 工作很难做呀，难做的工作我来做。哎，迁坟方案的简介书做出来没有？
5: 做出来了。这是样本，我就随便带了几本过来，书记，请您先过过目。
4: 一会儿咱们去村里转转，听听村民们的意见。走吧。听说西涧村成立了一个对抗迁坟的联合会啊。
6: 咱们就现在看看吧，老乡们，你们先看看啊。这是我们这次啊，为了迁坟，出了一个新方案，有什么想法呀？可以随便说，有什么意见呢？可以随便提。
7: 让我们的祖坟真的做的，
8: 内门，对，坚决反对，
9: 反对，坚决反对这做法。
10: 这个非常好，
11: 没有，
12: 这个合理嘛？
13: 今天
14: 大家都。
15: 陈大伯，要不然先听大家看看。啊，当然呢，这迁坟是大事儿，关系到家家户户，关系到咱们民间的风俗，我们是综合考虑，也会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啊，老爷子，要不您先说两句。
16: 我叫陈草药。
15: 你好，陈老伯，我叫廖俊波，啊，是。哦，你是正河的县委书记。对。
16: 正的还是副的？正的。哦，
15: 正的都是从外面调进来的，啊，不是本地人呢。
16: 我是普城的，但是都是南平市的，都属于闽北地区，一样是老乡嘛。
15: 哦，那你是县城的还是农村的？
16: 陈早药，你查县委书记的户口啊。陈老伯，我家是乡镇的，我父亲一直在乡财政所上班，一直是个科员，工作了一辈子，都退休好多年了。哦，
15: 那就怪不得了。这话什么意思啊？哼，怪不得你敢挖我们农民的祖坟。
16: 怎么就怪不得了呢？哼，
15: 你们乡镇的不种地。 不卫生口，不靠别人帮忙，没有四邻八舍，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你们办事靠的是朋友同事，啊，反正饿不死，我说的对不对？
16: 陈老伯，您说这些是？
15: 我们农村人就不一样了，打生下来起就得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从读书。 看病，到种地、喂牲口，啊，还有，婚丧嫁娶，到修房子，哪一点不靠乡亲们帮忙？谁家没有几十上百口的亲戚？不管在家里还是到外面，靠的都是打小处处来的勤奋。我们农村人是树，哎，接地气，枝连枝，叶碰叶，大家。 长在一块儿，谁也离不开谁。
16: 您的意思，我明白。
15: 好，你知道了就好。那我再问一句，你既然知道我们农民是树，那根是什么？
16: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知道了就好，就不用谈了。那为什么你还要刨我们的根，挖我们的祖坟，动我们的地契，让我们都变成不孝子孙，让老祖宗在地下都戳我们的脊梁骨？哼，墙上挂帘子没门儿。
15: 哦，这事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0: 不用解释了，好，你们谁想签就签，你们都签光了，我也不签。不让我们迁坟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是有遗嘱的，我绝不会做对不起老祖宗的事儿。你一个县委书记，吃的是国家的粮，办的是全县的事，你把一门心思放在挖我们祖坟上，你耽误了县上的事怎么办啊？你不是对不起国家吗？哼。
15: 程老伯，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0: 那好，你有话就慢慢说。我弟弟还有活儿。嗯，你们都没活儿啊？啊，该干嘛干嘛嘛。走，
1: 我不反对。走走走，
2: 廖书记，我说的没错吧？
3: 陈草药这个人，人倔，嘴毒，脑子凉，任人都说不动他。
15: 确实是不好说服。
4: 廖书记，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5: 啊，来，你说。
4: 廖书记，刚才陈大伯在，有些话我不太好讲。
15: 啊，你说怎么了？
4: 廖书记，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和那些逼着我们卖地卖房的人不一样，而且村里大部分人都知道迁坟是为了搞发展，都愿意迁坟。只是，
15: 只是什么？不要紧的，你跟我说，我给你保密。
4: 只是吧，这村里的老人不愿意，尤其是这个陈大伯，他威信高，周围村里的老人都听他的，再加上这风水的事儿，没有人敢担这个责任，所以刚才没人表态。
15: 哎，小梅啊，那照你这么说，如果老人们都同意了，那村民们应该都会同意迁坟。
4: 都同意不敢肯定，但大部分应该没意见的。
15: 好，我知道了。小梅，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3: 现在群众的工作很难做，人多户多，很复杂啊。
5: 再难做，我们也得想办法，是吧？
6: 是啊，是啊。
5: 哎，陈老伯，跟您道个别，我们这就回去了啊。改天我再来看你。
15: 走吧。
0: 等一下，
15: 陈老伯，有事吗？
0: 你跟我走一趟，我拿遗嘱给你看看，早点断了你的念想。
15: 走吧。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青山埋忠骨，后人永不弃。谁把祖先忘，此仗须还清。
1: 看明白了吧？上边还按照我父亲的手印。
0: 谁把祖先忘，此仗须还清。
1: 对，这是养育之恩，血脉传承之情呢，我还得起吗？你们赔得起吗？
0: 哦，张老伯，您父亲的这封遗嘱，我可以借回去看看吗？
1: 看可以，你得打个借条。祖传之物，弄丢了，赔不起。
0: 那是当然。
2: 书记，就是这片竹林。
3: 哦，从这穿过去吧。
2: 对。
3: 好。
2: 廖书记
3: 啊，
2: 前面的那块平地，就是咱们选定的要迁坟的位置。
3: 就是那边吗？
2: 对，这个地方呢，离公路比较近，祭拜方便，植被又少。
3: 嗯。
2: 改造起来呢，造价便宜，非常适合迁墓过来。
3: 山势稳健，背山面水，这地方不错呀，是个祭祀拜祖的好地方。
4: 虽然我们都是党员干部，不讲迷信，但是啊，也要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各个方面的细节问题都应该考虑到。
3: 是啊，哎，如果600座坟同时动迁，你们有没有把握？能不能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2: 廖书记，您有办法了？
3: 办法不敢说，不过我今天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情况，给我撑腰了。你们开始着手准备迁坟工作吧，要快。
5: 廖书记，
3: 哎，池小妹，哎，小妹，您慢点。
6: 廖书记，
3: 啊，
6: 这是给您的。
3: 这什么？
6: 啊，这是我家种的茶。别看包装丑，但是用你们城里的话说叫啊，天然无公害。
3: 小妹啊，这可不行啊！哎，我们是有规定，不能收老百姓的。
6: 哎呀，这哪算礼物呀？自家的不值钱。
5: 书记，收下。
3: 小妹，
7: 廖书记，您就收下吧。
8: 对，
7: 这是乡亲们的心意，收下吧。
3: 啊，老张，回头把这钱给小妹送过去。
7: 别客气，别客气，这是老乡们的心意。
3: 拿着，正好啊，我也要买茶了。咱们正和白茶好啊，一年茶，3年药，7年宝。
9: 你这次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等设备运来啊，让书记好好放你2天假，咱俩好好出去玩去。
10: 还有时间啊，
11: 小曹。
9: 哎呦，嫂子，您怎么来了？啊，
11: 我今天来正和支教，我刚下课，一会儿就回去了。
9: 我给书记打个电话吧。
11: 不用不用，你让他忙吧，你记得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9: 那我用跟你书记说一声吗？
11: 不用，别跟他说我来过，你就让他按时吃就行了啊。我先走了啊。
9: 哎，嫂子再见。
11: 再见。
10: 再见，
12: 李老师，再见。哎，林老师气质不错啊。
13: 那当然了，这可是咱们书记的眼光。
3: 好了，我到了。
13: 哎呀，
3: 行了，那你们回去吧啊，慢点开。
7: 好嘞，书记，
3: 好，再见，
7: 再见。
3: 嗯。老陈，
14: 哎，廖书记，廖书记，哎，
3: 啊，
14: 那个，你们家那口子来了。
3: 你是说，
14: 哎，林老师，林老师来了，
3: 好，谢谢啊。
14: 哎哎，
3: 哦，对了，这茶叶拿着，刚摘的，拿着。
14: 好，好，
3: 好，走了啊，
14: 谢谢廖书记。
3: 出去啊。
14: 嗯。

0: 书记，啊，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啊，刚到。哎，对了，你下午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跟谷主任把设备运到工地上后，下午就回来了。
0: 哦，后来没出去吧？
1: 没有啊。
0: 有没看到什么人？嗨，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啊，那个门口啊，老沈说。
1: 看见你嫂子来了，我还以为，
0: 不可能吧？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哦，那也许他看错人了。行了，没事了。
1: 哦，对，书记啊，这个是我跟谷主任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给您打包了点饭菜，刚也在微波炉里热了一下，您趁热吃了吧。
0: 行行行，放茶几上吧。
1: 哎，
0: 书记，我出去了。好，去吧。
2: 生当作人杰，死也未归雄。青山埋忠骨，后人留不起。

0: 啊，明玉啊，你小子跟我说实话，这饭菜是你们打包的吗？
1: 啊，属于这都被您识破了。
0: 你以为换个饭盒啊，我就尝不出来是你嫂子做的吗？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栗子，辛苦了，你先到哪儿了？
0: 哎呀，我刚回家，刚进门。
2: 你今天又来郑和支教了吧？
0: 你怎么知道我去郑和了？
2: 你以为我尝不出来啊？
0: 你尝出什么来了？啊？
1: 你做菜放那么多盐，
2: 还让明宇骗我是在饭店买的，我一尝就尝出来。
0: 好你个廖俊博啊！我这一大清早的又去买菜又做饭的，还要大老远给你送过去，你还挑三拣四，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啊？
1: 我知道了，
2: 你心胸那么开阔，肯定早就不生我气了。
0: 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吧？那我挂了啊。

不生气，不吵架。不生气，不吵架。

老何，老何，我说你跟我闹个情绪，就别没完没了的啊！昨天没理我，今天还不理我呀？老何，这要造反呀你？老何，老何。

0: 首先，那个叫陈泽耀的老人家可不好对付，你想出对策了吗？
1: 对策谈不上，到时候试试看吧。
0: 您可真是见招拆招啊。
1: 明月，今天掉头回县里，我还有件事要办。
2: 哎。

0: 老贺，今天怎么这么悠闲啊？就是啊，平时这时候您不该是回家去给嫂子做饭送饭吗？
1: 赶稿子，忙，没工夫。老贺，这可不像您啊，听说昨晚住在办公室了。赶稿子嘛，得有点拼搏精神，对不对？现在什么时候啊？正合的非常时期。
2: 我看呀，您不像是在拼搏啊，您这悠闲的样子，更像是在想好事儿呢。哎，
3: 不对啊，我看你一个眼圈好像有点发黑，
2: 怪了，这别人要熬夜啊，都是两个眼圈发黑，你怎么是一个呀？
3: 就是啊，我看李斌，
2: 别说了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啊。
3: 老何，县里有大领导找你，就在门口。
2: 哦。
1: 行，我马上，还真是一个好事儿啊！县里大领导都亲自登门拜访来了，
2: 看来啊，咱们确实跟老何多学着点儿。
4: 是啊，哎呀，
1: 麻烦呐，
4: 好事儿，
1: 非常时期，哎，好事儿。嗯，
2: 秋云，
1: 不，董秋云，怎么，来向我道歉了？
2: 何必呢？偏偏原谅你了。廖书记，哎，
5: 老何，
2: 你找我吧？
5: 是是是，是要跟随采访吗？啊，我回去准备。
2: 不，老何，
5: 我想和你聊个私事儿。
2: 啊，私事儿
5: 啊？
2: 秋云他
5: 不。
2: 你不用那么紧张啊，是这样，我早上不是去食堂吃饭吗？啊，
5: 我看见秋云一个人在那儿，好像情绪也……啊，
2: 哎，老何，你眼睛怎么了？
5: 啊，没事，我在家里自己碰的，
2: 哦，还是要小心啊。

0: 哎，对了，老何，那天晚上你不是给秋英送饭吗？这我走了以后，你们俩没发生什么别扭吗？
1: 没事儿，什么事儿没发生。
0: 老何，

0: 郑和，锦泽厂，贫穷了这么多年，你说我做县委书记的，我这心里肯定着急啊！这别说了，我也是党员，听您的，全力配合你们。
1: 谢谢，谢谢对我工作的理解、支持。那我不耽误您了啊，那我走了，
2: 您忙您忙。
1: 哎，廖书记，
0: 谢谢。

0: 喂，老何，
1: 秋妍，我，
0: 你肯理我了？
1: 我。
0: 老何，你这两天在单位，你注意啊，别着凉，好好吃饭啊。
1: 你还加班吗？我给你送饭去。哎，你告诉我，你们几个人啊？我多做点儿。

0: 赶紧给我回来！啊，
1: ，
2: 好，是。苏馆长，有人找您，在外面。
0: 哟，书记，哎，苏馆长，你好，你好。哎呀，好久不见。
3: 是啊，是啊。
0: 来来来，坐坐坐。
3: 来，
0: 听说郑和发展的不错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我今天来啊，给你带来一样宝贝。
0: 宝贝？什么宝贝？你看一下啊，
3: 这是我们郑和西涧村一位老伯的传家之物，说是他父亲生前留下的遗嘱。
0: 来，苏馆长，我们郑和不是在建开发区吗？需要动迁一批农户，包括坟地，难点就在这迁坟上。特别是这位程老伯，拿出了这份遗嘱，态度非常坚决，绝不同意迁坟。可是我看上面说的话是在发毒誓，像在说坟地，可我又觉得，又像是在说其他方面的事情。
4: 我有点吃不准，所以转没向你讨教来了。说这是毒誓，也对，这几句话就是赔上性命所发的誓言。但说的不是能不能迁坟的事。哦，
0: 那说的是什么？
4: 你知道，闽北是革命的老区，当年跟着红军闹农运的庄稼人。 就是用这些话来起誓，愿意跟着红军闹革命，而且还按了学手印。你看，这不是吗？在我们革命文物收藏里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哦，
0: 这么说，这位陈老伯的父亲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老红军。
4: 你别急，我去给你查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老人家的线索。
5: 陈老伯，您在家吗？县委廖书记来看您了。
6: 陈老伯，

0: 陈老伯，啊，哎，
1: 谁呀？
2: 你回来了。
0: 找我干啥？又是迁坟的事。陈
2: 老伯，真是让您说对了，还是为了迁坟的事儿啊。
0: 拿回来。
2: 我们今天来啊，还是为了迁坟的事儿。
0: 哎，不是早说了吗？还有啥好说的？嗯，老祖宗的情，几辈人的根，没啥说的。
2: 陈老伯，您这宅子有年头了吧？
0: 啊，和我年岁差不多。哎，那这么说，当年是您父亲盖的？
2: 是啊，老父亲手艺好，到现在还不漏风不漏雨。陈老伯，您知道您父亲在做铁匠之前是干什么的吗？
0: 我怎么知道？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2: 这个我知道。您父亲在做铁匠之前啊。 还是一位老红军。什么？
0: 老红军？您父亲叫陈德先，
2: 20岁参加红军，第二年入了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闽北独立师的战士，参加过闽北苏区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后来在次战斗中，因用负伤，膝盖被子弹打穿，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再后来，红军要转移，北上长征的时候，您父亲因为腿部残疾，就留在了家乡。这再往后啊，就靠打铁，重查卫生。这再后来，因为积劳成疾，没过几年就去世了。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您父亲是个铁匠，但是不知道您父亲曾经还是一位光荣的红军战士。
3: 书记。
2: 那陈老伯就是红军家属啊！那当然了。
3: 这是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
2: 您可不能糊涂啊！您现在是革命后代，得带个头，一会儿啊去参加村民大会，啊。
4: 刘书记啊，
2: 哎，罗翔，
4: 叶书记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和陈老伯了。
2: 啊，咱们去吧。

0: 乡亲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郑和是一个革命老区。当年红军在闽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我们郑和地下党的同志就秘密建立了闽北第一个党支部，并且在各村发展了许多地下党员。陈草药，陈老伯的父亲陈德先同志，就是其中一位。 我这里有一封遗嘱，是陈老伯交给我的，我给大家念念：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青山埋忠骨，后人永不弃，谁把祖先忘？此仗须还清。其实啊，这封所谓的遗嘱。
1: 就是当年参加红军的革命先辈，
2: 立下的生死状。
0: 陈老伯，请你上台来。啊，我，陈
3: 老伯，快去吧。
4: 来来来，
0: 陈
3: 大伯，快
0: 上去，
1: 上去，
0: 还上去，
1: 书记，请你上去呢。
0: 陈老伯，我代表郑和县委、县政府，感谢你。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几笔皆出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跨境电商研学班赴杭州寻找突围新路径；
1: 晋江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召开；
0: 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
1: 线上线下联动，晋江帮代办服务再提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26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1.45万亿元。近年来，跨境电商发展趋势呈现新的变化。对于拥有雄厚制造业基础的晋江，如何抓住跨境电商这一转型期？日前，晋品出海、数贸赋能首期晋江市跨境电商骨干研学班走进杭州，寻找出海新路径。
2: 杭州作为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跨境电商卖家从获批之初的200多家增至6.5万家，增长约325倍。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10年里增长1266倍。杭州集聚了全国1/3的跨境电商平台，跨境支付结算额约占全国的40%左右。为期3天的学习课程，来自晋江制造端及外贸领域的30多名企业学员，实地走进浙江工商大学影刀公司、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百家星耀、浙江金蝉布艺股份有限公司等，沉浸式学习杭州跨境产业的运营模式。
3: 其实我比较关注的是，比如说 AI 的运用，还有今天老师所讲的说这些具体的技术，都能够给我们在平常的经营中有一些启发。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其中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细分口径看，上半年个人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额达528.4亿美元，同比下降5.8%。但 B2B 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额23.5亿美元，同比暴增119.7%。跨境电商的增长动力也在发生变化，跨境电商加人工智能的渗透率持续提升，跨境电商企业的 AI 应用率超过60%。研学中，浙江工商大学跨境电商学院副院长张瑞带来跨境电商加 AI 赋能主题分享。当前随着 AI 运用深入，跨境电商企业的 AI 应用率超过60%，

0: 结合行业前沿案例，解读 AI 技术为跨境电商行业带来的变革。
1: 对于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运用，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内卷，就是低价低利润的这个空间中，给我们省一些成本，人工成本，然后多创造出一些利润出来。包括今天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广告投放的这个逻辑，希望之后在这个广告的投放当中也能节省一些成本下来。
0: 在影刀公司，学员实地了解了 RPA 自动化工具在跨境运营场景中的应用。在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麦儿芽芽科技有限公司，讲师围绕亚马逊广告底层逻辑与实操展开分享。学员走进百家星耀直播电商机构，近距离观摩了内容电商从选品到直播全流程，在金蝉布艺深入数字化车间、展厅等实地了解金蝉布艺深耕家纺纺织行业30多年，如何实现从传统制造企业到跨境电商标杆企业的转型。
2: 我觉得这次过来受益匪浅，我们已经有开始在做自己的产品了，就也有在一些平台上有开设自己的店铺去做自己的品牌，就借此机会给我们自己原本的工厂，这个工厂型的企业多拓一些就找一些生机吧。
0: 2025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5年第三号公告，明确以出口海外仓方式、海关监管方式代码9810出口的货物，在货物报关离境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按照离境即退税、销售再核算方式办理。研学期间，浙江长丰智税创始人贾立鹏带来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专题分享。贾立鹏介绍，随着平台与税务机关数据直连已成常态化监管，对于从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的晋江企业而言，建立规范化的财税管理体系，做到业务、资金、票据三流合一，已成为出海的必修课。
3: 现在其实很多我们的原先的工厂或者是外贸的企业在转型嘛，做跨境电商嘛，就会涉及到你在发货报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甚至报关里面的代码 F 的这种结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合规。你看现在国内国际其实都在做合规，其实整个美国其实也在做海关的数据的合规，是吧？包括所有的这个进口商资质管控，从资金层面、物流层面和税务数据层面来做合规。
0: 本次研学班由晋江市商务局晋江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今后三方将在跨境电商人才培育、产教融合、课题研究等多维度联动合作。
4: 我们晋江的产业带优势传递给杭州的产业圈，推动两地资源的互通、产业的联动。我们也希望本次研学班为起点，持续搭建两地常态化交流的桥梁，把杭州好的经验、人才、服务资源引进晋江，真正赋能竞品出海，助力晋江企业、晋江的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晋江市商务局表示，从晋江制造历经代工出海到品牌出海，从拼价格到拼品质，晋江跨境电商产业正站在关键转折点上。此次研学班以走出去学、引进来用的方式，为晋江企业打开了一扇观察前沿趋势的窗口，希望通过此次借鉴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先进实践，赋能晋江产业带出海发展。
3: 那我们晋江虽然我们的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们还存在的不少的短板跟不足，长期存在比如说我们有产能但是缺渠道，那有产品但是缺品牌，想出好出海但是没人才。那时候说我们就是把第一站放在杭州，就是想要对标找差，然后对接更多的资源跟平台还有渠道，多方位多角度的来助力我们的这些广大的企业，来提升他们跨境运营的能力。
5: 29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
6: 会议研究泉州东海通道周边配套一期工程环湖西路项目建设有关事宜。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加强项目选址、立项审批等业务指导，要加快办理各项报批手续，细化方案设计，做好资金保障，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要根据项目红线做细群众工作， 确保平稳完成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29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6: 现场分别举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课题研究、结项证书颁发仪式、向新求治、弄潮东南、晋江经验与新智生产力论文选编、社科新书首发式、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社科联成立仪式和晋江市社科之家成立仪式。当天还举行福建省百场社会科学专题报告会晋江专场，邀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做专题报告。据了解，2026年晋江市社科普及宣传周，晋江设置包括主会场和全市各分会场共50项活动，在主会场设置镇街风采图片展、野生鸟类图片展，赠送社科书籍、赠送方志书籍和发放社会信用条例、敬诚敬美诚信征文绘本等活动。同时，市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同步组织分会场活动，包括专题讲座、开放展览、社科读物免费发放等特色科普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5: 29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在晋高校毕业生留晋就业创业视察监督活动。
6: 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实地查看院校办学规模、学科专业建设、科研平台搭建、产教融合项目推进以及人才培养等情况，详细了解校地校企合作开展现状，围绕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打通校企供需通道、优化留晋就业创业政策环境等方面交流探讨，听取情况介绍并提出意见建议。视察组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立足晋江产业实际，加强校地联动，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对接重点产业需求，要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做优就业创业服务，推动惠才政策落地见效，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晋江干事创业，要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抓好委员意见建议落地，破解人才引育留用难题，深化产教融合，为晋江产业急剧发展汇聚人才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吴丽婷参加活动。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金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联合发改、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推动帮代办服务机制落地。
1: 这套帮代办机制的核心是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帮代办中心与园区帮代办团队的两级联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业务涵盖企业开办、项目审批、惠企政策咨询、竞品出海服务、金融服务对接等企业服务事项，以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事务。
2: 我们是有做了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嘛，同时也是我们的帮代办中心，那由我们的这个帮代办专员来辅导群众、辅导企业。
1: 线下企业可到企业服务中心窗口咨询办事，有委托代办意向的可直接签订代办委托协议，由专员提供全程服务。线上可通过闽政通搜索爱晋江，进入晋江快办平台，选择帮代办服务，填写相关资料完成委托，也可通过晋江行政服务公众号

0: 依次选择办事服务尽快办平台帮代办完成委托。接受委托后，帮代办团队将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如遇疑难复杂事项，可由业务窗口联络人提供远程指导。
1: 我们是可以语音嘛，语音就类似我们打电话了，然后视频呢，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帮办专视频，然后他直接可以那个共享，比如说共享我们的屏幕咯，哦，来帮我们看说，哎，你要点哪里，点哪里，点哪里，或者文字就是类似我们那个微信聊天的这种界面嘛。
0: 如今，这套帮代办服务机制已同步延伸至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含泉州综合保税区）和福建泉州晋江市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随着帮代办服务的走深走实，晋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
2: 近日，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作为梅岭中片区安置房项目，锦汇花园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计划2027年第四季度完工。
3: 在锦汇花园项目施工现场，12栋主体建筑拔地而起，4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4: 目前锦汇花园已于9月中旬完成一个地下室封顶工作，目前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正在穿插施工。
3: 据了解，锦汇花园项目位于梅岭街道梅山社区梅岭路东侧，项目合同造价4.07亿元，由12栋13层至17层高层住宅建筑及2栋单层公共建筑组成，总用地面积42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021.84平方米，住宅总户数1026户，地下室总车位972个。
4: 本项目计划于年前完成一个主体封顶结构，2027年四季度完成一个竣工验收。
3: 据介绍，锦汇花园项目设计科学，配套完善，全方位满足安置群众居住、生活、休闲等多元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梅岭中片区住房保障和居住功能，改善安置群众生活环境，提升片区整体城市品质，为推进片区更新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5: 为切实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西苑街道王厝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专职网格员、物业等组成联合检查组，对社区沿街商铺和安置房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3: 当晚，检查组实地检查王厝社区梅雨苑安置房小区和沿街商铺，重点查看小区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是否存在占用堵塞通道和封闭安全出口等问题。针对沿街商铺和酒小场所风险隐患，检查人员逐户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数值是否处于正常区域，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是否达标，核对消防器材配备数量和摆放位置是否醒目易取。
6: 阮老文员的，阮当面叫一警官，阮也是成立一个许消防队伍15个。阮搞是房价啊，业务用许物业的，无，阮就经常都来查，无啊，拜甲拜四都大检查咯，大查咯，无，啊无，阮是两日才来查。
3: 检查不仅是找问题，更是送服务。每到一处，社区工作人员都化身安全宣传员，提醒商户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人走火灭，电断器官。
6: 全电俩，对啊，就规规的吼，啊，该注意安全，吼，啊，全电线原本也无用的插头，拔袂插，吼，要倒拔插，吼，啊，我是，快个该注意哈。
3: 下一步，王厝社区将持续把集中夜查与日常巡查相结合，落实常态化排查和回头看复查机制，紧盯沿街商铺、居民小区等不放心区域，织密织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为居民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居住环境。
5: 为做好国庆期间安全保障，五甸市传统街区未雨绸缪，做好有关安防工作。
0: 目前武甸市传统街区安保力量已经提前进入节日保障状态，重点区域巡逻、客流疏导和设施检查有序开展。
7: 我们武甸市街区呢，常态化设置了警务室、消控室，组建了一支37人的安保队伍，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一个值守巡查。那针对节日期间客流较大的特点呢，我们会进一步呢加大巡逻力度和频次，对街区呢重点区域及人流聚集区域呢进行巡查，及时疏导客流。
0: 国庆假期，武甸市以警务室为依托，由属地派出所牵头，将武甸市与中医院周边社区等重点区域建立安全联防机制，应急联动，在重要出入口、人流集聚区域设置一键报警装置，配齐防护器材和应急广播系统，实现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7: 在节前呢，我们街区已经组织开展专项的节前安全检查，对街区的灭火器、消火栓、配电室、监控等设施设备呢进行测试检查，组织对保安队伍呢开展节前培训，保障游客呢在武甸市度过一个安全、有序、舒心的节日。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阿成，阿成，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嗯，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什么阁下？黄梦龙在南阳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1: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0: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如风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1: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0: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1: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0: 见笑。山本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1: 嗯，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呀！啊，我相信银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1: 嗯，银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一事，进展如何？根据您上回建议，银佐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安。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善。好了，穆先生。 我先告辞了。啊，对了，宁左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臣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对吕欣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唐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吧？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舞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0: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里舞给用光了。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2: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0: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0: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0: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0: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3: 你跟他说，你爷爷病的事，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把钱借，好吧？
4: 好的，谢谢毛子。哎，
3: 没事。
5: 阿庚，嗯，
3: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5: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哟，
3: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5: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嗯，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3: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5: 阿妈和我说的。
3: 你阿妈是谁呀？
6: 是我，毛叔。
3: 新丫头啊，
6: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3: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阿四啊他到南洋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呢。
6: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5: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6: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5: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7: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5: 阿妈，
6: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8: 嗯。
3: 基本写好了。
2: 好，辛苦辛苦，
4: 谢谢。
3: 走，慢走慢走啊。好，
4: 回头。
6: 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3: 什么事儿？你说呀。
6: 嗯，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3: 滴血验亲？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潮汐古街武定市国潮街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表情包上新，晋江博物馆文物花式破圈，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石镇。9月26号晚，好货通南北，潮购来晋江系列文旅消费活动持续火热开展。武定市国潮街区以逛潮玩、品潮味、赏国风、庆华诞为主题，集结特色美食市集、国风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活动，持续释放古厝街区的消费活力。
1: 傍晚时分，在武定市国潮街区桥味晋江南洋美食市集热闹开市，一排排色彩鲜亮的特色摊位依次排开，不少市民游客穿梭在市集摊位之间，挑选特色小吃，驻足品尝风味美食。
2: 过节嘛，然后就跟男朋友过来玩一下，刚好这边武定市听说有点火嘛，买的是那个什么沙爹肉串，还买了一个青草蜜，好吃，挺好吃的。
1: 除了烟火满满的南洋美食市集，街区还打造了秋日氛围感打卡场景，国风主题演绎，户外音乐展演接连上演，古大厝与新潮国潮场景交融，传统韵味与现代活力碰撞，游客们一边欣赏精彩演绎，一边拍照打卡，尽情感受侨乡独特的文旅魅力。
3: 正好是中秋节，所以我换了这一身汉服来武定市，特地感受一下独属于武定市的中秋氛围。武定市这边设计了特别多很美观的打卡地点。
1: 据了解，本次武定市国潮街区系列活动从9月25日持续至10月7日，街区将游玩打卡、美食体验、国风演绎、惠民消费有机融合，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充分释放武定市国潮街区的商业活力与文旅魅力，丰富市民游客双节假期休闲体验，持续激活晋江文旅消费市场。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晋江好货通南北，潮购来晋江消费季持续升温。作为核心消费点位的982国潮街区，各大商户纷纷推出超值优惠、特色互动活动，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4: 9月26号下午，走进池店镇982国潮街区安踏园区店，店内客流涌动，人气十足。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挑选秋冬新款服饰，店内童装、运动套装、休闲鞋服等品类款式齐全，选择丰富。
5: 刚好趁着放假，我这边自己也有点时间，然后又趁着中秋这个节日，顺带就给小孩子买一点衣服。
4: 依托晋江本土鞋服产业源头优势，安踏园区店一直以正品好货、款式丰富、价格实惠的特点深受市民青睐。此次双节期间，门店再度放出重磅福利，大幅让利消费者，让

0: 商户推出折扣促销、满减福利、节日互动等一系列惠民活动，打造集购物、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 当玻璃展柜里的古老文物摇身一变成为微信聊天里会动的表情包，千年历史也变得软萌接地气。近日，晋江市博物馆全新两套文物主题动态表情包正式上线微信表情商店。
0: 本次上线的两套动态表情包分别为 IP 婉婉系列与博物馆朋友们二。继此前紫砂壶里里博物馆朋友们静态表情包收获好评后，晋江市博物馆持续挖掘馆藏文物资源，以动态形式让唐宋清珍宝变身线上文化搭子。
2: 上次确实是取得了不错的反响，然后我们这一次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全新推出了两套动态的表情包，然后这次主推是以唐玉簪等一些文物那个进行创作的表情包。
0: IP 形象婉婉原型是1996年出土于池甸唐墓的唐玉簪，这件青玉簪簪头雕刻八瓣覆莲花，是泉州唐代墓葬出土唯一一件玉制品，是研究唐代制玉工艺、闽南唐代藏族的珍贵实物史料。IP 名婉婉取自美玉温润纯粹之意，形象还原玉簪特色唐风发髻、莲花纹样衣裙，塑造出温柔元气的大唐少女形象。
2: 这个特色就是我们其实有取了很多文物它本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唐玉簪它是八瓣覆莲花簪头，然后我们也在那个婉婉的头上簪了这一个一样的那个特征。
0: 另一套博物馆朋友们二集结馆内唐宋清代多件珍贵馆藏，唐青釉焦斗、宋莲花纹瓦当、青胭脂红团花碗等文物集体动起来，瓷器、铜器化作 Q 萌卡通形象，搭配贴合日常情绪的动态表情，褪去文物科普的严肃感，让历史文物走出展柜壁垒。
2: 你平时的话都觉得说文物应该是在展柜里面的话很有距离感，但是如果说把它做成动态表情包的话，这样子大家就拉近了大家彼此的距离。
0: 依托表情包上新，晋江市博物馆同步推出国庆配套活动文物表情包寻踪记。10月1号到7号，市民游客扫码添加动态表情包后，可入馆寻找展厅内对应的文物原型，也可自主创作表情包二创作品，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内容，完成参与之后就能到博物馆前台兑换限量限定文创好礼。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直镇。欢迎回来。日前由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的校地共建聚合力移风易俗树新风晋江市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直镇薄谷村。
3: 当天下午，来自华侨大学、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三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师生代表走进爱国华侨黄秀朗营建的古柏山庄。在晋江市第二届十佳美丽晋江人年粮图的带领下，穿行于百年桥园，观摩书法石刻，品读名家题赞，了解黄秀朗心系桑梓、畅行族藏、节约耕地、破除旧俗的移风易俗实践，深切感受其爱国爱乡的深厚情怀和移风易俗敢为人先的可贵精神。
4: 旧时代那有钱人呢，就当官的人，他如果要弄一座那个大墓，就要把整个山都占住啊。他这种他就把整个家族拢在一起，这就可以节省耕地啊。所以当时的人对他这种行为都有表示一个赞赏，所以他在我们今天来说，他还有一种移风易俗的那个意义在里面。
3: 在薄谷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东石镇的小朋友们带来南音、闽南童谣、特色拉拉操等文艺展演节目。随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与东石镇移风易俗宣讲队讲师分别围绕侨亲的家国情谊和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风尚、倡导节约新风等内容开展宣讲。
5: 啊，通过这一次这个侨亲的爱国精神的这个学习， 啊。

0: 他们也能从中感受到爱国华侨华人的这种情谊，这种担当，这种为这种我们中国发展建设的这种桥梁的作用。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大学生啊，在我们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进程当中啊，积极的参与进来，作为践行者、推动者、传播者。
1: 现场还开展木板拓印、剪纸、中秋薄饼等非遗体验和移风易俗互动宣传，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2: 文明实践进小区，志愿服务暖民心。近日，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梅岭街道梅青社区梅龙小区，开展文明实践进小区便民志愿服务活动。
3: 活动精心设置沙包丢陋习趣味互动游戏，居民们积极参与，瞄准陋习，精准投掷，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潜移默化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4: 宣传移风易俗，还有那个洋钱的宣传，大家都是要有那种移风易俗的概念。还有我们进小区也经常以磨刀易剪这一类来便民群众。
3: 现场同步开展文明洋犬宣传，文明实践志愿者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居民普及文明洋犬相关知识。
5: 文明洋犬出门随时带好狗链，狗狗拉屎了，清理粪便。
3: 下一步，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微实事。
2: 近日，市城管执法局联合陈代交管中队、陈代镇综合执法队、陈代镇市场监管所等部门，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周边开展集中整治。
3: 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校门口，执法人员发现一处食品摊儿占道经营，让道路更加拥堵。执法人员上前和摊主一起将摊位、餐盒向内挪移，通道恢复畅通。整治中，城管执法人员柔性劝导占道经营行为，交警清理长期占位车辆，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严查食品安全，多管齐下消除校园周边安全隐患。
6: 重点整治学校周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食品安全和道路违规停放的问题，有效消除道路通行的安全隐患，加强值班值守，联合其相关部门持续净化校园周边整治。
3: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持续联动多部门，强化上下学高峰值守，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为师生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
2: 9月24号晚上，2026 JEBA 晋江市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揭幕战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1: 当晚8点整，2026 JEBA 晋江市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揭幕战正式开打，对阵双方为寻星股份与豪山企业。比赛一开始，寻星股份率先破局得分，豪山企业随即给予回应，之后双方你来我往，比赛呈现焦灼状态。赛场上精彩的攻防表现也赢得了球迷的掌声。
7: 我感觉这个比赛是非常有趣，因为学习到一些篮球的知识，让我篮球有长进，喜欢看这种篮球，可以带给我让我更团结、更快乐、更向阳。
8: 大家都忙于工作嘛，能够有一次这样的比赛，让大家大企业都融入到我们的工人文化宫企 BA， 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篮球是一个团结协作的运动，预祝我们企 BA 越办越好。
1: 2026 GEBA 晋江市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恭喜我市27支企业职工篮球队参赛，设有工人文化宫、全民健身中心、内坑镇离山村三个赛区。赛事以篮球为媒，串联产业、体育、商贸资源，紧扣三新消费方向，推动文体旅融合，配套市集展销、惠民购物、企业展示等活动，打造集竞技、企业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赛事主办方表示，举办本次企业职工篮球联赛是深化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文化建设，落

0: 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抓手，既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也搭建企业互学互鉴、职工交流交融平台，真正实现车间是主战场，球场也是大舞台，推动赛场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岗位建功、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揭幕战开始前还举行了开幕式。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江山万里，一轮明月照归程。祠堂旧营里认根脉，
1: 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
0: 百年校园中已初心，
2: 月圆人圆，回家的感觉真好，一天养正，终身养正。
0: 香艳烟火里续乡情，
3: 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了，都是一家人嘛。
0: 老闽南，家山万里，月圆安平，带您走进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共赴一场中秋团圆。中秋的月亮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信号。庆江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在这一时节正式启动。从各地奔赴而来的游子们踩着节日的脚步，回到这个古称安平的地方，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团圆之约。
4: 各位乡亲们大家好，中秋节愉快安康。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沈林生，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法轮法在这里为大家致辞。大约130年前，我的祖辈离开了安海，许大乡人来到了玛雅，开启了沈志明家族的新篇章。经过多年的开枝散叶，如今沈志明家族成员已经超过700人，分散在新马各地。
0: 即便从安海出发已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但对沈林森和其他乡贤来说，开枝散叶越广，对根的牵绊却越深。
4: 虽然身在海外，我们并没有把家乡遗忘，与身在安海与泉州的亲人们持续彼此联系。一次真正回到安海寻根是在2011年，那这些年来我们回乡的脚步逐步间断，每一次回家总有不同的体验。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亲眼见证了晋江与安海的热心约意，但不变的是大家对家乡的人与物的念想依旧如2011年一般。
0: 十五载返乡路，沈林森对家乡的一切早已熟悉。其实沈氏族人回乡寻根的脚步早已开始。
5: 当年我爷爷在1930年代曾经和我的曾祖父来到就是泉州安海这个地方居住了一段时间，那事隔了接近50年，在80、90年代的时候，当他再次有机会重回到安海泉州的这片土地的时候呢，他说他仅凭当时的那个记忆就找到了那个祖厝。
0: 沈林森口中的爷爷就是被誉为马来西亚华教斗士的沈慕宇。半个世纪后，凭着童年记忆找回故土老宅，不仅续上了中断多年的宗族亲缘，

0: 也把寻根的种子种进了沈家一代代人的心里。
1: 我觉得很高兴啊，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总之虽然有一些地方到过了好几次，还是要去看一看。好像是茅屋
2: 牌子，
1: 1990多年，那个时候你没有看过这样的屋子啊。那个墙壁是不是是茅草跟泥土粘做起来的，可以用手插进去。我跟孩子是不是那一天来的时候下大雨啊，
0: 那一次的大雨，那一堵茅草混着泥土的墙壁，都成了沈墨义回马来西亚后反复念叨的细节。回去没多久，他就规划起了第二次返乡行程。
1: 第二次带跟儿子跟这个长子还有两个孙子一起来，有一个读小学，另外一个还没有，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家乡在这里，要不然他们就以为家乡是在侨居地。
3: 应该是7岁的吗？7岁。
4: 2007年。
3: 现在都是20，差不多20。
4: 啊，2007年。
5: 就是在这边的。
4: 对，在这
6: 边。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时隔就是接近20年，然后再回到就是这里，然后看到这里蛮不一样的。
7: 你看我都从那么小变成现在那么胖了，从以前就是比较破旧，到现在依靠大家的努力建了这么美的一个祠堂，让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就是祭拜祖先，所以我觉得很高兴。
0: 隔着20年的时光，沈家兄弟和童年的自己在这座祠堂里相遇，而这份关于根的概念早已随着几代人的回乡越发清晰深刻。
6: 我们回到这里也算是呼应我们的曾祖父对我们期许，就是只要我们都是姓沈的，然后都是来自安海，就都是要团结一致，然后多回来看看，然后去跟就是在安海的这些同样都是姓沈的家人们聚一聚，然后聊一聊。
0: 沈颂仪如今在中国台湾求学，他的兄长沈颂琴也在新加坡工作，但听说安海寻根之旅的活动，两人不约而同请了假飞越汪洋前来。这份深植血脉的根脉意识早已顺着祖辈的言传身教落到了年轻一辈肩上。
7: 我其实有一点受宠若惊啊，就是马来西亚那么多人来，为什么找我来，就觉得还蛮荣幸啊，也希望就是在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这个安海人尽量找机会回来这边看看一下以前大家祖先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8: 人家神根之旅应该其实都是小孩年轻的，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老了中的幼的全部回来给他串起来哦，比较有故事讲，还有他们这些奶奶爸爸妈妈都会哦引导他们。
0: 这场寻根之旅最特别的恰是老中青的传承脉络，长辈带着晚辈踏故土认宗亲，把回家团圆的意义交到下一代手里，这份扎根血脉的故土情结也藏在每一位从安平走出去的游子心底。
9: 欢迎您好，
10: 欢迎您好，欢迎您好，欢迎您
11: 好，
12: 非常的感觉说有一个中秋的气氛，我这次有加冬阳会50-60个来，今天很欢喜回到我们永靖的庙号，
13: 月圆人圆，真真正正的这个体会到了，特别温暖，特别亲切，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对于在外打拼的安平游子来说，母校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中秋回母校 便是赴另一场团圆之夜。
13: 60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60年后，我在这边回家，看到母校，焕然一新，这么美丽的校园。然后我们的校长说：“一天养正，终生养正。”
0: 离开母校一甲子，再归来已是鬓染霜华。久违的母校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2: 在读册的时候就无好像咱今仔图书馆，当时我们要看一本册都相当的困难。今时今日，咱的图书馆非常的丰富，真侪册图，咱在咱可以伫这内面找到咱的理想的册。
13: 我就想起我们60年前是在旧的校园，今天咱们站在新的校园，这个时代创造这么好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传承。
0: 对母校的培养之恩，苏永安始终记在心底。反哺母校，回馈家乡，也成了他多年不变的坚持。
13: 比如说，我当时在念书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有机会要来这个对母校有所贡献。”所以我就以我爸爸的名字苏远外，就在我们旧校区盖了苏远外艺术馆，现在还是我们旧的校区，还是初中生他们在用。
0: 苏永安一生恪守的准则，是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句：“只要个人有能力，就要建设家乡，服务家乡。”这份饮水思源的情怀，是仰正学子共有的底色。如今，校园里的一栋栋新校舍，一处处新场馆，一份份助学基金，许多都来自海内外校友的捐资处理。
13: 这边也好多是我们的校友来盖的校舍，新的校舍，他们盖越漂亮越新，越高大上。我们永远都记住母校老师对我们的教诲，要养正气，走正道，然后要堂堂正正做人，要有家国情怀，这个最重要。
0: 不忘根本的情怀，不止在养正学子间代代传承，更是所有在外打拼的安海人共有的精神底色。此次寻根之旅，2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乡亲不远万里奔赴故土，汇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盛大团圆。
8: 我们的传统就是中秋就团圆嘛，我们保留的原来薄饼的规矩，里面可能有20%的人他不懂，所以说这次也是很有意义，让他感受我们家乡的传统的薄饼活动。
0: 瓷碗里猴子滚动的脆响，在大城里此起彼伏，对很多海外归来的年轻一辈来说，这是头一回沉浸式体验家乡的中秋习俗，新鲜劲里有满满的归属感。
2: 从来没有第一次，这是第一次玩，觉得很惊喜。跟家人在一起玩这个又很简单，不用动什么脑筋，就是这样子，大家很开心互动。
5: 我们在薄饼的同时，也可以听到就是其他桌也是一起筛骰子，然后也听到就是别桌的欢呼声，觉得蛮特别，蛮有意思。
0: 别桌传来的欢呼声，是沈颂仪心目中的团圆，也是常年在外打拼的安海乡亲心目中最熟悉的中秋味道。
11: 我们在澳门的这家乡都会组织这个薄饼，不一样啊，这边的热闹很多啊，始终在自己的家乡就热闹很多啊。因为在澳门的话，大概是几十号人，没有像这么大场面，几百号人。海内外，菲律宾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香港啊都有。因为今年是第4次的寻根之旅嘛。
0: 从1986年到现在，严志桥已经在澳门打拼40载。说起薄饼这项传承至今的节日传统，严志桥心里还藏着小时候的鲜活记忆。
11: 这个就是安海，也是我们姓严的一个宗亲在做这个薄饼。以前是绿豆饼啊，那种什么筛还是什么呢？小时候应该是比较简陋的，亲人会聚在一起的，大家一起团圆了嘛，中秋团圆嘛，然后还蛮怀念以前小时候的这种情景。
0: 中秋的月分外圆，连续四届的旅外乡亲寻根之旅早已成为串联四海乡情的载体。薄饼的欢呼声渐渐落定，润饼菜的香气顺着晚风蔓延。
14: 最正宗的安南风格，
15: 老一代的。
16: 我爱卤羊皮哦，我懂了。谢谢队伍。
17: 哎呀，刚刚比较厚，大概在想想妈妈的味道。
0: 厚韧的润饼皮裹着满满的馅料，这是最地道的安海风味，也是每个人记忆里的妈妈的味道。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这口熟悉的滋味最是难寻。离家越久，越懂得这份舌尖上的团圆有多珍贵。
18: 这厝种润饼皮哦，你真有特色啊！我去香港是50多年了啊，都要60年了，离开我海了。啊，食种润饼菜，踮外口吼，估计无超过10摆，所以今仔日是非常难得啊，啊，充满拍摄，嗯，真有特色。
13: 润饼菜，我觉得包的是菜，尝到的是香稠，然后卷起来了，就是我们安海人代代不散的乡情。我从家乡到海外，然后60年后。又回到安海，润饼还是当年的味道，但是多了一层把乡亲们拢在一起的那一份心。
0: 一卷润饼裹着地道香味儿，也裹着四海乡亲团圆的暖意，而能让散居海内外的乡亲跨越山海常常相聚，背后离不开安海侨联常年的牵线搭桥。
8: 其实安海侨联哦，在全国的基层侨里面，可能是成立最早的之一的。其实我们的底蕴比较深厚，因为我们闽南的习惯就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的。今年来的哦，就多出很多了，新面孔，看到这么多的乡亲哦，我们当然肯定很高兴，都是一家人嘛。
0: 今年恰逢安海侨联成立75周年。新老乡亲相聚一堂，处处都是一家人的热络与亲切。这份中秋的圆满与喜悦，最终化作了游子们最真挚的祝福与告白。
19: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年夜两团圆，好，
20: 爱家乡，爱我爱，赞，
21: 非常棒，下次再来。
0: 晚风吹着中秋夜色，海内外的乡亲齐聚白塔广场，见证烧塔仔燃起熊熊烈焰，火光映亮古塔，也映亮归乡人滚烫的乡情。家山万里，月圆安平，一场寻根之旅，圆了家族血脉的世代约定，圆了青春母校的初心回望，也圆了200多位四海乡亲的故土团圆。纵使漂泊万里，明月所照便是吾乡，这份故土牵挂将代代相传。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还没睡呢。
1: 回来了。
0: 啊。
1: 嗯，行，回来就好。
2: 啊，对了，这两天呢，我可能要出趟门。
0: 去哪呀？
3: 秘密。
0: 切，出门好啊。哎，那你不在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回家呀？
2: 怎么回事呢？啊，怎么这么会得寸进尺呢？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好了呀？
0: 哎，不是的，你就当我请假好了，我要回去准备婚礼。
2: 结婚啊？跟曹莫菲啊？
0: 莫非跟我求婚了，我们想尽快结婚。
2: 我现在向你求婚，嫁给我好吗？瞅你那样给吓的，逗你玩呢。行，恭喜你们。
0: 啊，谢谢。那
2: 回去吧。

0: 你怎么在我这儿？啊？啊？什么？我说你怎么来我这儿了？哦，我呀，这不是着急吗？项部长没事吧？
1: 他没事儿，很安全，已经回到省政府了。我们的防守做得这么缜密，可是还是混进来了日本人，还知道了我们的撤离路线，这是为什么？难道说是有内应？护路队是我们自己人，黑牡丹。
2: 只是江副局长临时起义请来的，只有金大发。不可能！
3: 据我所知，金大发跟日本人没什么关联。
0: 难道说是祝少轩？这个祝少轩可早就跟日本人串通一气了。有可能，不过他没有参与布防的事情。再说了，他们是怎么骗过守卫的？
4: 知一县长一致吧，以后啊，除了我们自己人，谁都不要再轻信。还有就是，增加护路队的兵力，迫在眉睫。这个事儿我早有打算，我找银大发去。
5: 伯父，护路团呢，按理应该是一个团的兵力，可现在实际上是有一个营的人马。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把人马扩充一下？
6: 我以为啊，兵在精不在多，现在手头这一个连呢，先训练着，以后逐步的扩充，那才合适。哎呀，项省长虽然给咱拨了款，可武器问题你依然解决不了啊。你也知道，这个奉天的兵工厂啊，生产的武器是很精良，可它只配发给奉系的正规军，咱们是一枪子弹都捞不着。哎呀！
4: 要是能把你父亲的那批军火找到，就解决问题喽。有没有消息啊？是有一些线索。
6: 那你跟我说说。
4: 伯父，线索吧，有一些支离破碎，我还没有总结。等我总结好了之后，找到了一些源头，我再跟您详细的汇报。到时候一定跟您共商大计。
7: 好，哎，这事儿咱们家里人说说而已啊，可不能泄露给别人。
8: 是，
7: 这世道啊，就跟半夜过独木桥似的，得加倍小心。
8: 知道了。
9: 局长，啊，听说前两天铁路局开通典礼让人偷袭了，死了不少人呢。 这么大的事儿，乡镇民都没有找我们警察局，去找了金大发，哼，那不挺好吗？要不然死的就是咱们弟兄啊！哼，你呀，懂个屁！他这是不信任我们。哎，局长，蟠桃。
10: 上照相馆干什么呢？许局长，慢走。谁让你叫许局长的？你们行动组的人怎么都这么毛躁？我告诉你。
11: 我在这小院里面金屋藏娇的事儿，要是让别人知道，小心你们的脑袋。是，去吧，上。
12: 你说什么？
11: 曹墨菲和潘桃就要结婚了。不可能，潘桃不可能欺骗我。
10: 曹墨菲更不会不管我。好，那你看看，这是什么？他们早都已经把你给忘了。

0: 我会对外界说，你去外地采购建材，不会有人知道你的行踪。
1: 希望这次呢，能有所收获。如果真的搞到军火，我就把它带回来，武装咱们的护路队。太好了！我听说你跟潘涛就要结婚了，啊，这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能够参加你们的婚礼。
2: 这点你放心，我跟潘涛都商量好了。
0: 等你回来再举办婚礼，这杯喜酒你可躲不掉。哎呀，看来我是想躲也躲不掉呀。哎，
3: 那当然。
0: 行吧，回去吧。放心，路上有小福子陪着我呢。
3: 好，注意安全。
0: 走了。
3: 二位爷里边请。
4: 老板，
3: 哎，帮马喂好了啊。好嘞，你放心。
4: 从这儿再向北走，就是老虎岭。看来他们真的是要进山。那军火很有可能就在老虎岭了。
5: 您怀疑江玉成去找军火库了？
6: 我昨天稍微给他透了一点口风，他今天就离开了滨州，这一定跟军火有关系。
5: 可他不是说还没有找到军火库的下落？
6: 他是对我产生戒心了。
5: 你这样，马上派人去调查他的去向，还有，千万别露了行踪。
4: 是。

0: 少爷，嗯，等咱们找到了东西，你也给我配把最好的枪呗，让我也威风威风。
1: 这配枪是用来威风的，啊？真要是找着军火了，得把军火呀交给丁总工，让他来武装咱们的护路队，知道了吗？
2: 去哪了？江玉成果然是要去拿军火。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我得想一想，想办法把他们的军火图给拿过来。韩冰。
2: 你执行任务我没意见，但我希望你不要滥杀无辜。先生可别忘了，我现在是你的上司，你只要按照我的命令行事就可以了。
3: 好吧。

0: 少爷，没人啊！去看一眼咱们的包。
1: 少爷，咱们大洋不见了，看看还少什么东西。
0: 除了大洋都在，
2: 确定吗？
0: 嗯。
1: 哎，少爷，你怎么把地图烧了呀？
0: 今天晚上这帮人啊，很容易奔着咱们俩来的。我怀疑是奔着地图来。你说这地图藏哪最安全？藏在我脑子里边最安全。
3: 地图找到了吗？
4: 没有，估计他是随身携带了。
3: 韩冰啊，我对江玉成还是有些了解，他不是那种不晓民族大义的人，而且他和东北军并不和睦，不如我去找他谈谈，劝他把军火交给我们支援北伐，你看行吗？
4: 你觉得他能听你的吗？
3: 可如果和他硬碰硬，只会造成误解，适得其反呢。
4: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不过我可要提醒先生，不要自作主张，否则打草惊蛇，任务失败了，你可就是党国的罪人。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3: 我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反对满清专制、列强侵略，建立民主政治。不是为了杀人放火、滥杀无辜。
4: 有时候我们为了达到目的，必须不择手段。
3: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4: 不是我变了，是先生你变了。
5: 什么？你说许坤把冯美云藏在了别院？
6: 我现在也不敢完全确定，毕竟大白天的，我也不方便进去查探，不是？不过，这个徐坤外使出现的时间，倒是和冯美云失踪的时间对得上。如果这一切都属实的话，那冯美云恐怕已经……
5: 我们得赶紧查清楚这件事儿。美云是因为我受到了牵连，老胡，想办法帮我找到她。
6: 你咋心里还挂着他呢？你不跟叛逃吗？
5: 你先别瞎说。冯美云帮了我不少，找人要紧。哎，
6: 行，没问题。

0: 你怎么又喝多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成什么样子？
1: 怎么了？你把我关在这里，还不是我喝几杯酒吗？呀，
0: 疯了！我这是在救你。
1: 救我？你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从此清心寡欲。
0: 别碰我一个指头啊！我是英雄，你是美人，这英雄救了美人，美人就以身相许，这戏文里面都是这么说的，
1: 对吧？英雄救美啊！
0: 对，英雄救美，
1: 我的生活就像一个戏一样，演着演着我就疯了，疯了！哎呀，行了。
0: 你就别再胡闹了，曹墨菲就要结婚了，你还惦记他干什么呢？
1: 结婚好啊，结婚啊，结婚啊？
0: 对呀，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别再闹！
1: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敢干什么？你就是他们的绊脚石！
1: 我
0: 本
1: 来就恨你！
2: 站住！站住！谁让你们动我妈东西的？
3: 谁让你们动我妈衣服的？
4: 是我。
2: 世子，你要清理我妈东西啊？
4: 是啊。
2: 给我留两件，当个念想。
4: 全烧！
3: 不能烧！
4: 拿来！
3: 不能烧！不能烧！
4: 放手！
3: 不能烧啊！不能烧！
4: 开！拿来！放手！
3: 世子，不能烧！
4: 放开！
3: 不能烧啊！不能扔啊！不能扔！
4: 放开！拿去后院烧。

0: 妈。
1: 回来了，来看一看，这个呀是我给桃子写的这个聘礼礼单，你看看还缺什么吗？
0: 来，妈，
1: 啊，
0: 喝口水。
1: 嗯。
0: 这上面已经很齐全了，什么都不缺了。
2: 妈这辈子啊，就这个心愿未了了。桃子呢是个不错的丫头，咱可不能亏待人家啊。
0: 知道了，妈。桃子啊，她不会介意这些的。等我们俩结了婚，我就让桃子给您生个大胖孙子。
2: 好啊。哎，也不知道你大哥他们过得怎么样。
0: 之子害死了我爹，还有大妈，又霸占了曹家。我大哥如果再继续执迷不悟，恐怕他早晚会毁在之子手里。
2: 你爹啊，就你们两个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了，你大哥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有机会好好的劝劝他，啊。
0: 您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

0: 妈，我去看看。你站着干啥？你别动！你鬼鬼祟祟的，你看啥？
1: 停！
0: 快放手！这小子鬼鬼祟祟。莫非之前的事儿都是哥不对？
1: 母亲啊，二妈不怪你。你既然想明白了，想清楚了，那就把大烟戒了，然后跟我们一起过日子。侄子，你就别回去找他了。
0: 哎，我一定把大烟戒了，做曹家的好儿子，重振曹家，让爹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
1: 我现在告诉你们，曹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德行，这大小姐又犯了，这没出息！
0: 我还得去找侄子。
2: 母亲，
0: 放开我！
1: 找什么？
0: 放开我！
1: 你别放开我！
2: 母亲，曹管得了他一世，管不了他一世。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想帮他也无能为力。再想办法吧。我跟老侯商量点事儿，您先进屋。
3: 丁总工，哎，
4: 潘导，你要出去啊？啊，有件急事，我要出去一下。
3: 丁总工，工地那边发生了塌方，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4: 什么？这样，你赶紧回去，我马上就过去。
3: 好。
4: 潘导，有件事我要请你帮帮忙。
3: 您说。
2: 怎么样？ 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我老侯这俩眼苍蝇飞过都能分出来光。那个女的确实跟这照片上的女的长得是一模一样，不过就是看着有点神经巴拉、疯疯癫癫的。
3: 该死的徐坤，实在太可恶了！我们现在就去找徐坤要人，看他还有什么话想说。
2: 哎，走走。
5: 我们的消息说，昨天晚上江玉晨在这里落脚，我不方便现身，你跟着他，机灵点，一定要弄清楚他的去向。事成之后，今夜重重有赏。
6: 是。

0: 少爷，老婆子，后面可能有人跟着他，估计啊是昨天晚上偷咱们东西，奔着凶火来的。就当不知道，一会儿你奔这边，我奔这边，甩开他们之后呢，咱们就在地图上标记那点集合，明白了吗？
1: 好了，少爷，
0: 走。

0: 桃子，
1: 伯母，莫非在吗？
2: 他不在呀。
1: 他去哪儿你知道吗？这个他没说，你找他有钱。

0: 你事儿啊，我有事儿得马上走。莫非回来以后你告诉他，我去找江玉成了，你记得告诉他啊！
1: 哎哎哎，
0: 记得。

0: 别动，别动啊！把手拿上来，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我也许就把你给放了。
1: 我问你，谁派你来的？
2: 没人。
1: 啊！啊！啊！
0: 行了，说吧。
1: 我说。
0: 这晚上得念多少遍经啊？

0: 这江玉晨也不笨，这小子从来就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走。你怎么进来了？快跟我走！给我站住！你口口声声说放了美月，却把她软禁在这儿，无耻！
1: 曹墨菲，你敢打我，你等着，我饶不了你。
2: 我打你又怎么样？卑鄙小人，敢这么龌龊的事儿，等我向相声长那告发你，撤你的职都算轻的。哼，就这点破事儿，你还想把我给扳倒？你做梦吧你！
3: 芈月，我们走。
2: 等一下，墨菲，他跟我说。 你要去蟠桃，是真的吗？
0: 芈月，我爱你这么多年，你不可能不知道的。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啊？你告诉我，我可以改。我们先离开这好吗？
4: 你根本就没想带我走。你要是想救我，你早就来了，不可能等到现在。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现在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你先跟我离开这儿，我慢慢跟你解释。
5: 你是怕我出去以后坏了你和蟠桃的好事吧？
4: 哎，你这小丫头，你那良心是让鸡给叨了，还是让猫给挠了呀？
5: 二少爷为了找你，把整个滨州城都翻了个底儿朝天。你说你……
0: 走，
4: 曹墨菲，我再问你一次，你愿意娶我吗？
0: 嘿，都跟他睡了800回了，谁还要你这道号了呀？你说，闭嘴，美月。 我可能不能答应你。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离开这儿。跟我走吧。

0: 我跟许坤是两厢情愿，与你无关。你走吧。
1: 潘桃和大家都在等着你，都很担心你啊。
0: 潘桃，我受够了你们两个在我面前假惺惺的演戏，我也受够了他的欺骗。你们一双良好，偶尔跑过来试水一下你们的同情心是吗？
2: 你可以恨我，但不要糟蹋你自己。
0: 我怎么糟蹋？那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何干？我现在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你救得了我一世，救得了我一世吗？
3: 曹墨菲，听见了吗？何美云已经亲口告诉你，她跟我是两情相悦，你管不着。你要再在这儿待着。
2: 我就告你私闯民宅！美云，你跟不跟我走？你再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哎呀，走吧！哼，美云，你今天的选择是正确的，你放心，从今往后，我许坤。 一定对你好。
0: 曹墨菲，曹墨菲。

0: 潘导，我刚得到消息，国民党的人盯上了江雨辰他们家的军火库。
1: 你是说江雨辰他爹留下的那批军火？
0: 你也知道。
1: 啊。
0: 他们跟着江雨辰去了。
2: 我担心江雨辰会有危险，你得赶紧帮我找到莫非，让他通知江雨辰。
1: 国民党？那李先生不是国民党的人吗？他们应该不会害人吧？
0: 潘导，现在形势非常复杂，我们无法断定李先生的立场，
2: 但是对于国民党的这一事，我们不得不防备，所以你得帮我。
1: 好，那我马上去。
0: 好。
1: 来，江雨辰，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3: 老伯，麻烦你再快点。
4: 知道了，坐好了啊。
5: 丁总工，多亏您及时赶到，这次要不是您，工期可就耽误了。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0: 告诉大家，在今后的施工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是，赶紧去吧。
6: 好
5: 啊。
6: 丁叔，啊，你怎么样？听说施工现场出事了。
0: 啊，没事，都解决了。
6: 那就好。
0: 对了，你怎么来工地了？潘涛没找到你吗？
6: 潘涛找我。
0: 坏了！
7: 给我接关东军参谋部。嗨，是我，我是高天，我请求支援。嗨，对，给中国人一些教训。嗨，谢谢长官。
6: 你是说，有可能他一个人去找了江雨辰？
0: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事情紧急，我又赶着来施工现场处理事故，我只是没想到他没有找到你。
6: 那也许他没找到我，然后一个人回家了呢？
8: 飞哥，飞哥，
6: 四姐，
8: 终于找到你了。当年让我来告诉你啊，桃子姐留话说去找江雨辰了，
6: 看来他真的一个人去找江雨辰了，我得去找他呀。
0: 莫非，你别着急。
6: 可我怕他有危险啊！
0: 我现在想想，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国民党在滨州的负责人李显达，其实就是潘涛的亲生父亲。
6: 什么？
0: 他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一直就没有跟潘涛相认。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很疼爱潘涛，他是绝对不会对潘涛下手的。所以现在的潘涛，应该是安全的。
6: 没想到潘涛盼了这么多年的亲生父亲竟然近在咫尺。
0: 莫非现在想想，让潘涛去通知江雨辰反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许他还真能化解这场危机。
9: 走吧，
10: 总工，
9: 我们新王

0: 碰到这段铁路已经准备好紧急进行检测了，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过去？
1: 好，我们马上过去，你先回去吧。
2: 好嘞。
3: 莫非江宇辰这次的出行是秘密的，现在施工现场方方面面根本离不开你这个总办，你一旦离开了，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让叛逃去是最合适的。我们静观其变吧。
2: 哎，少爷，什么时候到的？
4: 早到了，
2: 我留意了一下，没人跟过来，我把尾巴也甩掉了，人死了，可惜了，没查出来这个人幕后指使他的人是谁。行了，往后的路咱俩给步行了，天黑之前啊，那个山，一一爬到。

0: 我们已经明确地侦察了他们的防守布局，天黑之后，我们按计划分头行动。
1: 莫非啊，记者把相关的数据写在检查登记上，交给工长，每半个月检查一次啊。好，我知道了，丁叔。按照现在的这个施工速度，2年，我们就能修好这条滨西铁路。哼，
2: 我们中国人自己修的铁路，不比外国人的差。是啊，只可惜啊，要是我爹。 可以亲眼见到滨西铁路的建成，那该有多好！
3: 莫非，这条铁路能够顺利的开工修建，是你父亲努力争取来的，他泉下有知，也会很欣慰的。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找我了？
4: 丁总工让我来通知你。
3: 说国民党的人已经盯上你了，让你小心一点。放心吧，跟着我们的人都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5: 很疼。
3: 你的好女儿不会是来害事儿的吧？
5: 哎，我带你看一眼我父亲留给我的军火库啊。
4: 好啊。
5: 走吧。 看看啊，这儿应该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军火库。你打算怎么办？
6: 韩冰，
7: 夏雨辰，夏雨辰，
6: 韩冰，收手吧！你这样滥杀无辜。
4: 和我们反对咱那些反动军阀又有什么区别？韩会长，这是我为你争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今天，你要是杀了江玉晨，你还是党国的精英；否则的话，我就杀了你女儿。
6: 你敢动我女儿，我烧了你！
4: 那你就试试。你是我爸。
6: 韩会长，杀了江玉晨。爸，不要，不要，爸！韩导，韩导，
4: 真的是我爸爸。
6: 就是你妈，爸，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爸，你快放手，不然你会跟我一起掉下去的。听我的，一定要咬紧牙，我一定要把你拉上来。
4: 这是你自寻死路。

0: 没事吧？
1: 王妃，王妃，你怎么了？
0: 没事，就是头好晕。
1: 快吓死我了！那你等着啊，你等着我，我去找医生。

0: 我问，我问，没事了，没事。
1: 丁叔，我怎么了？医生说，你得了严重的风寒，刚才晕倒了。怎么回事啊？你这孩子也是愣，自己发烧生病了，居然不知道。没事儿，身体壮的。还说没事呢。
0: 说晕倒就晕倒了，都快吓死我了。晕倒之后还喊着蟠桃，我看你这是发烧把脑子烧糊涂了，还得了相思病。你别胡说。好了，你好好歇着，我得回工地去了。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准！对了，明月，替我好好看着他。
2: 得嘞。
0: 丁叔，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躺好。
3: 嗨，二当家的，你是不是在躲着那个祝秘书？
4: 你说你这么大块儿，絮絮叨叨的，跟个女人似的，
3: 是不是吧？不要学人家嚼舌头根子。

0: 大迷糊，啊！保护好员工。
1: 靳总部，怎么回事？
2: 大迷糊，怎么回事？
3: 有人杀了我们葫芦队的人。
1: 那曹总办在哪呢？

0: 他在工地，
1: 大迷糊，你赶紧带上人去工地周围仔细搜索。
2: 好，
0: 老郑，带人去仓库。
3: 好，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明月，
0: 带着公司的工程师和所有的技术员往那边撤。
3: 不，我要去找孟非。
0: 胡闹，快去，快！
3: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你怎么样，莫非？铁路没有保住，都怪我，都怪我！日本人不就想阻止我们修好滨西铁路吗？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好。
1: 本尼阿列多斯，咱们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圆满。阿列多斯，教官哥哥，届时我一定会送一批高天洋行的物资去驻地。嗨，阿列多斯，
2: 高田军，关东军不愧为职业军人，一举摧毁了滨西铁路的工地。
3: 但我们。 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象征明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肯定有应对的办法。去找祝少轩。

0: 高田先生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放心吧，老板，我在道上认识很多兄弟，只要是给钱，他们就会办事儿。嗯，
1: 朱先生，只要办得好，高田先生一定有重奖。
0: 我和高田先生长期合作，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心尽力。
1: 好，希望朱先生马到成功。
0: 告辞。 真的要替日本人卖死命吗？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东北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不跟他们合作，和西北奉承，
2: 就不能找个地方东山再起吗？
0: 我们的根基和人脉都在滨州，你搬到别的地方去，怎么出人头地啊？我们过苦日子可以，明月呢？明月怎么办？
3: 放心吧，老板，为了小姐，我干什么都行。
4: 向省长，这次的袭击规模不同于以往，应该有正规部队的参与。
3: 上次他们刺杀你没有成功，这次又用了如此阴狠的手段，我想袭击工地的人一定是高田的人。
4: 那伤亡怎么样？
5: 我们的工人和护路团伤亡惨重，具体的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
4: 日本人太狠毒了，他们在仓库里埋了地雷，引爆了所有的炸药，所以才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5: 要做好伤者的抚恤工作，不能给日本人可乘之机。向省长，现在的问题是，整木都烧光了，铁轨虽然还在。
6: 可是已经被大火烧得变了形，根本无法再使用。
7: 铁路的材料全部都毁了，可能滨西铁路又暂时停工了。枕木可以找当地的木材厂加工。至于铁轨嘛，从美国购买的一串铁轨，这个月底应该会到。原本是用来修沪海铁路的，现在调拨给滨西铁路。
4: 可以解燃眉之急。可是，一船铁轨够用吗？要不，我们赶紧向汉阳钢铁厂再订购一批铁轨吧。
8: 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即便买得到，他也运不到啊。
9: 省长，省长，
10: 出大事了！
9: 人命关天，天理不容。
0: 是许坤吗？啊，是向省长。滨西铁路局遭到了冲击。啊！滨西铁路局遭人冲击？
1: 你马上派警察到现场维护治安。啊，好，好，好！你放心，我马上派人去维持治安。向省长，许坤这个人我了解，这件事我们不能指望他。还有。
0: 许坤曾经跟墨菲有过过节，在这件事情上，他不会进行经历。这样吧，我马上回滨西铁路局，出面处理此事。
2: 你一个人赤手空拳去，只怕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我现在去找金大发。
2: 我看行。
0: 天平，
2: 你马上去现场。
3: 想办法稳住伤者家属的情绪。我明白。等等，你顺道去找一下谭毅。我明白。啊，局长，铁路局有人闹事儿，我现在就召集人嘛，过去维持治安。着什么急呀？铁路局总办不是曹墨菲吗？这小子那么有本事，让他折腾去，啊，把事情闹大了，让这小子。
4: 吃不了兜着走。
3: 省长都来电话了，不办不行啊。省长交代的事儿当然得办，而且得办好了。至于是快办还是慢办，不是咱们说了算吗？
4: 局长高明啊！<笑>
3: 你小子开窍了。
4: 我就是看不惯曹墨菲这小子嚣张的劲儿。
3: 这小子迟早有一天会落在咱们手里面，到时候。
5: 我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金大人，护路团的最后一批官兵训练完之后，就要送去石光县城。真可惜啊，老母鸡变鸭，这几百号人轻轻松松就成了向正明的麾下。你说这向正明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想插手军事，搞自己的武装，当东北王？
2: 他当东北王啊，没那么容易吧？跟踪江玉晨的人有消息了吗？还没有。你帮废物，盯住方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7: 报告。
8: 金大人，曹总办来了。
7: 哦，金大人。
8: 哎呦，曹总办，<笑>
7: 事态紧急，我长话短说，现在在您这训练的护路团有多少人？
6: 有一个连吧。这样吧，您能不能借给我两个班？
8: 出什么事了？
6: 有人煽动死者家属闹事儿，围攻滨西铁路局。
8: 有这事儿？王副官，
7: 在，
8: 马上集合部队，跟曹总办出发。
7: 是，
6: 多谢。
8: 哎，好，
6: 我们走。
9: 大家请放心，铁路局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请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受人蛊惑呀！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不给钱我们就不走。就是，你把我爹了没有？我爹死的好惨，他连站的粉身碎骨，连个全尸都没有，还我公道！
10: 让他们冲进来啊！可是丁总工、曹总办都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11: 我已经打电话到省政府了，他们很快会赶回来。在此之前，我们一定要守株待兔啊！
10: 三号重兵他们十几个人，恐怕守不住啊！
0: 是啊，我要出去跟他们讲讲道理。
1: 一个女孩子出去太危险了呀！
0: 不用担心我，我有办法的。跟着我。
2: 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能听我说几句好吗？我非常理解大家失去亲人的伤痛，其实我的心和你们一样啊，他们也是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在此，我代表铁路公司向大家道歉了。这次工地遭到土匪的袭击，土匪进来见人就杀，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带着伤。为了保护各位工友，铁路局的护路团牺牲了近30位兄弟。这位是我们的炮王老大郑师傅，他为了保护大家的亲人、大家的战友、大家的好同志，背上全部都被炸伤了。我们的总办、总工全部冲在了最前线，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可是你们呢？你们还去冲撞他、打骂他？那请问你们的良心何在？你们和那些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呢？

0: 我虽然只是滨西铁路局的一个总办秘书，我做不了主，但是我一定会把各位的要求传达给局长，给各位一个满意的交代。都听到了吧？黄哥，那天我也听侬说了，你给句话，我带人把他拿下。放屁！
1: 那是朱家大小姐，谁要敢动她，我弄死她！
2: 那怎么办啊？继续向他们索要巨额赔款，不答应的话，明天接着来。如果答应，赔钱赔死铁路局。
3: 好了，大家先散了，回去吧。都散了吧！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得谁赔钱？
4: 一条人命一万大洋，
5: 对，赔钱！你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少废话，多少钱都得要人命吗？赔钱！赔钱！赔钱！赔钱！有危险！各位父老乡亲们。
6: 你们不必慌，大家先冷静下来。我是铁路局的总办曹墨菲，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心痛。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铁路局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0: 胖哥，互助队来了，怎么办？来了更好。
7: 来了更好。
8: 我们杀人了！我们杀人了！
9: 别打了，冲啊！
10: 把那人带过来。是。
11: 谭姨。
10: 朱铁蛋。
11: 谭姨啊！
10: 跪下！
11: 谭姨饶命啊！
10: 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带着人闹事讹钱，我都懒得管你。胆子越来越大，闹到滨西铁路局来了。
12: 大哥，放开我！各位乡亲，这帮地痞一直替人闹事讹钱，从中分红，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滨州的遗憾。我今天把话搁在这，谁要是跟铁路局过不去，就是跟我谭英杰过不去。别怪我不讲情面，清理门户。
13: 各位工友家属们。 我是铁路工程局总工程师丁建平，各位刚刚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我丁建平感同心受啊，因为他们就像我自己的亲人一样，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你们大家千万不要被某些人煽动利用啊，聚众闹事，将来官府是要追责的，你们会坐牢的。
14: 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找出杀害你们亲人的凶手。放开我！放开我！就是你！
15: 乡亲们，这个就是躲在对面楼上，对你们的亲人开枪的凶手。这个太坏了！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吧？有人为了制造混乱。
10: 不惜杀人把事情闹大，如果刚才我们没有及时制止，现场出了人命，大家一定会认为是我们护路团开的枪，到那时，事态就更加严重了。就是这帮地痞流氓，他们害死我们了，打死他！打死他！慢着，各位乡亲，这可是人证，留他一命。 可以揪出幕后的凶手，就是这帮崽子坏了我的名声，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清理门户。
15: 谭爷，这件事情闹这么大，
0: 相声上肯定要过问。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个大官，他的家世恐怕不是您的家世这么简单了。既然如此，这帮崽子就交给你，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谢谢。
2: 慢走，请大家放心，我们滨西铁路工程局一定会对伤亡的工友全权负责，伤者治疗免费，治疗养伤期间薪水照发，分文不少。牺牲的工友都是为了保护铁路局。 所以，不管我们再怎么困难，铁路局都会赔偿。我们商量过了，每个人5000块大洋。牺牲的家属，铁路局优先录用，所有丧葬费用由铁路局承担。
3: 谢谢曹总办，宽宏大量。各位乡亲，我们不要听信这帮地痞流氓的挑拨，从今往后。 铁路局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一定替我们的儿孙修好滨西铁路。
4: 好。好好

0: 曹总办，徐局长，你们警察来的可真及时啊！曹总办，我们警察也是人，也要靠腿走路，没长翅膀飞不起来，你说是吧？啊！<笑>把那几个人带回去。
1: 等等，
0: 你想捡现成的便宜，没门儿！维护治安是我们警察的职责，你想抗命？
2: 刚刚出事的时候，你人在哪儿？怎么不说维持治安了？这次差点激起民变，肯定有幕后黑手指使，所以我们要亲自审讯犯人。
0: 审讯犯人是我们警察的职责，你想私设公堂，你最好不要僭越，把人带走。
1: 你敢强行带人试试？
3: 站住！
1: 太嚣张了，曹墨菲，你可要想清楚了，私设公堂暴力抗法是重罪。
0: 墨菲，让许局长把人带走吧。我们刚刚安抚好死伤家属的情绪，不能节外生枝。
2: 好，那我倒是希望你可以秉公执法。放心。
1: 我一定会秉公执法的，带走。走。听说，你为什么拦着我？许坤把人带走了，肯定没有下文了。
4: 莫非，在滨州城里，不能再有大的冲突了，否则我们无法向项省长交代。
1: 可是他把人带走了。
5: 我们就无法查出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6: 我想，应该是高田他们干的。
7: 吴氏不登三宝殿呐，我有要事来求许局长。
5: 陆老板客气了，你这一年三节礼数周到，我徐某人心里有数，有话尽管说。
7: 日本银行的支票。
5: 兑换绝对保密，无人能查的。<笑>呀，这俗话说，钱多咬手啊。看来朱老板这次拜托的事儿非比寻常啊。<笑>
7: 我只是给日本人跑跑腿儿。啊，
5: 怎么，日本人又犯事儿了？
7: 哎。 不过是闹闹宾夕铁路局罢了。<笑>
5: 看来日本人跟曹墨菲的梁子结的可真够深的了。
7: 我就知道，许局长对曹墨菲早就看不顺眼了。
5: 看来。

0: 这次姚莫非这次又赢了一局。我来求许局长呢，就是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万一有个人证什么的，还请多多包涵。嗯，老规矩，人。 不能死在我警察局，许局长办事我是最放心的了。哎呀，曹莫非这小子，哼！我明白，明白，你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了，因为曹莫非已经是日本人的眼中钉了。真的？嗯哼。
1: 好，好，嗯，嗯，辛苦你们了，省长，滨西铁路局那边的事儿已经顺利解决了。好啊，真是虎父无犬子，曹莫非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假以时日，必然成为。
2: 东北的一代栋梁啊！可许坤他们事后才赶到。哼，这个许坤呢，任滨州警察局长多年，做事偷奸耍滑，处处扯后腿，真的是滨州一害呀。可上面对他十分详细啊。不仅如此啊，他跟日本人混得还很熟呢。咱们现在如果真的动了他，滨州。 可能会乱呢，咱们先忍一忍，等抓住他的尾巴，再一举铲除他。
3: 是。
4: 龙哥，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我会连夜送你们出滨州。
3: 龙哥够义气。
5: 快快快！

0: 莫非，
1: 听说怎么样？警察局那边怎么说？
2: 说是越狱，但是刚刚在河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我就知道，
1: 来坐。
2: 我们现在损失大概是多少？我已经核算完了，咱们工匠的损失，加上我们承诺给伤亡家属的赔偿，得300万。
1: 恐怕我们公司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是啊，这个时候如果能找到胡淼，把那300万的救路资金给追回来，这件事才有回转的余地啊。可是我们上哪儿去找胡淼呢？
3: 胡淼，
1: 你认识他？
3: 啊？
1: 你们说的这个胡淼，是不是当年在滨州银行当经理的那个胡淼？
3: 是啊，此人当年在滨州有几分名望，我老侯自然认识他。两个月前，我应该见过此人。
1: 你在哪见的？当然是在我那短命的罗马店了。我那罗马店响当年，走南闯北的人多了去了，眼巴前飞过只苍蝇，我都能分出来公母啥消息都躲不过我老侯这对耳朵。你何况一个小小的胡淼？老侯，别吹了，赶紧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
3: 在啊，在我罗马店东边山上，王财主家看帘子。不过这人现在混得挺惨的。
1: 瘸了条腿不说，那穿着打扮，跟路边那花子没啥两样。
3: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是不是此人，我们得去了就知道。
1: 是啊，我们不是早就怀疑祝少轩是跟他合谋的吗？只要能找到他，一切谜底就都揭开了。
3: 既然这样，明天我就出发。老侯，
1: 啊，
3: 你给我带路。
1: 这要不是我，啊行，去也成。那300万找着了。 分我多少？哎，没事，自家兄弟，少点也成。
3: 你这是掉钱眼里了。
1: 我要是有那么多钱了，我早就抢了，谁家好？

0: 看我干啥？我脸上又没那300万。
1: 去。明月，
2: 爹，
0: 嗯，
2: 我想看一下你和高天的合同。
0: 你看那个干什么？
2: 我就是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合同，能让爹这么死心塌地的为高天卖命？
0: 你怎么这样和你爹说话？
2: 我说的不对吗？今天滨西铁路工人家属闹事，是你策划的吧？
0: 别把屎盆子往你爹脑袋上扣啊！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不如你。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纵横之理就一错再错，杜甫不怀有刘墉的雄才英姿，真就看不透杜陵篡我，为何就无有一意困住啊？
1: 这多贪爱等有乞求，既对金钏不来不求，今日你还也是为了旧情忘忧，你束手离开，
0: 要走就走，
2: 大人
0: 打不起这样的断言啊！
2: 大人，你敢讲到这样，我那都再看你，你还我讲别命？
1: 公老哥，我定义你是定谁都得不干你哎，我嘴里咋出这说，也不敢面对，也不愿面对，只有你才能担得起护根最心最好的最好。就问我，先找个女定之心，是也找个女定之心吧。来，
3: 走，
1: 转他风流。
3: 是。
0: 对呀，
1: 杜老，我等劝说你，你万多该为干啦。准备好，远看尊看乡里的风，都好歹你心说，你要叫清惨败的尽说，不然我最是被把走水，世代不明不白，万遭马驹，我跪呀！
3: 谁呀？
1: 罗公老，拜头了。
0: 对呀、啊，
1: 哎。
3: 哎，
1: 他跑这大街送了一口，
0: 我不在。

0: 不明，
1: 假剑或化功所卡，谁踩不倒，
0: 快跑！
2: 大力，替他被化功给带送朝廷。
0: 大力，化看做哪个团官位？大力，
1: 大力。那皇帝的后挂白的王呐！
3: 拜托我谢公之女，你已说过，今日之才妖精无台，朕向你指定夺冠，令谢报好。

我是你的兄弟，是我的亲兄弟。

0: 谁写到黑我了？写到
1: 黑，最近都太冷。
2: 你弄个，你个是弄个？
1: 没话写么？我你，男孩子女都要调到送他。愿我靠一见看天机为佛，待到那阿嘴里一通乱找，那阿嘴都可愿我靠啊！

王妃虽然没有落魄。

0: 我好了你，莫说也话过过你啊！
1: 我心都明知啊，我做多轮我。

0: 丁英断了，这位兄弟，你莫下高高空太过难，世代技术，我龙骨老死，死不能，生也不能呐、啊！
1: 罗老板开力，罗老板开力呀、啊！开了呀，开了呀，对，开了呀，开了呀。
0: 正因那就不会木，他们的火都耗在我的心上。
2: 冤情莫，冤情莫啊！万物狂。

0: 姨妈没安宁啊。
1: 姨妈姑娘熬操了样做电影，你就安宁吧。我就进来我和月通定义多年心吧。

0: 圣爷，皇阿再救给我。
1: 玉帝天赐我一剑剑，你虽小弟应该能得讨好，才先配灭他，切莫与其我再失败。
0: 朕的恨情该泪于我，可我永不待自己呀、啊。
2: 现在做父就两个人都爱的操骂主力，结果呀，也你讲主力做贱不利。
1: 请我差人划过东华金宫，护边主席生于金杯，做贱不利，一在冰汤生于心，左手背对金杯，官兵送过七八。
0: 我不敢再信。

0: 滚了妩媚，又不朝进说，我亏待不得兄弟，我亏待不得兄弟呀！
1: 你切莫意气性急，只有这段苍白，应有尽说，怎有一日会落草断叶？
2: 滚了兄弟，滚了兄弟！

0: 落去。
1: 孙七阿公有令马根，今日再看见滔滔更主，不知心端谁好感受啊？
0: 公落去，低沉欢喜休息，忘不了坚持休息。我们的罪处早就斩台，我也是心痛不已。
1: 你要会心痛，
0: 我也是担心你性命啊！今日下官恐到你多处，你来看我女儿，你来谁会舒难地列取你书，发红乌手经，以此点的安定，各位罪须一立。坐茶登记，发红乌手经。
1: 景玉，你可进来取草好进，我有与老段人对应几步。
0: 多谢多谢。
1: 老段人，段东给有一众多的罪须，从红正经不说，罗虎将罪须铁草马根以保重性
0: 命。为了内容化工退兵，杜虎一时洒血苦心，黄衣人裂开马根，莫在诸生虚断一些妄海。哦，
1: 黄衣人裂开马根，换谁妄海印啊？
0: 公老，中途台能得的绿幻寒咒，生死轮回，但定罪车停轿，只要你跟我接地，好将罪车的母来健康，已太过定轿了。丁丁早就以为血气，吞声跟地，切戒以了地，冲用卡，驱动卡，要装备真将地最初看队。遇见丁丁，以夺下之意，攻击除，只要调备，并用最师。
1: 要并用最师。

0: 哦，老段呢？请。
1: 慢你。昨日上网喝酒，惦记醉心欲裂。

松，遵循下一幕吧。你们在天又有令，东厂丢令，岂可无法？东厂丢令，岂可？

0: 待人心心一起，最先上台须当面目。老大人，功劳敬酒，一碗。
1: 行。功劳，从前好文清定，我老命你，早有谁看到你的？当年被用尽血性酒，我贼乱渡湖，向丢丁举旗，乱里将谁出来？官大精彩。哦，
0: 多谢啊，多谢啊，老大人。去见功劳屡屡重用定道，胡乱干预不虚，还王断人害怕
1: 害怕。真的从你谁胡乱干预不虚，你都谁有干有谁进入。
0: 哦，那断人为何不拿功劳的救命？
1: 功劳共人尊严，共人应难从吧。
0: 对人多累，一介罪须，也谁不得意以为之？
1: 谁呀？哦，古老，那你我男大人女去把酒斗饮，请
0: 请。

0: 骨碌有两部的，短嫩的苦的，短嫩也有天君豆腐不是？
1: 谁呀谁呀？我那怕吹，吹怕跳，君爱说你，官说你呀。
0: 哦，难道豆腐中对你谁叮当不是？
1: 应我拿，应我拿，来，谁去？啊，谁去？来。小康，
0: 段嫩，
1: 哎，哦，
0: 段嫩，
1: 哎，姑娘，我不能再意你，
0: 哎，再意一万，

0: 老大人，顶多家有个重大的罪事，那顺风正直不输罗虎将军需提草马更以保重势力。
1: 你哪里地头？反抗正直马更，既然就是双翼将兵威胁强我丢，所有居然被困呀！
0: 哦，那为何不用我等主动出击，以具权益起航自救？
1: 出击？哎呀，怕呀！那阿都不，那怕所有会就都背跟上啊！敌人认同，下掉一击，追去。
2: 哎呦，我的！
0: 敌人就不安全滑靠，背叛你。
1: 等，张哈叔在北京，请得健康再讲，追去。
0: 与其说来。最是中国父母放下杜甫一位危机呀、
1: 啊、哎呀杜甫哪里有官做去叫你谁知道光兴你被再三尽做之后才同下叫我啊

0: 来惜财送用，谁顶多为灭华靠少背巨款，亦不惜毁掉富强赘婿。所奉才年来赘婿健康马步，过路之祸才叫你赘婿丢断炮靠。一夫一夫，背着赘婿行一座去，哎那去去看炮，照明我们啊！
1: 古龙啊，先快来兵家存水，女子不要再对焦了啊！
0: 古莫难开，古莫难开噶，我们的罪事就忠骨父母，决定参拜，换至古今都爱解为汉奸，正说是兵家存水。我若不罢，这金钏就被玉天啊，一去黄泉过矣。罪须正罪，罪须正罪，在我须马根之上啊！
1: 我不能，你切莫心动啊！
0: 我要把这金白的金钏种下心腹，定化在不堪之处
1: 啊！
0: 龙天牙印真的，龙天牙印骨龙，龙天牙印巨大。
1: 岂不乱丢的鸭面无状，如何为你大人？
0: 难道为忠家父就该欺瞒天啊？乱罪是王当今丧失于国的安民，如何就能蒙受金马根惨败的苦役？
1: 东东也是为了断案坐坐眼之力，只能丢走宝剑。
0: 断断丢的是我苦干罪书的苦苦。丢的是天涯被谁的命苦，丢的是我断花的祝福我父啊。这其实丢走宝剑的命定之地，这湖面是挂绿不存的愚蠢之鬼。玉器一样小我的地户，有保求罪带清净，还住谢老东主可度啊！带清净，罪谁再敢罪婿，也难免顶到苦地。有谁若苦敢罪婿，不过为民一事，再悲喜无望，万岁不悔，顶到。对方不该落我目，寒心哄口把我怀好一世呀！
1: 罪是老爹，罪是我娘，咩命人情啊！
2: 还我！
1: 你偷偷换算计，又诬害一心，再不可还你。我不怕死吗？
0: 怕死！马更之说，最需下力，一个一个在我眼前滴血眉，我龙骨落座就与他们共处的威风。回到重地，面带凶气，切切披红，断断参考，我龙骨落又失了一步。老大人啊，我龙骨落已用成尸骨轮回的一年，又何怕再续这一回？罪须作谁？朕面看地势，看在眼前，东山更是。如今康翠不在，可我龙骨落还在，我龙骨落。本来这个该输也所输的，可惜我还不认输，我也不敢输，我要把罪输一脸挖土，我心说好多苦功罪输被把针锤的一哭，我就是那马队之出不敢好输的哭吧。
1: 怎么了？你不为自己做数，难道不为家庭亲人做数，不为专穿在男女老幼做数吗？
2: 姑娘，我的好。 来他姨妈做数，姨妈谁偷都卖敢打你那龙骨架先老死啊！
3: 姑娘，我命啊你，姨来他为个女做数啊！
4: 姨来他为个女做数，
0: 面目为虚，来好一起为是
2: 龙骨。

手不中刀断人的了。

真害怕，倘听这种天真的技术，我一大一大对我们命令之不堪的体验，我把这六不贼的阴气血丢光草，我定化命中不同的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3: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4: 啊，癌细胞！
3: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0: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我们部队啊，最近骄傲自满的情绪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总结经验、克服骄傲情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会。

0: 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回不来了，那也就没有机会啊，站到这儿跟大家开这个会了。哼哼，有打的好的。 也有打得不好的，四纵的王世泰，到，你打得好吗？还有你，张忠良，
1: 到，
0: 你这个政委当得称职吗？说说，是哪一个阻击的杏林镇，哪一个？
2: 掩护的南庄李家，说。
0: 报告彭总，是我们四纵，警备第三旅。彭总，南庄李家的事情，我有视察之责，请求处分。
2: 处分？老子要骂娘！
0: 我命令你们，要掩护一纵、二纵，打保机。 你们呢？磨磨蹭蹭，贻误战机。我让你们夺取南庄李家，保证全军的集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你们呢？没有了解敌情，擅作主张，擅自撤退，给其他的部队啊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让钱总、长哥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
2: 造成了全军的被动，
0: 怎么的？还不服气吗？
3: 彭总，不是不服气，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我们通讯反复失联，我们不清楚自己下一步的任务。
2: 对啊，我们派掩护要去找过你们，
0: 对什么对？
2: 通讯失联，电话打不通。
3: 我派去的通信兵，你们没见到吗？还在这强词夺理，既不通知友邻的部队，也不上报钱总，想走就走，招呼都不打，
2: 组织纪律性呢？看什么？
3: 彭总，无论您怎么处置我个人，我王世泰绝无二话。但是您不能给我们四纵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们待不起呀。

0: 哎，有吗？黄总，报告，我们四纵最初的任务是在……
1: 住口！王世才、张仲良，你们两个这样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
2: 站住！
0: 把他们俩给我拉出去！
3: 是，
0: 跪他们几米！
3: 是。
2: 走啊！
4: 还不走？
0: 出去！
4: 走走走！
0: 是。
4: 彭总，您消消气儿，啊？你们两个还愣在这干嘛？快去追呀！
0: 劝劝呀！快去呀！
4: 啊！走，快去追！
2: 走。

0: 彭总，
1: 彭总，
2: 彭总，
0: 你俩跟着过来干嘛？枪，
1: 帽子。
0: 打了这么窝囊的仗，又碰到这么两个顽固分子，真想一枪把他们全崩了。
1: 彭总，消消气，
0: 消气，
1: 消气，消什么气？你谱子过河也还有三分火呢。

0: 我都被他们气炸了，张司令啊！彭总啊，我说句客观的话，如果说这仗没打好，不光四纵，咱们西野四个纵队打的都不好，再加上宜川大胜之后，咱们部队一直有这个骄傲轻敌的情绪，这是事实吧？
1: 郑勋啊，你这是在替王世泰找理由推卸责任？是，都有错误，但是四纵这个错误是不是最严重的？
2: 是，很严重，而且不可原谅。
0: 这个王世泰啊，这就知道说自己有困难，打仗哪个部队没有困难？
3: 是，
0: 不过这次他们确实。 有实际困难哦，你看，裴昌会的兵团，行进速度如此之快，马吉源的骑兵增援的也这么及时，这么坚决，这放在以前，胡宗南跟马家军他们可是见死不救的。
1: 是是，
0: 这次却配合的如此默契。可见啊，宝鸡一战被我们打疼了，所以他们背水一战，倾巢而出。彭总啊。
3: 咱们今天开会，不就是想为了好好总结这件事情吗？
4: 总结？单单总结是不够的，不能总是在客观上找理由，要在主观上找问题呀。如果一开始就按照既定的这个方针去办，该阻击的坚决阻击，该死守的寸土不让，这个仗还能打成今天这个样子吗？现在这个部队呀，一遇到顺风仗。
3: 嗷叫！一碰到这逆风仗呢，鸡飞狗跳，稀里糊涂。四纵这次打的这个滑头仗，其实就是绕着困难，躲着困难走。批评他怎么了？还强词夺理？这样下去，以后这个仗还怎么打？
1: 彭总说的对，太不像话了。如果四纵再在这个王世泰的手下，这仗以后真的没法打了。 俗话怎么说来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哎，我说的是王世泰，是吧？你瞧他今天在大会上啊，当着所有人的面，敢顶撞彭总。彭总不用把他压到军事法庭去，我现在就地正法。
5: 张司令
1: 啊，
0: 你说的对，交给我。
1: 哦，
0: 我去。
1: 好。
6: 看着我干嘛？嗯，快去拦着他呀！
7: 是。
6: 主持人，哼哼，哼，横行二将啊，配合的不错呀。
7: 好好写检查啊，把检查写好了，咱去给彭总认个错。
6: 认错可以，但不是咱四纵的错，咱也不能大包大揽。
7: 咱俩现在是态度问题。
0: 咱俩要端正态度，这要不是钟勋把咱俩拖出来，那彭总真拿枪把咱俩毙了！
6: 毙了我，我也得把事实说清楚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让我说实话，我过不了心里这一关。
0: 还你那一关，你先想想怎么过我这关吧。有什么后话，说吧。
6: 钟勋，你啥意思？
0: 毙了你们啥意思啊？
6: 别开玩笑了，
0: 谁跟你们开玩笑？站过去，站起来。

0: 你们俩今天在会上什么态度？尤其是你王世泰，什么态度？
1: 我什么态度？我如实反映真实情况，我错了吗？
0: 真实情况是你们这一仗打得糊涂窝囊，是差点让人断了后路，全军都回不来。
1: 我们也真的很冤啊，
2: 那电话线断了，那联系不上。
1: 接到命令，我们就立刻赶到了视听位置，可是到了地方以后。 跟钱总又失联了，接不到命令，我们只能原地待命吧。
0: 王世泰，你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
1: 我有错，我认，但我并没有全错呀。战役一开始，我们四纵就到处在救火呀，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到我们四纵身上。
0: 还犟，你还犟？
1: 我陈述的是客观事实。
0: 你是不是有病了？你看，你这是干啥呢？
3: 你看你这是干啥？咱们从赵军、关中一路走过来十几年老伙计了，你这干啥嘛？你还有脸说？仗打成这样，你们不嫌丢人？你们不嫌丢人，我都觉得丢人。
1: 是，我们给咱关中子弟丢人了，
3: 主席。
0: 你今天就是毙了我，我也得把话说清楚，要不然我这个心里头，我是真委屈啊！王世泰，你真是头倔驴，当年杜恒把你从班长提到团长，老刘给你当参谋长，你见他喊过一句委屈吗？ 就你委屈，革命20年了，谁没点委屈？你们俩给我好好写检讨，委屈的话不说，检讨的部分诚恳深刻。

0: 彭总干啥呢？在屋里憋了一天了，什么人都不见。彭总，嗯，回来了？啊，毙了吗？我怎么没听到枪声啊？不是我下不去手啊。哦，一到金密室，俩瓜怂，怂货。
1: 在那儿写检讨呢，嗯，我看了，还挺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说了，明天上午来给你请罪，任由你处分。哼哼，检讨、请罪，我最恨的就是这个东西。早知道让你别犯错误啊！你知道吗？战场上的指挥员，你犯一个错误会给部队带来多大的危害啊？
0: 是，
1: 像这样的人，就是枪毙。
0: 真要毙了，当然。好，只要您消不了这个气，我这就给他们崩了去。
1: 行行行行行行，我还不知道你吗？嘿嘿，行了，别给我吹牛了啊！请坐，快来吧。哎呀！
0: 毕也毕不了，帮我看看工作总结吧。那不毕了，听您的。彭总，
1: 嗯，
0: 这咋还写着写着，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去了？
1: 什么叫揽到自己身上去了？问题出在下面。 那责任不在上头吗？我这是当司令员的，这必须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呢。实事求是的说，这回啊，是我呀骄傲自满了。我对胡马呀相互支援的这个兵力估计的不够，再有呢，对裴昌会兵团行进的这个速度，哎呀，这是我没想到的。
0: 哎呀，彭总啊，您这胸怀真让人佩服。怪不得林伯渠主席这么夸您呢，德怀德怀，有德可怀，有威可畏。
1: 行行行行行，
0: 心服口服。
1: 哎呀，行行行，钟旭呀，哎呀，不用给我唱赞歌啊，这都不是你的风格。
0: 实话实话。
1: 下面呢，咱们还有很多大仗要打。
0: 这次这个仗没打好，大家呀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惩罚谁，怎么怎么样，而是要找问题，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的根本。是，回去啊，我也带着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趁着这次机会，让各个纵队好好进行一次整训和反思。
1: 好，好，那您忙吧，我回了。哎哎哎哎哎哎，往哪儿走啊？不给我了？
0: 啥不给你了？啥不给？枪啊！人没毙了，枪也没了。哦，呵呵，在呢。啊，就把枪还不就送我了？
1: 送你？贺老总不送你一把了吗？别那么财迷了。嘿，
0: 贺总，
1: 嗯。
0: 不是我财迷，
1: 哦，
0: 是有人，
1: 走了走了，哎，来来，你说完，
0: 小气。

0: 乡长，咱上次倒腾的那批粮食可卖完了，趁着现在黑市上的价格还不错，咱赶紧多倒腾几批呀！你敢不敢声音再大一点啊？让全乡人都听见。我跟你讲，你们几个最近给我消停一点。听说西北局那个习书记最近要来黄龙兴去视察，咱们先收手，等他一走。
1: 咱们再干一批大的，啊！好，好，好。走，快快，开会了，放下，快放下，开会了，集合，集合，集合了，集合了，快快快！哎呀，快快快！哎呀，快快快快快快！集合，别晒太阳了，快集合，集合，开会了，开会了，乡亲们，开会了，开会了，过来，过来，过来，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宣布啊！这个西北局的大首长。 要来到我们这里视察工作，这个首长有多大？我跟你们讲，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首长，激动不激动？反正我是非常激动，所以首长一会儿到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热烈的欢迎，好不好？现在跟我练习一下，来，热烈欢迎，欢迎首长，欢迎领导，热烈欢迎。
2: 乡长，
3: 乡长，
4: 小声了，乡长，习书记人已经到了，
3: 到了，在哪儿？你们这地上的啥肥嘛？
2: 土蜂、牛蜂、驴蜂，他们豁到一块儿，全倒在地里了。
3: 哎，对对对，这粪上的好啊。可这苞谷。
4: 种的啥品种啊？这俺也不知道这啥品种，俺一直种的就是这苞谷。
2: 啊，我听说边区政府给咱新区调拨了一批优良品种。那俺不知道，俺这都多少年了，一直种的就是这种苞谷。
3: 那咱这一家有几亩地吗？
2: 哎，我屋里是四口人。
3: 不到5亩地，那这一年够不够吃？
4: 哎呀，不够吃，根本不够吃。这交了公粮以后，怎么剩下啥嘞？这一些人还饿肚子呢。
2: 这咋会饿肚子嘛？哎，我一年哦交2回粮食，交完了以后，怎么剩下多少？
4: 你们咋交2回公粮嘛？你看哦，我第一回交的粮食。 让附近我土匪给抢了，我家乡上还说是我们要支援解放军大声张，要缴粮食，要让共产党看到我们新区人的政治觉悟。哎，这个事情还不敢往上头捅。
2: 哎，你听他给你胡说啥哩？我跟你说，我带头抢粮食的土匪，就是他家乡上的亲戚，要我说，他俩是一伙的，把我粮食倒卖出去。
5: 专搞家里，习书记，习书记，哎，快快快快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啊，是是是，习书记，习书记，哎呀呀呀呀，习书记，您就是。 西北局的习书记，
2: 我是。呀，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我是乡长贾开明。呀，听说西北局的大首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这穷乡僻壤视察工作，那乡亲们都激动坏了，都列队欢迎您呢。走走走走走。
3: 哎，你咋知道我来吗？
5: 啊，县上通知的。
3: 谁通知的？
0: 啊，是这，徐书记，您先跟我到乡政府，啊，您一路长途奔波，辛苦了。我让他们准备了好酒好菜，咱们边吃边聊。
2: 不用，我们带了干粮，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乡长，除了咱这平地，山地上种的啥嘛？
3: 啊，这山地种的是豆子。
2: 这豆子收成咋样啊？
3: 这个是
1: 绰绰有余，绰绰有余。
2: 这豆子怕旱啊，这跳水上去可不容易啊。
1: 今年雨水足，大夏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以外，各家各户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4: 小乡长，书记问的是乡亲，你别老替乡亲答话好不好？
1: 是是是，我这不是怕乡亲们不了解地里的情况吗？
2: 乡亲们种了一辈子地，不了解，你了解？
6: 一会儿回去来吃啊，
2: 韩总，
6: 不用不用，
4: 来，
6: 我回去吃，我回去吃，
4: 对，吃着，
6: 这，
2: 娃娃，慢慢吃，别噎着。
7: 我想这么放，别饿死。
6: 哎，也不饿，我娃吃，我娃吃，
4: 娃。
6: 哎，够了，够了，
4: 都给你。
6: 哎，八十。
2: 这么好的地，却种出这样的庄稼，老百姓还饿肚子。乡长，不要怕啊，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想了解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有啥心里话？一五一十说出来。

0: 习书记，抽烟抽烟抽烟！哎呀，贾乡长，哎，还是你抽。
1: 这次京粮任务你们小安排的是最好，我估计习书记召开这个会，又表扬你，下次你还跟你升官了？哎呀，
2: 你的思想觉悟啊，还有待提升。表彰、升官，你觉得我贾开明会在乎这些？
3: 我在乎的是对党的忠诚。哎。
2: 党既然把任务交给了咱，那咱必须是坚决完成。别看我的官职不大，那作用可大着了。哎，征粮任务要完不成，啊，那解放军就打不了胜仗，那能行？
0: 田院长，那你就给大伙说说，你是怎么完成的征粮工作？哎，习书记，注意。
1: 那我就讲一下啊。 关于这个征粮任务啊，的确是很有难度，我是想尽了各种办法，顶住了各种压力才坚决完成，有很大一部分百姓啊，思想觉悟确实是不高，就是不想交粮食，还跟我讨价还价，你说，都是乡里乡亲，我呢也是左右为难，但是呢，党的任务在头顶。
2: 我绝对是公私分明，对于那些油盐不进的老顽固，我准备就是用上一些革命的手段了。
3: 上啥手段？
2: 那手段可多了，比如说这个，就是苦口婆心的给他们讲道理，没白没黑的给他们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粮食实在交不上来呢，我就把我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给填补上。
3: 胡说八道。 贾开明啊，你真是我见过最恬不知耻的人，把我拽起来！
2: 等会儿，哎，习书记，哎，习书记，你这是从何说起啊？
4: 从何说起？你勾结土匪，倒卖粮食，欺压百姓，一年挣2次粮，让老百姓饿着肚子，你自己大发横财，你狗日的坏到极点啊你！
2: 哎呀，习书记，你这是凭谁胡说八道？这绝对是冤枉啊！
4: 冤枉，第一次。 是6月初3，你们在西安黑市倒卖25担粮食，第二次又倒卖了20担，2次一共卖了150块大洋，都是事实吧？贾开明，冤枉你了吗？哥，
2: 听不懂你在说啥？你，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激动我的工作成绩。
3: 站住！
4: 把人带进来。
2: 是。不是，习书记肯定是有人激动我栽赃陷害呀！习书记，你可不要听他们胡言！你娘娘娘！
5: 贾开明，这个人我不用再向你介绍了吧？长官，真不是我干的呀！
6: 叔，那粮食可是你让我们卖的，你大头的钱不都给你了吗？
2: 钱不给你了吗？
6: 弟兄们没分到吗？
3: 站住！把他拉出去！
7: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哎，那个，你先回去吧。
3: 大伙儿都回去吧。
4: 江书记，你留一下。
3: 子秋啊，你我在关中就一起工作了，咱是老伙计了。你这工作咋干的嘛？
4: 是我工作失职，我有责任。
3: 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是说呀，如果各个乡。
0: 都像贾开明这样的人在，不用国民党杀回来，老百姓就把我们赶走了嘛。当然，我也知道新区的工作难做，缺人手，而且我听说最近附近还有匪患。
3: 是啊，就在昨晚，宜川一个村子里，刚派过去的两个干部，又被土匪和碟子杀害了。还有，村子被抢，公粮被抢。 也不是发生，钟心同志，我这人手不够，严重缺干部。像贾开明这样从国民党政府里留任下来的，身上有很多的恶习，我们只能一边观察，一边留用。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0: 出问题不怕，我们一起解决嘛。这样，我把刚调来的警卫营留给你，留下来帮助你们。
3: 钟心同志，你听我的，就留给你们。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剿匪。这些土匪，大多数也都是穷苦人家的娃娃。我们还是要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于缴械的，要从宽，甚至要奖励，好好改造他们。
0: 好，我一定按照这个方针落实。
2: 关于你说新区缺人手，我从西北局啊。
3: 调了一些老区干部来帮助你们，应该很快就到了。啊，
0: 太好了，周军同志，谢谢你。
3: 咱们就不客气了。子修啊，关于土改你也是老干部了。以我看呢，黄龙新区啊，今年就不要搞这个土改工作了，把重点工作就放在发展生产上，你看怎么样？
0: 好。哎呀，跟你这么一聊啊。 我的工作思路一下就清晰了。

0: 徐书记，徐书记，
1: 辛苦了，辛苦了，一路辛苦了。你要的干部我们都征调过来了。
0: 好，好，好，好，来，哎，
2: 谢谢，谢谢。
0: 于文同志，
3: 老袁，
0: 一路辛苦了，一路辛苦了。哎，徐书记，人都带来了，你给大伙讲两句。
1: 好。
0: 同志们，下这么大的雪，大家一路辛苦了。接下来啊。 我们要投入到新区的工作当中去，面临的都是新情况、新问题，肯定要比老区要困难得多。所以啊，希望大家要做充分的心理准备，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花点时间到第一线去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因测施政。
1: 哎，徐书记，这个好办，我组织人手下去调研，请习书记放心。
0: 那肯定放心啊。
1: 你马明芳同志是匹老马，老马识途肯定没问题啊。
0: 习书记，这是将我的军呢。你习书记啊，大会小会上一再强调，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一定要分开，要注意工作方法。我这耳朵啊都快听出茧子来了。
1: 我在老马同志面前，那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啊，咱们稍微休整一下，吃口热乎饭。
0: 然后马上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去，好不好？
4: 好，
0: 好，好的，好的。来，同志们，跟我来。
4: 我拿吧，我自己能。
0: 秦老师，您得稍等一下。
1: 您现在是西北局的书记，您老老实老实的叫我老秦就行。
0: 那可不行，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师。嗨，习书记，有什么任务你就交代吧。
1: 来，先坐，坐，坐，坐，快。
4: 哎呀，
0: 来。
1: 来，哎，
0: 暖暖手。
4: 好。
0: 去年9月份，王石进在西安被捕叛变，导致我党的地下情报系统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元气，所以省工委的赵伯平同志和我商量，希望能派你去西安，领导秘密战线工作。好啊。
1: 这是我老本行啊！是啊，我们马上就要解放西安了。你到了之后呢，不仅仅是秘密战线工作，还要想办法尽快搞到西安的城防部署图，想办法去策动西安城内武装力量起义，包括厂矿企业、工商团体的引导和保护工作。这项工作很艰巨，但是也很危险。
4: 所以，秦老师，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习书记，你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我在西安等着你们。
1: 那就辛苦秦老师了。
4: 不辛苦。
1: 快，赶紧吃口东西。
4: 哎，好。好。哎呀，这雪真大。

0: 主席啊，仲勋同志关于这份新解放区的工作报告啊，谈得非常好。嗯，尤其是基本区、阶级区、新区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的办法，完全可以成为以后我们管理新解放区的基本框架。
1: 我看仲勋同志的这份报告，有必要立即下发各中央局。 打铁要趁热，不要等过夜。陕北呀，是我们共产党的根据地，是我们的福地啊。我们马上要在全国各个战场和蒋介石的军队展开决战。决战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解放区啊。
2: 现在的形势发展得很快，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淮海战役已经全面展开。
3: 我们华北军区部队啊，已将傅作义集团控制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封闭了他所有南逃和西逃的路线。嗯，
1: 由此以来，傅作义已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啊。
3: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在眼前了。所以啊，我们要把工作提前做好啊。我看，我们应该考虑啊，尽快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解放全中国，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央政府。
4: 等诸多问题啊！现在播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1949年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
5: 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6: 胡长官，坊间有些传言，我想说给您听听，不过您可不要生气啊。
5: 说，
6: 坊间传言，西安是十三朝帝都。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是龙凤呈祥，唯独对于您，这里却是不祥之城啊。
7: 为什么呢？您想想，西安城往南20里是什么地方？终南山呐，终南捷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的字是寿山，寿比南山。 这个终南山有终了之象，犯冲。我胡宗南是军人，不信这个邪。
6: 坊间传言也好，共产党的手段也罢，现在确实是大势已去啊。东北、华北。

0: 于泵全线溃败，国府已有轰然坍塌之象啊！
1: 无私也，无为也。既然不动，感而罪通天下之故，懂吗？

关中啊，天府之地，我手里有几十万精兵强将，我就在这儿，进可攻，退可守。胡长官，您有没有考虑过汉中啊？北有秦岭之险，南有巴山阻碍，那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一旦形势翻转，可以北出秦岭，重掌西北。 一旦大势已去，就南下巴蜀，蜀道难，攻之更难，易于防守啊！我知道，您是。

0: 黄埔之光，蒋总裁的学生。但现在的党国已经不再是蒋总裁的党国了。
1: 仁兄，小事我胡宗南可以，小事总裁

0: 动，你莫动。
1: 哎呀，你看
0: 没事，
1: 嫂子
0: 都要生了，你快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
1: 丽珍呢？咋没跟你一起来啊？
0: 她一会儿就来了。哎，还有个事儿，你跟仲新得一起帮我拿拿主意。
1: 啥事儿啊？
0: 说是他们学校有个男娃喜欢俺家丽珍。这丽珍好像对他也有点意思，
1: 这不是好事儿吗？说明丽珍也是大姑娘了。
0: 哎呀，这人品行不行呢？你跟仲勋还是要帮我看看。
1: 哎呀，嫂子，现在是婚姻自由，你让人丽珍自己做主。
0: 那可不行啊，你跟仲勋总得帮我相看相看啊。
2: 说，咱西北野战军就要改名称了。
3: 是啊，新年新气象。咱们西北野战军啊，马上就要改成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了。
2: 第一野战军，哎呀，这名字多好啊！那天我跟张秘书说的，咱就得是第一。
3: 想当第一啊，那就得不断努力。接下来，咱们要接管的城市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最缺的就是干部。你小子脑袋瓜子好使，学东西快，所以我打算过完年就把你送到干部培训班去，好好学习学习怎么接管城市。
5: 好事啊，柱子。
2: 徐书记，我要走了，谁给你当警卫员啊？
3: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儿。
2: 关键是，我舍不得你了。
3: 你个瓜娃，老大不小了，哪那么磨磨唧唧的？你，还有你，以后啊，不光是工作问题，包括个人问题都得解决好。给你们的新年礼物。
5: 谢谢徐书记。
3: 都记住啊，再好的记性也不如这烂笔头子。以后要好好努力，好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
2: 不是，徐书记，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好了好了，这大过年的，你别说让憨柱了，憨柱啊，去给嫂子打点水。哎，
3: 干活干活去，
2: 咱们走走，打水打，别说了，嫂子，
5: 你这小心，走走走。
3: 哎呦，你看你这脸上衣服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包了，你在那儿坐着，我来啊，我来包。
1: 你会包吗？
3: 你坐那儿。来，来，我来啊，来给我，来，我来。哎。
6: 齐叔叔、齐阿姨，过年好！
3: 哎，丽珍来了，来来来。哟，这是谁呀？哎，这不是《群众日报》的张光同志吗？你咋来了？
7: 嗯，这不过年呢，我来看看您，也看看齐欣阿姨。哦，
8: 齐叔叔。这是我严大的同学。
3: 哦，同学，同学，同学好。来来来，坐坐坐，坐这儿。哎，
8: 来，坐这儿来。
0: 哎呦，你莫动，你莫动啊！
3: 老嫂子，这娃你见过了？
0: 啊，就见过一面。啊。
3: 哦，哎呀，这娃我可熟啊！哦，可以说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哦，他答王志温，这在关中分区的时候跟我就是老同事、老朋友。哎，这娃呢，随了他答了，老实孩子，啊，从小爱读书、爱看报，还写了一手好东西。13岁到的关中分区吧，还是我把你送到马兰蒂尔师范去读书的？我说的没错吧？
9: 没错，徐书记。我是王志文的儿子，参加革命的时候改的名字叫张光，寓意是追求光明的意思。后来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就随军做了记者，
3: 喜欢李真。
7: 啊？
3: 哎呀，好好好，同学好，那你以后可不能欺负我们家李真。
6: 习叔叔，我们就是同学。
3: 同学？我说的就是同学啊，那同学也不能欺负同学啊，那你们是啥关系啊？
1: 好了好了，你看你给孩子吓的。
3: 好好好，不说了啊，那你们在一起学习怎么样啊？
6: 挺好的，习叔叔，我刚报考了哈尔滨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过完年就去上学了。
3: 好，学医好，治病救人，功德无量。张国福一起去吗？
9: 我肯定常去看看。
3: 对，常去看看。李真啊，你这个选择好，习叔叔坚决支持。他去哈尔滨，那我要跟秀山同志打个招呼，得好好照顾一下我们孩子。
6: 不用不用，习叔叔，我在报考的时候父亲那一栏就没填，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刘志丹的女儿，就对我特殊照顾。
3: 好孩子，就该这样。
1: 李真这孩子差不了，别操心了。
3: 对，哎呀，那你们俩以后啊，就要互帮互助，啊，一起努力，一起进步，啊，然后相……
1: 别然后，你赶紧把饺子下来吧。
3: 对，煮饺子，来来来，
9: 饺子下饺子，
1: 下饺子来，
3: 来来来，搭把手，把衣服脱了。来来，好。哎呀，那我说两句啊。今天啊，是1949年1月28号，大年三十儿。是齐心提议啊，要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请老嫂子和丽珍到家里来吃个团圆饭。这又临时多了个张光，这就更圆满了啊。而此刻呢，平津战场，古都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蒋家王朝覆灭在即，我相信啊，历史一定会铭记着新的一年。这也必将是我们中国人脱胎换骨、走向新生的一年。来，祝大家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3: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趁热吃啊！
1: 吃饺子。
13: 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现在开始。同志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役以后啊，国民党的主力已被我们全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也只剩下了100多万人。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这个方式，无外乎是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同志们，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啊！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最后，我要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从全国战场来看，北面我们还有两个大麻烦，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尤其是太原必须要尽快解决。
1: 老彭啊，
2: 嗯，
1: 太原战役在即，向前同志突发重病，中央决定派你到太原去协助组织太原战役。
3: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主席，我有个请求。
1: 你说。
3: 我拿下太原以后，中央能不能考虑给我派两个兵团西渡黄河，协同我跟胡宗南和二马做最后的决战？
1: 好，就这么定了。我呀，把十八、十九兵团都派给你。
4: 谢谢主席。太好了。
5: 何龙同志，
1: 你的工作也要调整一下。中央决定想安排你参加绥远问题的第二次谈判。
6: 好的，主席。抗战时期，我的房地和傅作义、邓宝山的房地多有交集，一起并肩作战过。这样一来，正好可以跟他们仔细谈谈。
1: 中央也考虑到这个情况，解决绥远问题，你是最佳人选呐。
0: 绥远问题解决呀，整个北方就大局已定了。
1: 王胡子，
2: 嗯，
1: 老彭和贺龙同志暂时回不了西北了，西北这副担子就要落到仲勋还有张宗逊等同志的肩膀上了。
5: 放心吧，主席。
3: 目前啊，西北呢可以说胡宗南这是节节败退，大势已去，马步芳一定会支援他。
5: 我告诉你，王胡子，你可不能大意。
3: 胡宗南这家伙重点守卫的他一定是西安、
5: 咸阳、宝鸡这一带，你们可以把主力先撤到那
3: 黄陵、宜君、白水和大荔以北地区进行休整，但是可是要时刻做好应战的准备。
1: 还有啊，你们在军事上要在陕中多打几个大胜仗，先解放渭北，然后直逼关中平原。
7: 是主席，给我们一年时间，我们一定解放大西北。
1: 好。
5: 仲勋，
1: 你们西北的几个同志啊，各自肩挑重担，本来是一起来的，现在却没有办法一起回去了啊。
6: 主席啊，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针对西北的特殊情况，我想恳请中央能给我们西北局一些特殊政策和权利。
1: 啊，你想要什么政策和权利啊？
6: 在军事上，

0: 可西北人口呢，却只有2300多万，人口虽少，但是少数民族却很多。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民族，也没人能搞得清楚。而在这些民族里面，到现在有的还保留封建领主制度，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原始部落制度。再加上宗教问题。 除了道教、佛教、基督教，比如像伊斯兰教，里面又分多个教派门派，这民族问题加上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啊，能不能处理解决好民族宗教问题，将是考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试金石。
1: 首先，你总结的很清楚啊。西北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情况非常复杂，我大致了解你想要什么特殊的政策和权利了。就是碰到特殊情况下，你们可以制定特殊的政策，是不是这个样子？
0: 是。
1: 你这个习仲勋。 胆子不小啊！啊，敢跟中央要政策、要权力。不过我了解你，你这个人没私心，永远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权利，我给你啊。我呀，还要送你4个字：慎重、稳进呢。
0: 是，我一定严格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办。
1: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啊，可是他们没有具体讲我们该如何处理多民族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国家，尤其是现在，我们大西北目前要面对的特殊情况。解决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就好比抓住了西北的牛鼻子。你现在是西北地区的大管家呀，仲勋，你尽管放手去干。中央对你充满期待，我毛泽东就是你最好的后盾。是。
2: 齐心，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祝你节日快乐。我到西柏坡4天了，今天你们过节，我们休会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
3: 仲勋，
2: 仲勋，
3: 哎，潘老总，
2: 来坐坐坐。
3: 忙什么呢？
2: 没忙啥。
3: 写家书呢，是啊。出来这么些天了，得写封信。还有啊，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还从来没见过老岳父呢。哦，
2: 所以我打算趁着这次开完会去北平，看看他老人家。
3: 那这是第一次见老丈人啊。
2: 是啊，头一回。
3: 那你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有钱吗？
3: 有钱啊？你有多少钱？掏出来我看看。你要用钱啊？我看看还不行吗？<笑>都给你。不是你啥事儿啊？<笑>啥事儿？大喜事儿！
2: 你得请客，1号生的贴心小棉袄，你说，你该不该请客？啊，该请该请。
3: 仲勋，恭喜！请客请客，
2: 必须请客，把大家叫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
3: 你先别激动，你先把钱收了。不不不不不。
2: 说了请客必须请啊！你先拿着来请大家喝酒喝酒。
3: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第一次见老丈人。
2: 那不得置办点像样的行头啊！
3: 不用置办。

0: 我就这样去就行。
1: 再说了，你这点钱，买件衣服都不够的。我再给你添点。
0: 别，这可使不得啊！这我不能要，不能要。
2: 不是，我又不是给你。
3: 你不，
2: 我这是给孩子的，
0: 拿上。那给孩子的这是不是少了点啊？
2: 就这些了，没了。
4: 我跟你岳父齐厚之先生打过交道，这个人为人正直，是个好人呐。他是国民党，可他的子女都是共产党。他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参议，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1: 你到了北平，见到岳父齐厚之先生，一定代我问声好。
0: 放心吧，一定带到。您来了，岳父。哦，你好，你好。
5: 郑勋，知道你时间紧，马上又要回去了。爸爸说，索性就在你这儿，一家人聚聚。
6: 对，无论如何，在你走之前也要见一见。
0: 岳父啊，我真是太失礼了，应该一到北平就到家里去拜访您。
6: 哎，不必拘礼，贤婿啊，按照老话说，你也算牧守一方的大员了。现在大局初定，你公务缠身。啊，这一切我全都理解，
0: 感谢岳父理解啊。嗯，你快，里边请。
6: 好，
0: 来。你喝水，岳父。
6: 哎，好。贤婿啊，幸而分娩，道阻且长，来去不便，我们也没有去探望。他们母女还好吧？
0: 好，一切都好。齐心打电话来说啊，您的小外孙女长得很漂亮，也很可爱。嗯，
6: 好，来坐。
0: 好，
6: 七七事变之前，心儿还是个小丫头，那时候她跟她的姐姐去太原，才不到15岁。一转眼12年过去了，我的心儿当了母亲了，我还真是挺想她的呀。
5: 爸，我们家人口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呀，就是爸爸一国民党培养出了3个共产党员。
0: 是，岳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6: 哎，贡献谈不上，那些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信仰和道路啊。啊，这个老大20岁参加了共产党，他有一个老大一带头，老二齐心15岁就入了党，老三齐步14岁就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去了。
5: 齐步参加革命的时候，因为年纪太小，还是我妈陪着去的呢。那时候大家都说我妈是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哎，那时候我妈的脚啊……哎，
6: 头一次见面，不要什么都说，啊，陈什么烂谷子呢你？
0: 岳父啊，挺好的。我跟齐心结婚之后呢，就一直在忙工作，还真没有机会听她说说我们家里的事情。今天终于见到岳父，还真的想听您多说一说。哦，他来不了，让我给您捎了一封信。哦，
5: 我先看信，你们爷俩聊。
0: 您喝水。
6: 哎，好。

您抽支烟。哦，我不抽。您自便吧，您请便。岳父啊，虽然跟您是初次见面，但我对您老真的是仰慕已久啊。您老不仅仅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 学养深厚，见识广博，而且早年还做过阎锡山的政府科长，冯焕章的军法处长，并且又先后担任过抚平、黎城、长治三个县的县长。今年年初，为和平解放北平，您又做出很大贡献。

0: 保护了北平这座千年古城，真是功德无量啊！而如今，新中国马上就要建立了，而对于未来中国的建设，还有西北建设，您老要多多教导才是啊！
1: 啊，我那些东西都是应该抛弃的旧时代的东西了，我应该多向你们学习啊！
0: 不不不，
1: 不过，先驱啊。
0: 对于未来的形势，你有什么看法吗？
2: 周群，爸这是考你呢，你可得想清楚作答。
1: 什么叫考？我这是请教。
0: 岳父啊，您要说请教，那我可是啥都不敢说了。您要说考考我，我倒是也可以说一说我的个人看法。
1: 好吧，好吧，不管算什么，你说一说，我想听听。
0: 好。 这个眼下，李宗仁提出要划江而治，我认为党中央是断然不会同意的。今年年初啊，毛主席就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党的革命态度。而接下来，我们要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那我认为呢，首要任务就是要搞好生产，要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改变过去那种贫穷、独裁、不科学、不民主的落后状态，让老百姓能过上真正的幸福日子。当然，对于未来的发展，更多的还要请岳父多指导。爸。
1: 当初你说你相信我的眼光，事实证明我的眼光没错吧？
3: 我一直也相信你的眼光啊。
1: 他们俩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儿。你看齐心，都成花木兰了，这信里面全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呀。
3: 哎呀，看起来这心儿婚后的生活很不错呀，不但没有困于自己的小家庭，而且还一直保持着进步的思想。
1: 这都跟贤婿你对于他的尊重照顾和理解分不开啊，
0: 岳父啊，
1: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管好小家，更要照顾好大家，这就是我们结婚时候啊定好的共同目标。
0: 好，太好了，这样我把心儿托付给你，我就更放心了。
1: 哎。

0: 爸让你带回来那么多东西啊！啊，
1: 哎呀，这个真可爱，你看，真好看。
0: 你的小鞋子，小鞋子，小鞋子。
1: 爸都跟你聊啥了？有没有聊工作上的事儿？
0: 还真说了不少，比如，他建议啊。 便去应该改变以前那种地方性生产的自给政策，要想办法发展工业，是吧？要增产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比如烟、棉、油籽等等。还说啊，要开展副业生产。
1: 副业生产？
0: 是啊，开展副业生产呢。 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还可以提升生产力，啊，可以使劳动力呢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而且还可以啊在生产救灾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真是让我受益良多呀！
1: 他还说啥了？
0: 还说从今以后就把你托付给我。 让我们再多生几个吧，是不是啊？嗯。

0: 哎，哦，要坐要坐，哎，啊。好，来，哎，起来，起来，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我们举高高，好不好？哎，举高高，哎，举高高，举高高，哎，哦，来，
1: 爸爸坐着，坐着，
0: 哎，好，跟爸爸亲亲，好不好？嗯。琪琪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就在四处忙工作，就算回到家，进了门说的还是工作。所以我这个当丈夫的呢，还是远远做的不好，不称职。我要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包容，还有支持。
1: 仲勋，在我走上革命这条道路开始，我就明白这个道理。革命是为了大家。我们的小家是大家的一部分，只有大家好，我们小家才能更踏实。
0: 哎，你说咱给娃取个啥名字嘛？
1: 妈说，孩子是在乔二沟生的，说想给起个小名儿，他抢了恰了。
0: 哦，喜欢这名字是不是？哦。哦，嗯，好，就叫乔乔。哦，
1: 尿了，
0: 没事，
1: 尿了，
0: 别动，
1: 你给我来，
0: 别动，
1: 你去换件衣服。
0: 让他尿完，没事儿，子尿不臭，子屎不臭。好，还拉了你是不是？来，哎，换个粑粑戒子啊，来，喂。哎，来啊，换一个。哎呀，
1: 臭不臭？
0: 哎呀，香。
2: 白水、寻意、纯化、富平，哼，九个县，我们是一个接一个的丢啊。不对，我们是整个旅整个旅的损失。如果这么打下去，用不了多久，西安也得丢。到了那个时候，我想问问你们诸位，谁能够独善其身？
3: 我说两句，辽西、徐蚌、平津会战接连失利后，共军气焰正盛，大有长驱南下之势。我看，与其固守西安，不如退守。
2: 退守，裴司令，你这话有点扯远了。坐下。校长来电，要求我部联合西北二马，务必守住西安，务必守住秦岭防线。
0: 我怎么着？
2: 榆林的左协中能否南下驰援？
4: 榆林城目前物资短缺，人心浮动。二十二军的左协中军长一直跟着邓宝山，如今邓宝山叛变。左协中的立场摇摆，此时让他南下驰援，难。
2: 那已经派人盯紧了他，这种时候不敢出事，只有北边的榆林守得住，南边的西安才不会丢。
4: 是。
5: 吕布军长到。
6: 兄长还真是处变不惊啊。

0: 兄长，要练字，咱们去宁夏练。南京中央来电催我们，把部队拉到宁夏去。马鸿逵也特意来电，特意表示热烈欢迎。这非常难得，他说愿意一切配合我们。杜军长，
1: 徐军长，你也不要再劝我了。哪里的荒土都埋人。
0: 我左协中死，就埋在榆林。我特别理解您对榆林的感情，但是今非昔比。眼下的榆林成了万里黄沙上的孤城，搞不好可就要换主人了。榆林的明天我知道，只是有若干出生入死的弟兄要关照，他们不想走。
1: 我也动不了换。官场上的拖字诀也不是万能灵药，眼下的局势容不得您观望太久。蒋总裁待您可不薄，你可不要走错路。
0: 脚长在我的腿上，至于怎么走，与你无关呐。送客，
1: 兄弟还有一句。

0: 同志们，首先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4月23日，南京已经解放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变的新形势啊。
0: 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大西北，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解放西安。胡宗南呢，还是很顽固的，他已经把手下的几个军撤到了临潼到陇东一线，对西安形成了一个新的防线。
2: 跟胡宗南的这个决战啊，是免不了了，只有把他彻底击垮，西安、陕西、西北才能解放。
3: 嗯，这仗不好打呀，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打胡宗南还是有困难的。
2: 老赵，仲勋同志不是说了吗？中央已经决定调18、19兵团从华北入陕，壮大咱们的力量了。
3: 问题是什么时候到啊？哎，
4: 我觉得呀，首先如果要想解放西安的话，要把我们的后院榆林问题给解决了。如果拿不下榆林的话，跟胡宗南决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后顾之忧的。
0: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榆林22军的左协中已经派了代表，此时此刻正在西北局谈判。
4: 嗨，我说，哎，我说仲勋，你能不能把好消息一股脑的都告诉我们？
3: 别老这是藏着掖着的，是吧？
0: 你们没给我一口气说完的机会吗？
2: 哎，给你机会，赶紧说，谈的怎么样？
4: 对，
0: 这次啊，派来的代表是他的参谋长张之音，这个人我接触过，思想还是很进步的，所以啊，我们看是否能够策动22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七集，仙的守护者。
1: 希望你们的车轮都被固定住了，托宝们，因为我的新手下马上就要当场抓住你们。
2: 神秘事件又发生了，这让当局很困惑，城市的消防车队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3: 我感觉这不是普通的抢劫，
4: 极速霹雳和他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幕后主使。
5: 他好久没出现，我们终于有机会去抓他们了。
4: 你说的没错，我能抓到他，不过再给我找个帮手也不错。
3: 我去吧，毕竟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去执行任务了。
5: 我的想法是，我们全体出动，一定要侦破这起案子。
6: 他们应该是同一伙窃贼，都偷了消防卡车，他们在玩什么把戏？你觉得他们是为了赎金吗？
1: 当然，你猜对了。
6: 那些扭曲的链轮，好的，主人，我去帮你摆平。他们比你想象的难对付，你最好把头离排气管远一点，放松点。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告辞了，我先去抓他们。喂，老兄，这些玩具看起来好眼熟啊，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些是新的，不要告诉暴风特工。
6: 为什么？
1: 你别说就行了。如果你想让我满意，就赶快行动吧。
6: 明白了，老大。
1: 去吧，该你们扭转乾坤了。极速霹雳和暴风特工。
4: 分头行动，但要保持联系。
7: 收到。
6: 我可以逐个击败他们，

0: 伙伴们，我除了车什么都没看到。
1: 哇，是重装泰克。
0: 看到了吗？我就说孩子们都喜欢我。
2: 关心点。你粉丝团可没偷卡车啊。
1: 哇，星际回龙你是最棒的。
2: 有品位，祝你们两个生活愉快。
0: 是啊，我就是在炫耀。是谁在攻击重装泰克？
3: 我叫暴风特工，现在大炮放下，不然你会和他一起飞出去。
4: 星际威龙有什么消息吗？
2: 是重装泰克，他发出了求救信号。
0: 现场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踪迹可查，他们是怎么把卡车弄出消防站的？我觉得这是个线索。很好，需要追逐的正义才更珍贵。
2: 重装泰克，怎么回事？你还好吧？他把你当诱饵，引我下来。
0: 喂，你说谁是诱饵？能量升级，脱宝战士闪变合体。

0: 方特工。你要完蛋了！哎，啊！再来点不一样的，惩戒所生。
1: 现在神是诱饵，
2: 你只是侥幸打中了我，仅此而已。
0: 够了，你们两个笨蛋把偷走的卡车藏到哪里去了？
3: 什么？等一下，我们也来找卡车呀？
4: 我不知道，
0: 我感觉你们还是有所隐瞒，我会让你们说出来的。
2: 我感觉自己根本就无法挣脱。
3: 但你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合体！
0: 开什么玩笑！
3: 脱宝战士合体！

0: 型电号。
1: 哇，你们变成一个人了，我们拥有双倍的力量，九头蛇之剑会证明给你看。嘿，你喜欢这个吗？
2: 该让他尝尝宇宙剑盾的厉害，伙伴们，加足马力！
1: 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奔跑需要勇气，我们也会越来越勇敢。宇宙舰队攻击！轮到我了，原子隧道，螺旋冲击波，想打吗？我才刚刚开始。
3: 疼啊！
2: 好吧，别对这家伙手软。
1: 哦不，我的手都抖了。
4: 这个可能会很疼。宇宙烈焰，
1: 合金护盾。老大爷，不陪你玩了，惩戒所生。你们这些骗子，快告诉我把卡车藏到哪里去了。
4: 哪里去了？
1: 抓到你了吧？我是一路追着解锁霹雳的踪迹来的，他跑哪里去了？这些是什么？模型吗？我应该找到卡车了。
5: 正义特警，
1: 你们来得好快，我还没报警呢。
5: 我们收到匿名线报，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地址，说卡车就在这儿。
1: 好吧，我们都没抓到盗贼。
2: 伙伴，表演时间到。
1: 你最好投降，接下来你会更不好过。
4: 我为什么要投降？看看你后面。
1: 什么？这是一场诱饵游戏，对吗？
4: 别动，小家伙。银河勾拳。真是不好意思。
6: 重大消息，当局已经找到了偷车贼，全新的脱宝战士极速霹雳提供了线索。
1: 真是个懦夫。

0: 现在，警察正带着罪犯走出来，是正义特警。
1: 不，
2: 我也不敢相信，但证据确凿，这都要感谢匿名的合作者。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直接证据。南城警察会展开彻底的调查，寻找真相。如我所料，罪犯总是会回到犯罪现场。我知道你们都脱不了干系，记住我的话，我会盯着你们的。你们总有人会露出马脚，到时候我会亲自抓住你们。
3: 我们才不怕呢。
2: 当然。
1: 大事不好。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嘻哈百货铺。
6: 发生什么事了？
7: 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游戏机啊？
8: 我们找不到了。
6: 是不是你们拿出去玩，忘记拿回来了呀？
8: 怎么可能？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啊！
1: 原来你们在这里呀！
8: 我们的游戏机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1: 我看见游戏机有点脏，就拿去清洗了一下。
8: 什么？
6: 美羊羊，游戏机洗了会坏的。
1: 但是太脏了，不洗干净我。

0: 容易生病。
1: 找到了，碎片就在前面那片珊瑚林里。
2: 慢着，我觉得这条路太窄了，潜艇可能进不去啊。
1: 那我们就步行进去吧。
3: 哇，这里好热闹啊。
1: 我们赶快进去吧。
4: 好，
5: 好。
0: 等等，
1: 美羊羊，你怎么了？
0: 那里的垃圾肯定会滋生很多细菌的。
6: 美羊羊的洁癖又犯了。
0: 要不你们先进去找碎片吧，我留下来清理这些垃圾。
1: 那好吧，我们找到了碎片，再回来帮你。

0: 找到宝贝儿了。
1: 啊，怪物啊！
0: 美羊羊是我呀。
1: 谢大叔，你为什么在这里？
0: 啊，当然是为了找这个。美羊羊，你在干什么？
1: 我要把这些垃圾处理掉。
0: 不行啊！我可指望将这些宝贝儿卖了赚钱呢。
1: 可这些都是废品，不处理掉会滋生细菌的。啊，
0: 这些都是我的宝贝。
1: 哎呀，该不会你的杂货铺里面都是这些东西吧？
0: 这个。
1: 把这些都清洁一下再卖出去吧。
0: 清洁？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下次不要再捡废品了。
2: 懒羊羊，怎么了？
3: 这个巧克力糖太硬了，
2: 这个糖怎么看着有点奇怪呀？
3: 哇，是碎片！
4: 真是的，居然被小羊们抢先了。
5: 那我们快回去吧，我现在都有点担心美羊羊了。
6: 是担心灰太狼去找他抢碎片吗？
5: 不是，美羊羊这么爱干净，我担心它哪一天嫌弃碎片脏，把它扔掉了。
3: 那我们赶快回去吧。
2: 刚刚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这些垃圾呀，
6: 可能是有人刚扔的吧。
5: 那我们先把这些垃圾给清理了吧。
4: 你们就慢慢清理吧。
1: 太好了，最后一件货物都清理干净了。不知道谢大叔的货物卖得怎么样了呢？谢大叔，货物卖不出去，你就不担心吗？
0: 不着急，因为我……
1: 你有办法？
0: 我已经习惯了。这些货物起码要半年才能卖掉。
1: 什么？半年？这样会滋生很多细菌的。不行，我要想想办法。哈，有了！谢大叔，我们来整理一下你的杂货铺吧。全部弄好了，嘻哈百货铺新开张，不买也来看一看呐。夫人来看看吧，随便挑，随便选。
7: 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1: 当然有啦。好了，
8: 哎，那边好像很热闹，
9: 我们过去看看吧。
7: 谢大叔，这头饰我们很喜欢，给你。
0: 喜欢就好，欢迎再次光临。
7: 谢大叔，这些东西也有用吗？
0: 这
1: 当然有用。谢大叔，我需要你的帮忙。
10: 哇，好特别的旗袍啊！
7: 我很满意，
0: 谢谢。欢迎再次光临。美羊羊，你真厉害呀！
1: 这是我们合作的成果。
11: 谢大叔，我要这个。
0: 啊，好。
12: 我还要这些。
13: 我要这个，这些我全要了。啊哈哈哈哈哈！
1: 欢迎下次光临。
0: 美羊羊，你卖东西可真厉害呀！
1: 谢谢夸奖。哦。
0: 哦，哎呀，
1: 谢大叔，好不容易才卖完，你不许再捡这些了。
0: 美羊，你看看那边是什么呀？
1: 谢大叔，你这样捡废品一定会生病的。
0: 生病？我的身体这么好，哎，怎么可能生病呢？
1: 谢大叔，你怎么了？谢大叔。
0: 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呢？
1: 一定是细菌感染了。
0: 宝贝，
1: 打什么？
0: 没什么，我是想说，我保证不再这样捡废品了。哎呀，我的肚子疼啊。
1: 你不会又想去捡？谁在碧丽号里面？
4: 谢谢啦，再见。
1: 灰太狼，碎片都不见了，得马上去通知大家。
6: 美羊羊，你没事吧？
1: 没事，对不起大家。
5: 美羊羊，发生什么事了？
1: 对不起，我把碎片弄丢了。
14: 你真的把它当垃圾给扔了？
1: 不是，是被灰太狼偷了。
14: 什么？
4: 略施小计，碎片轻易到手。
1: 把碎片还给我们。
15: 追得到我再说吧。
1: 灰太狼，
4: 放马过来吧。
6: 美羊羊，你没事吧？
5: 让我们来。小心，大家快躲开！完了，追不上了。
4: 根本大王道，没那么容易。谢大叔，居然在这个时候捡废品。

0: 谢大叔真是的，等一下，谢大叔刚刚是不是把碎片容器扔进杂货铺里了？啊！
1: 谢大叔，等等我们！
0: 啊，这里真热闹。这个还给你们。
2: 多亏美羊羊教给我新的办法，让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了。不用谢，记得不要再乱捡废品哦。
3: 谢大叔，这个怎么卖啊？
4: 来了，捡破一个贝壳，谢谢。
5: 喜羊羊买了什么？
6: 是喜羊羊的大特彼岸，
7: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8: 我也要。
0: 你会太郎，和我们一起解锁有机周边吧。第三个团圆饼，团圆节当然要吃好家庭团圆饼啊！小的给儿子。
9: 中的给妈妈，大的当然给爸爸，一家人就该吃好家庭团圆饼。好想吃啊！
10: 爸爸，今天是团圆节啊！
9: 我和妈妈准备了团圆饼。儿子和红红竟然为我准备了团圆饼，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儿子，红红，爸爸爱你们。哎呦，灰太狼，你在干嘛？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爸爸，你说过团圆节要孝敬长辈。乖儿子，把爸爸的话记得那么清楚啊。所以。
0: 这团圆饼我先孝敬您。小慧慧真乖。都怪我，团圆饼做少了，
10: 材料只够做这三个。爸爸，不是饼少了，是多了一个我。我还是回西哈潜艇吧。
9: 慢羊羊爷爷好可怜，这个慢羊羊，我儿子把月饼都给了你，还敢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你在天狼号里帮我们控制住污染，我们怎么会嫌你多余呢？来，先坐下。
0: 爸爸，我的饼给你吃。不用客气，爸爸不爱吃，还是你吃吧。原来你不喜欢吃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11: 哎呀，满羊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是红红和儿子给我做的团圆饼，我一定要吃到。
12: 今天是团圆节，哎，真想跟孩子们一起过呀。哎，潜艇又要去充电。

0: 真麻烦。如果村长在就好了。
1: 嗯，今天是团圆节，如果村长能和我们一起过节就好。

0: 都会爆炸，我怎么能走开呢？羊狼魔方都好好的，我看是不会爆炸的。难得团圆节，你不想和小羊们一起过吗？我当然想了。哎，马羊羊走了，团圆饼就是我的喽。
1: 我还是得留下来，不能因为我和家人团聚，就让你们置身危险中。我只好使用计划二了。
0: 为了答谢你为我们一家的付出，这是我为您准备的团圆节特别套餐。啊，谢谢你，灰太狼。你尽情的吃吧。
1: 看你吃完这些菜，还怎么吃得下团圆饼？这下那团圆饼就都是我的喽。这个太甜，老人家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盐太多了，老人家不能吃太咸。这个太油腻了。
0: 老人家不能吃太油腻的，不好意思，我马上再弄一个。中年老人美食大全，饮食一忌一百法，养生膳食指南。好。
1: 过分啊！
0: 这次的菜好吃的太过分了，那就别客气了，多吃一点，再多吃一点。好饱啊！团圆饼是我的喽，现在可以吃饭后甜点团圆饼了。
2: 雷达显示水滴就在附近，雷达是不是坏了？不，或许海洋之心碎片就藏在这些垃圾里。要不我们下去找找？
3: 比起找碎片，我们不是更应该关心怎么出去才好吗？我们现在是被大鱼吞进肚子里呢。这个嘛，村长留给我们的海底求生手册里有写，你看，被大鱼吞掉的话，只要挠它的喉咙。
2: 他就会把我们从肚子里吐出来了。村长连这种树叶有啊？既然有办法出去，那我们就赶紧下潜艇找碎片去吧。垃圾都收集过来了，可就是找不到碎片。救命啊！有怪物！哈哈，懒羊羊别怕。
3: 我只是吹响了一只海螺而已。海螺而已。没想到碎片在这里啊！怪不得之前都没找到啊！不好，氧气不够了，我们要赶紧出去。
1: 请求救吧！我的团圆饼，孩子们，团圆节快乐！什么？我立刻来救你们！
0: 机会来了。我现在把饼吃掉，谁也不知道。

0: 团圆饼呢？
1: 嗯，啊，我怎么把它也带上了？不管了。
0: 慢羊羊，你先把饼放一放啊。
2: 村长怎么还不来呀？
3: 缺氧警报，缺氧警报。
4: 好困哦。
5: 振作点儿，沸羊羊，睡了会醒不来的。喜羊羊，大家都睡了，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停下来，停下来。
0: 慢羊羊，
1: 嗯，
0: 你其实可以先把团圆饼交给我来保管，然后再去忙你的事啊。
1: 这个等一下再说，救孩子们要紧。
6: 他们困在大鱼肚里正缺氧呢。
1: 啊，停不下来了。哇，
0: 我帮你去救小羊吧，但是你的团圆饼得还给我。
1: 好，
0: 看我的胡椒炮弹。
1: 孩子们，我来了。
0: 你这个慢羊羊，哎呀，好歹你得把团圆饼给我留下来再去嘛。
7: 西方合体，威力无敌。
8: 谢谢你们，现在我的胃舒服多了。之前因为我肚子疼，所以到处攻击人，真是对不起呀。
5: 大家没事就好，以后记得别乱吃东西了。
1: 来，灰太狼，这个团圆饼还给你。
0: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吃到红红和小灰灰给我做的团圆饼了。对了，你把饼给了我，那你呢？
1: 我当然是和我的家人们一起吃团圆饼喽。团圆节快乐，孩子们！
7: 团圆节快乐，村长！
1: 大家快来吃团圆饼吧！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0: 开学去问答，奔赴新成长二，新学期新出发，小主播探秘调料里的大学问。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开学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我们邀请了两位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一起来聊聊开学的新鲜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沈佳乐。上一期我们邀请了两位一年级的小朋友，一起聆听他们刚开学的新生。今天是第二期，我们邀请了两位小主播，一起聊聊刚开学的新鲜事吧。欢迎两位小主播的到来。过完假期重返校园，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你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2: 我心里满是期待，又可以和好久不见的同学一起学习玩耍，学习到更多有意思的新知识了。不过偶尔也会有点小紧张，担心课程变难，自己跟不上，但我相信只要慢慢调整过来，又可以进入学习状态。
3: 刚开学我还会偶尔想念假期，需要一点点时间收心。后来我告诉自己，校园里有很多有趣的课程和活动，慢慢就找回上学的节奏啦。即使有这样的感受也很正常。
1: 看来开学有起伏的情绪是很正常的，慢慢适应节奏之后，不少同学都会给自己设定新学期的目标。那你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呢？
2: 我的目标是提高课堂效率，改掉做题马虎的坏习惯。时间上我会用上课前几分钟整理文具，放学回家优先完成作业，遇到不会的题目及时请教老师或同学。
4: 我希望改掉做事拖拉的毛病，也提升和同学合作的能力。平时我会把学习和休息的时间划分清楚，不把任务堆到深夜，坚持今日事今日毕。
1: 懂得自我激励真的很重要。那新奇，除学习任务之外，新学期你会如何平衡学习任务和自己的课余兴趣呢？
4: 我会分清主次，先保证完成学习任务，再投入兴趣活动，这样既能放松身心，也能学到课本以外的本领，做到劳逸结合，让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听了两位同学的分享，相信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也收获了不少吧。成长没有捷径，有努力的目标作为方向，搭配合理的时间规划，加上

0: 脚踏实地的行动，三者缺一不可。认真对待每一天的每一件小事，都能定好目标，管好时间，勇敢行动，在新的学期闪闪发光。
1: 新学期新出发，今天小青姐姐给大家送上四件宝藏装备，第二期的开学能量包重磅来袭啦！
2: 同学们，上期给大家解锁的收心法宝，你们接收到了吗？有没有坚持早睡早起？千万不能回到家而废。什么？坚持不了，做不到？先别着急按下放弃键。今天小青姐第二期的开学能量包重磅来袭啦！第一件装备，睡眠变速器。经过假期的放松，很多同学日夜颠倒，我们不用一下子将作息强行扭转，每天早睡早起各往前调15分钟，慢慢找回校园作息。第二件装备，桌面整理术。杂乱的书桌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在开学前我们动手给书桌来次大扫除吧，把零食玩具收纳好，桌面只摆放课桌文具等学习用品。清爽的学习环境能够让我们快速静下心，专注投入学习。第三件装备，行动加速器。从假期模式转换到开学模式，一直进入不到学习状态，该怎么办呢？我们先做两个小步骤。一，立刻坐到书桌前，唤醒身体本能学习状态。二，先完成简单的学习任务，行动起来，学习状态就会跟着来，就能成功切换开学模式啦。第四件装备，目标显微镜。新学期不要盲目制定大目标，我们可以先制定简单的能坚持的每日学习计划。一，及时复习当天学习知识，不拖延到第二天。二，预习新知识。三，坚持运动和课外阅读，每天积累一点点，日积月累，你的学习状态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四件装备已经全部到位啦，同学们记得准时查收哦，把假期的松弛感慢慢收回来，用好的学习状态迎接新学期。
1: 小青姐姐带你探索食品安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调料里的大学问。
2: 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栏目的主持人小青姐姐。你们快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没错，是醋。那我们平时吃饭啊，都离不开它们。那你们知道这些调料该怎么选择吗？今天啊，我们邀请了一位调料专家，他可是懂得所有调料的秘密哦。走，我们一起去探秘吧。这位就是浩翔的调料专家了，金荣老师你好。
3: 小青你好。
2: 嗯，金荣老师，我平时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酱油拌饭，可是新闻经常说酱油不能乱买，那这个酱油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3: 问得好。挑选酱油呢，我教大家两个法宝。第一，我们要挑选酿造酱油。第二呢，要看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这个指标越高，代表酱油的鲜味越足，品质越高。当然了，肾病和控盐人群要选择低钠的酱油，这得看个人的情况决定，并不是所有酱油都是钠越低越好。
2: 嗯，没想到这小小的酱油也有那么多的学问呢。那浩翔他给学校配送的酱油都是严格挑选过的吗？
3: 当然了，我们浩翔为晋江几十所学校的食堂配送食材和调料，每一批次呢都经过严格的检验，确保优质安全，让小朋友们可以吃得放心。
2: 嗯，那醋呢？静老师，醋应该怎么挑选？
3: 挑选醋呢有三点。第一，

0: 制的红醋，它是清澈红亮的，白醋呢是无色透明的。第二就是闻，好的醋呢，它是有浓郁的醋香味的，不刺鼻。三就是摇了，好的醋摇一摇呢，会有很多浓郁的泡沫，不会立刻消失。
1: 没想到这醋啊，也有很多挑选的小技巧呢。
0: 我们平时在挑选调味品的时候呢，要挑选正规的厂家，要注意留意配料表、生产日期和生产许可证，不要买三无产品。
1: 是的，小朋友，我们平时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调料的小知识，这些美味的背后都离不开像浩翔这样认真负责的企业们，他们为学校配送了优质安全的食材和调料，让每位同学每一餐都吃得开心，吃得放心。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还会探秘更多关于食品安全的大学问，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苏溪是全国生态系，我们苏溪它是靠内陆，我们的雨水更充沛，内含物呢也会相对较为丰富。白茶呢，它就像太极，你微雕过了，火轻了，是吧？火重了，它微雕的位就不足了。阳盛了则阴缺，这是太极的平衡，也就是白茶的平衡。好运发香是九龙大白的品质，心中有斤两是我做茶的态度。我是松溪九龙大白茶的守护者李光花。第二泡茶是九龙大白牡丹王等级的，我们企业简称为九龙豪。九龙大白最好的等级是白红银针，下来的是白牡丹。白牡丹之中的它的等级区分是牡丹王、高级白牡丹、一级白牡丹，这样子区分是看它的叶形的长短、成长的时间来表示它的等级。等级越高，它的芽头呢密度就越大。白毫银针它是群芽的，群单芽的。牡丹王的呢，它还有一些小叶子、鱼叶。它高级的白牡丹呢，它属于一芽一叶和二叶之间，二叶是初长叶。再下来呢，就是白牡丹的等级，一芽二三叶，二叶之间，它这个等级就低了。

农事活动是离不开时间的，啊，每年最好的茶叶的时间段是从3月10几号到4月5号之前，因为我们清明是4月4号吧，正常的3号4号左右，这个明清茶之前的茶都是比较好的。它前期几天呢，一周基本上采来都是拿来做白毫银针丹芽，那时候的丹芽比较肥壮，到20几号以后，那就采牡丹完了。像高级牡丹这一类茶，它也就是在明清之前有，过完以后它这白牡丹就不少了，因为你时间往下走，温度起来了，湿度起来了，它茶叶长得快，它的等级就会偏低。其实做茶最好的天气就是北昏天，你银针越早，天气温度越低，北昏天越多。当你开始做牡丹，它南昏天更多，你要把握的技巧，把握时间，尾雕技术的要求就更高，这个时候才是开始考验一个制茶师傅的水平。所以很多茶叶在制作的时候，师傅把握时间，今天的茶好，那我们赶紧采回来做掉，第二天可能我们南方是吧，春雨绵绵，下个两天雨，叶子长这么长，它就到二级牡丹。那它这要这么好的等级的茶呢，那就得来年了。

你看它的汤水又比银针更厚重，银针带着浅杏花，这个已经进入杏花、它随着温度的增加，它的内含物更丰厚，这样子的话呢，它出来的汤感和香味、水感、甜醇会表现的全部表现在这里。牡丹类的层次感会比跟银针是找的不同的路数，它银针呢它可能会更单一一点，牡丹它就不会了，牡丹它就像一个盛开的花朵，包含的东西很多，因为一个它时间春天精修完以后它长出来温度起来了，茶树上的营养也跟到上面了，第二个它有芽的甜感又有叶的芳香相结合的，刚刚好就这个时间段，像我们这款牡丹它就有很清甜的滋味，但也有很浓郁的茶香，也有带着淡淡的花香。白茶的炭焙呢，用炭子焙，炭子焙，但是上面盖的灰是沉木灰。其实我们自己选择了更多的是什么呢？就茶叶梗灰。我们做一些其他粗的，就是茶梗、茶叶，这个大叶片，包括梗子，这个拿来烧的灰，因为它这个灰的，它的锦含量比较多。第二个，它这个天然的灰。它是相通的木性，我们用这个灰盖上去，它是没有杂味的。炭焙的时候，我们是每一天要焙多少量是打多少炭，银茶是打一焙下去就是六天，我们基本上是早上5点打焙到晚上8点就结束。比方说银茶一个焙笼换下去焙到一两个小时、3-4个小时，白茶是没有的，因为白茶很。叶子很薄，它架起来看起来一个焙笼，那么也就是一两斤茶叶。我们正常是焙半个多到一个小时，茶叶炭火的力度把白茶的叶片已经穿透了。第二个，把它该拉出来的香味拉出来了，该补充的东西到位了，那我们就下焙，又换新的进去。我们松溪的九龙大白茶要找自己的一面。品种纯正，是吧？工艺纯正，是吧？产地纯正，这个茶就好了。

找的是有机茶和绿色。那我们现在的九龙大白茶大家都是往有机方向去找，它最起码这块对环境对生态要求很高，不是谁家想做有机就能做得起来的。如果是新种植产园，它是不能使用任何化学农药。第二个，你土地施的不能施化肥，你要施有机肥。生物防控的时候，我们是一手抓，益虫害虫是全部一次性杀死，但是害虫的发展速度永远是比益虫发展的快。那你是越用药虫子越厉害，越用药虫子越厉害。那我们在做有机的时候，我们先要几个点，一个是土壤的恢复，第二个就是生态链的恢复。当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态链的时候，这个茶园它是不需要过度的管理、过度的施肥、过度的防控。每年我们做有机，为什么有机难？每年有机认证官要来查我们的茶园，要我们测土、测空气、测茶叶的农场，可以了，他再颁发证给你，再用一年。我们开车六年年审，他是年年审，你这个不会过，吊销，全国通报。在这疫情之前，可能大家都是注重价格，但是疫情过后，大家更注重的是健康和品质。我们做有机食品的人，我们把最好的食物分享了给大家。我们经常在一些媒介、一些对外品牌推广上讲的就是文化推广、营销策略，这是浮在二层。真正的来作为一个茶人和匠人，应该从茶园的土地、茶园的管理，再到茶园的制作，再到茶园的营销。茶园的最底端就是茶园的那块净土。你坐在一个匠人的心里，你要有一颗心。我们中国传统的秤为什么吃十六两而不是十两呢？就是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和福禄寿三星。你心里包含着金，就是这十六两。如果你吃人一两则福，吃人二两则禄，吃人三两则寿，福禄寿心坎。所以我的有机情节，包括我是作为一个匠人的情节，就是从这里面的金，金就是一把秤，我们传统的匠心就从这里来了。你得埋在那里，你才能把东西做出来。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

0: 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2: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3: 什么回事？
4: 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
4: 少那一点税，
5: 不
4: 会
5: 有
4: 影响的，
5: 不会有影响的。
6: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4: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6: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4: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7: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家，
8: 我们这里没有
9: 上班，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3: 停下，停下，我错了。
4: 医药好贵。
3: 这是账本。
10: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家山万里，一轮明月照归程。祠堂旧营里认根脉，
1: 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
0: 百年校园中已初心，
2: 月圆人圆，回家的感觉真好，一天养正，终身养正。
0: 香烟烟火里续乡情，
3: 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了，都是一家人嘛。
0: 老闽南，家山万里，月圆安平，带您走进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共赴一场中秋团圆。中秋的月亮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信号。庆江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在这一时节正式启动。从各地奔赴而来的游子们踩着节日的脚步，回到这个古称安平的地方，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团圆之约。
4: 各位乡亲们大家好，中秋节愉快安康。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沈林生，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法文法在这里为大家致辞。大约130年前，我的祖辈离开了安海，许大乡人来到了马来亚，开启了沈志明家族的新篇章。经过多年的开枝散叶，如今沈志明家族成员已经超过700人，分散在新马各地。
0: 即便从安海出发已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但对沈林森和其他乡贤来说，开枝散叶越广，对根的牵绊却越深。
4: 虽然身在海外，我们并没有把家乡遗忘，与身在安海与泉州的亲人们持续彼此联系。第一次真正回到安海寻根是在2011年，那这些年来我们回乡的脚步逐步间断，每一次回家总有不同的体验。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亲眼见证了晋江与安海的热心约意，但不变的是大家对家乡的人与物的念想依旧如2011年一般。
0: 十五载返乡路，

0: 沈林森对家乡的一切早已熟悉。其实沈氏族人回乡寻根的脚步早已开始。
1: 当年我爷爷在1930年代曾经和我的曾祖父来到就是泉州安海这个地方居住了一段时间，那事隔了接近50年，在80、90年代的时候，当他再次有机会重回到安海泉州的这片土地的时候呢，他说他仅凭当时的那个记忆就找到了那个祖厝。
0: 沈林森口中的爷爷就是被誉为马来西亚华教斗士的沈慕宇。半个世纪后，凭着童年记忆找回故土老宅，不仅续上了中断多年的宗族亲缘，也把寻根的种子种进了沈家一代代人的心里。
2: 我觉得很高兴啊，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总之虽然有一些地方到过了好几次，还是要去看一看。
3: 好像是茅屋，
4: 牌子。
3: 1990多年，那个时候你没有看过这样的屋子啊，一个墙壁是茅草跟泥土粘做起来的，可以用手插进去。我跟孩子是这，那一天来的时候下大雨啊。
0: 那一次的大雨，那一堵茅草混着泥土的墙壁，都成了沈墨义回马来西亚后反复念叨的细节。回去没多久，他就规划起了第二次返乡行程。
3: 第二次带跟儿子跟这个长子还有两个孙子一起来，有一个读小学，另外一个还没有，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家乡在这里，要不然他们就以为家乡是在侨居地。
5: 应该是7岁的，
6: 2007年，
5: 现在20，差不多20。
6: 2007年，
7: 哈哈，在这边的，
6: 对，在这
8: 边。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时隔就是接近20年，然后再回到就是这里，然后看到这里蛮不一样的。
9: 你看我都从那么小变成现在那么胖了，从以前就是比较破旧，到现在依靠大家的努力建了这么美的一个祠堂，让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就是祭拜祖先，所以我觉得很高兴。
0: 隔着20年的时光，沈家兄弟和童年的自己在这座祠堂里相遇，而这份关于根的概念早已随着几代人的回乡越发清晰深刻。
8: 我们回到这里也算是呼应我们的曾祖父对我们的期许，就是只要我们都是姓沈的，然后都是来自安海，就都是要团结一致，然后多回来看看，然后去跟就是在安海的这些同样都是姓沈的家人们聚一聚，然后聊一聊。
0: 沈颂仪如今在中国台湾求学，他的兄长沈颂琴也在新加坡工作，但听说安海寻根之旅的活动，两人不约而同请了假飞越汪洋前来。这份深植血脉的根脉意识早已顺着祖辈的言传身教落到了年轻一辈肩上。
9: 我其实有一点受宠若惊啊，就是马来西亚那么多人来，为什么找我来，就觉得还蛮荣幸啊，也希望就是在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这个安海人尽量找机会回来这边看看一下以前大家祖先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10: 人家神根之旅应该其实都是小孩年轻的，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老了中的幼的全部回来给他串起来哦，比较有故事讲，还有他们这些奶奶爸爸妈妈都会哦引导他们。
0: 这场寻根之旅最特别的 像是老中青的传承脉络，长辈带着晚辈踏故土认宗亲，把回家团圆的意义交到下一代手里。这份扎根血脉的故土情结，也藏在每一位从安平走出去的游子心底。
4: 欢迎您来
7: 到安平的所
11: 有中心，永远有中心，永远有
12: 非常的感觉，说有一个中秋的气氛。阮即摆有加冬阳会五六十个来，今仔真欢喜咧，回到咱永靖的庙号，
13: 月圆人圆，真真正正的这个体会到了，特别温暖，特别亲切，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对于在外打拼的安平游子来说，母校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中秋回母校，便是赴另一场团圆之夜。
13: 60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60年后，我在这边回家，看到母校，焕然一新，这么美丽的校园。然后我们的校长说：“一天养正，终生养正。”
0: 离开母校一甲子，再归来已是鬓染霜华。久违的母校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2: 在读册的时阵，就无好像咱今仔图书馆。当时阮要看一本册，都相当的困难。其实今日咱的图书馆非常的丰富，真侪册托咱在咱可以伫只内面找到咱的理想的册。
13: 我就想起我们60年前是在旧的校园，今天咱们站在新的校园，这一个时代创造这么好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传承。
0: 对母校的培养之恩，苏永安始终记在心底，反哺母校，回馈家乡，也成了他多年不变的坚持。
13: 比如说我当时在念书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有机会要来这个对母校有所贡献。所以我就以我爸爸的名字苏远外，就在我们旧校区盖了苏远外艺术馆，现在还是我们旧的校区，还是初中生他们在用。
0: 苏永安一生恪守的准则，是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句：只要个人有能力，就要建设家乡，服务家乡。这份饮水思源的情怀，是仰正学子共有的底色。如今，校园里的一栋栋新校舍，一处处新场馆，一份份助学基金，许多都来自海内外校友的捐资出力。
13: 这边也好多是我们的校友来盖的校舍，新的校舍，他们盖越漂亮越新，越高大上。我们永远都记住母校老师对我们的教诲，要养正气，走正道，然后要堂堂正正做人，要有家国情怀，这个最重要。
0: 不忘根本的情怀，不是在仰正学子间代代传承，更是所有在外打拼的安海人共有的精神底色。此次寻根之旅，2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乡亲不远万里奔赴故土，汇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盛大团圆。
10: 我们的传统就是中秋就团圆嘛，我们保留的原来薄饼的规矩，里面可能有20%的人他不懂，所以说这次也是很有意义，让他感受我们家乡的传统的薄饼活动。
0: 瓷碗里猴子滚动的脆响，在大城里此起彼伏，对很多海外归来的年轻一辈来说，这是头一回沉浸式体验家乡的中秋习俗。新鲜劲里有满满的归属感，
14: 从来没有，第一次，这是第一次玩，觉得很惊喜。跟家人在一起玩这个又很简单，不用动什么脑筋，就是这样子，大家很开心互动。
15: 我们在博饼的同时，也可以听到就是其他桌也是一起筛骰子，然后也听到就是别桌的欢呼声，觉得蛮特别，蛮有意思。
0: 别桌传来的欢呼声，是沈颂仪心目中的团圆，也是常年在外打拼的安海乡亲心目中最熟悉的中秋味道。

0: 我们在澳门的这家乡都会组织这个薄饼，不一样啊，这边的热闹很多啊，始终在自己的家乡就热闹很多啊。因为在澳门的话，大概是几十号人，没有像这么大场面，几百号人。海内外，菲律宾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香港啊都有。因为今年是第四次的寻根之旅嘛。
1: 从1986年到现在，任志桥已经在澳门打拼40载。说起薄饼这项传承至今的节日传统，严志桥心里还藏着小时候的鲜活记忆。
0: 这个就是安海，也是我们姓严的一个宗亲在做这个薄饼。以前是绿豆饼啊，那种什么筛还是什么呢？啊，小时候应该是比较简陋的，亲人会聚在一起的，大家一起团圆了嘛，中秋团圆嘛，然后还蛮怀念以前小时候的这种情景。
1: 中秋的月，分外圆，连续4届的旅外乡亲寻根之旅，早已成为串联四海乡情的载体。薄饼的欢呼声渐渐落定，润饼菜的香气顺着晚风蔓延。
2: 最正宗的安海风格，
3: 老一代的。
4: 我爱五条腿哦，我懂了。
5: 谁都会对我。
1: 后任的润饼皮裹着满满的馅料，这是最地道的安海风味，也是每个人记忆里的妈妈的味道。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这口熟悉的滋味最是难寻。离家越久，越懂得这份舌尖上的团圆有多珍贵。
6: 这厝种润饼皮哦，你真有特色啊！我去香港是50多年咯，都要60年咯，离开我海了。啊，食种润饼菜，踮外口吼，估计无超过10摆，所以今仔日是非常难得啊，啊，充满拍照，真有特色。
7: 润饼菜，我觉得包的是菜，铲到的是香肠，然后卷起来了就是我们安海人代代不散的乡情。我从家乡到海外，然后60年后又回到安海，润饼还是当年的味道，但是多了一层把乡亲们拢在一起的那一份心。
1: 一卷润饼裹着地道香味儿，也裹着四海乡亲团圆的暖意，而能让散居海内外的乡亲跨越山海常常相聚，背后离不开安海侨联常年的牵线搭桥。
8: 其实安海侨联哦，在全国的基层侨里面，可能是成立最早的之一的。其实我们的底蕴比较深厚，因为我们闽南的习惯就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的。近年来的哦，就多出很多了新面孔，看到这么多的乡亲哦，我们当然肯定很高兴，都是一家人嘛。
1: 今年恰逢安海侨联成立75周年。新老乡亲相聚一堂，处处都是一家人的热络与亲切。这份中秋的圆满与喜悦，最终化作了游子们最真挚的祝福与告白。
9: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年夜两团圆好，
10: 爱家乡，爱我爱，赞，
11: 非常棒，下次再来。
1: 晚风吹着中秋夜色，海内外的乡亲齐聚白塔广场，见证烧塔仔燃起熊熊烈焰，火光映亮古塔，也映亮归乡人滚烫的乡情。家山万里，月圆安平，一场寻根之旅，圆了家族血脉的世代约定，圆了青春母校的初心回望，也圆了200多位四海乡亲的故土团圆。纵使漂泊万里，明月所照便是吾乡，这份故土牵挂将代代相传。
12: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

0: 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治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VR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吧，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持，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0: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

0: 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 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5: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3: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4: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

0: 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7: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

0: 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 70% 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 $9.67 billion。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农历8月20。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赵龙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烈士纪念日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福州举行，赵龙、滕家才出席，郭宁宁主持。福建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英烈风骨，赓续红色血脉。细化准入标准，量化物流规范，福建出台药品批发许可新规，填补监管空白。福建各地闪耀中国红，盛装迎国庆。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省委书记赵龙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积极拓展福建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持续擦亮古岭园等民间交流品牌，助力中美友好交往，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精神，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强化双向投资合作，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精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真抓真管真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落实各项任务，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坚持严格执法，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抓好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自觉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0: 持续强力推进，要从严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蝇滩蚁釜，坚决纠风治乱，破除行业顽疾，强化民生领域信访集中治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教材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链条管控，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会议审议了15闽宁协作规划，关于支持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若干措施，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今天福建省福州市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福州文陵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2: 苍松翠柏环绕的文陵山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赵龙、滕家才等省领导与省市各界代表一道，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汲取信仰力量，奋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和省市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全省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摆放在广场台阶前，缎带上书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上午9时整，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仪式由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再容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驻闽部队领导等出席，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代表，再容烈士亲属、老战士、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祝融武警官兵、公检法干警、消防救援队伍代表、学生代表等参加。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3: 我们是共产主义。
2: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们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4: 敬礼。
2: 深情悠扬的献花曲响起，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赵龙等省领导缓缓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赵龙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领导缓步绕行，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省公安厅在福建公安英烈纪念园隆重举行向公安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建成缓缓登上纪念碑基座，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随后

0: 全体人员瞻仰公安英烈纪念碑，表达对公安英烈缅怀之情。参加仪式的民警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弘扬公安英烈勇于担当作为、敢于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福建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深切缅怀英雄人物，弘扬英烈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2: 在米西革命烈士陵园，龙岩市举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公祭仪式，缅怀烈士，弘扬长征精神，
3: 致敬每一位为国献身的烈士。风雨岁月里，是你们义无反顾奔赴战场，以生命换取和平，吾辈当铭记历史。
2: 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三明、宁德、泉州等地的社会各界代表庄重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鲜花，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
4: 英雄不能忘，历史不能丢，希望年轻一代铭记先烈事迹，传承好红色精神，扛起责任，努力奋斗。
5: 一代代先烈舍身奉献，换来了如今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努力继承革命先辈们的光荣传统。
6: 我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为建设宜居城市、服务人民群众贡献全部力量。
2: 更续红色血脉，磨砺青春意志。在三明、永安、泉州、丰泽等地，各中小学校把缅怀英烈转化为少先队实践活动，引导少先队员铭记英烈事迹，厚植爱国爱乡情怀。
7: 烈士们用鲜血为我们换来今天和平的生活，我们应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 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用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烈，争做新时代爱国好少年。
2: 今天上午，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在福建消防英烈纪念园隆重举行向消防英烈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消防英烈的不朽功绩。此外，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还通过网上祭英烈、重温入队誓词、讲述英烈事迹、祭扫烈士纪念设施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缅怀纪念活动。
0: 29号，福建省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25周年暨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福州举行，副省长赵增联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省公安厅、农业农村厅、卫健委等部门集中发布食品安全年度共治成果，各部门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筑牢国门食品安全防线。全省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地水产品、加工食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居高位。现场还发布了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及工作举措。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主流媒体及企业代表共同发起食品安全共治共享倡议。活动同时发布了福建食安食品安全宣传品牌 logo 和形象 IP。
9: 中国共产党漳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9月28号在漳州宾馆文体中心开幕。会议提出，今后5年，漳州将坚持扭住目标，久久为功，全面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坚持向心而行，做强实体，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积极促进投资消费良性循环，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构建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以人为本，以城带乡，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坚持守正创新，更续文脉，打响田园都市、文化名城、城市品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厚植山清水

0: 秀的亮丽底色，推进以先进事迹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的重要增长极。
1: 守护群众用药安全，福建。

0: 出现空壳经营的行业漏洞，新规首次建立长期歇业管理制度，明确企业连续停业六个月及以上即为长期歇业，最长歇业期限不超过三年，超期未经营将被依法注销许可证。此次出台的新规配套细则全面量化药品现代物流建设硬指标，通过自动化仓储、智能拣选、全程追溯、运输实时监测，实现药品流通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控，提升药品流通安全与集约化水平。
1: 进一步规划药品批发企业准入，守护好药品安全的流通关，推动药品批发企业有序高效开展药品现代物流规范化建设，药品批发企业转型升级，也为医药企业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发展环境。
2: 明天就是国庆了，福建各地换上新装，一抹抹耀眼的中国红点亮城市，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喜气与家国温情。
3: 在南平五一新区市民广场、高铁站前广场及市区主干道换上喜庆新装，节点景观鲜花次第绽放，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4: 为营造热烈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共悬挂国旗约2000面，一抹抹中国红装点城市街头，进一步烘托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3: 宁德交城主次干道迎风舒展的国旗与绿植相映，满城浓烈中国红成为街头亮眼风景线。
5: 红旗看着红红火火的，看着心里就高兴，看到红旗挂起来，感觉整个城市都精神了。
3: 福州新区长乐区以城区公园主次干道为重点，通过悬挂国旗、布设节庆花卉、打造主题景观等方式，精心装点城市街巷。在福清动车站、高铁站、各高速口等，国庆主题绿雕、景观小品惊艳亮相，明亮的中国红点缀城市空间，也承载了大家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6: 氛围感扑面而来，走在街上，我们心里满是喜悦与自豪，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福建科特派最近喜事连连。28号，福建省科特派群体荣获8名楷模称号。前不久，我省首批3个科特派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官宣了打造科特派服务新模式。别人的工作室恨不得上天，咱这工作室啊，却认真的在吃土。这是怎么回事呢？跟着我们仨下乡的记者去看一看。
7: 现在啊，流行工作室这个概念，比如啊，明星艺人工作室，那发通稿、接代言、冲热搜，有专人专职安排的明明白白。最近啊，福建就官宣了首批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那不像别的工作室拼流量、博眼球，恨不得原地就起飞。咱们这些工作室主打的一个是认真接地气。
8: 首批官宣只有3家，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工作室专注菌草技术，廖红工作室主攻土壤健康与植物营养，省农科院苏海兰工作室专攻林下中药材。工作室里都有谁呢？拿苏海兰工作室来说，他本人是福建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专家，首批成员不只有农科院的娘家人，还有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省院校专家，以及各行各业的指导专家和志愿者，主打一个跨界混搭。
9: 所以我们有植保专业的、森林保护，以及这个我们生物技术，同时呢，现在要数字化结合起来，弥补我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点，同时呢，大家的资源都可以整合进来，产业链各个环节专业一起来攻克这些问题。
8: 这样的配置，工作室能量有点大哦。企业和农户想做林下中药材，苏海兰工作室就是一支多兵种作战部队，有种苗繁育的先锋营，有病虫害防控的防卫队，有数字化赋能的情报组，还有品牌营销的后勤部，一条龙服务直接拉满。
10: 工作室对我们企业从整个种植到后面产品的深加工产业链做一个质的提升。
11: 工作室是我们的管家，给我们服务好，我们心里面更有底了。
8: 说起来，科技特派员制度1999年发源于福建南平，当时基层科技力量不足，科技服务缺位，当地把首批225名科技人才下派到农业生产一线。 后来这项基层制度在全省推开，并一步步上升为

0: 国家顶层设计，在全国推广。二十多年来，福建科特派制度不断升级，从个人科特派到团队科特派，再到法人科特派，如今又首次选任省级科特派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打个比方，以前的科特派想赤脚医生，一个人下村服务，后来组了团队想专家门诊，现在成立工作室，就是直接拉了个多学科专家会诊团。
1: 服务一个产业还是服务一个链条，他这样就会让我放开手脚。
2: 我可以选择比较条件比较好的，设一些这个实验的基地啊。
3: 那今天的农业早就不只是会种地那么简单喽，种源、技术、病害、加工、市场、品牌等等等等，一个科特派再能打，也接不住一整条产业链。那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域到全局，从单环节到全链条，科技特派员制度变的呀是服务的方式，不变的是始终扎根土地的底色。
4: 闽超第十三轮补赛29号晚在莆田打响，莆田队坐镇主场迎战福州队。比赛一开场，福州队便发动一波猛烈进攻，并获得点球机会。所幸莆田队守门员奋力扑出。下半场一边再战，第86分钟，福州队再次获得点球机会并罚中，将比分改写为1-0，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
5: 技术上、心态上，还是比赛经验上，都有很大的收获。
4: 赛场之外，妈祖福地莆田好事消费市集同步开市，非遗美食、网红小吃、特色饮品、文创手作等多元业态齐聚。一场以携手共融、智企未来为主题的公益宣传教育活动9月29号在福建博物院举办，借助智能科技与文博特色服务，听障朋友近距离了解陶艺文物，动手体验陶罐彩绘，
6: 感觉非常好，感受到了历史。通过 AI 技术，让我们与健全人的参观体验没有差别。
4: 百余名残联、文博单位、聋人协会、爱心企业代表、听障朋友以及志愿者参与活动。现场公益助残爱心企业被授予荣誉称号。据介绍，福建博物院今年全新打造“看见山海福建”无障碍服务项目，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7: 能够让大家真正看到、了解到信息无障碍是什么，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这个法律条款变成让我们听障朋友用得上的这个服务。
4: 29号，由印象大红袍携手七猫小说平台联合打造的武夷山小说嘉年华幸福番外主题正式启幕。活动打破传统文旅单向观赏模式，融合小说共创、名家对话、山水打卡、岩茶品鉴多元内容，让游客从看风景的人变成写故事的人，构建可读、可看、可玩、可创的全新文旅业态。
8: 将武夷山的这些人文历史，然后包括它的风景名胜融入到我的小说当中，让我的读者更好的去领略武夷山水。
9: 通过现在这个老少咸宜的网文漫剧的方式，把武夷山和印象大红袍融到大家更喜闻乐见的这个题材当中啊，更好的来了解我们武夷山。
10: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11: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
10: 来福建平海，游台湾海峡。
11: 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
12: 国庆长假将至，提醒即将出游的朋友们，务必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状况和疾病流行现状，做好充分准备。旅途中要劳逸结合，注意饮水与饮食卫生。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1: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3次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召开国庆节前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1: 陈代镇道路交通文明治理提能行动正式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9月30号上午，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缅怀英雄烈士功绩，弘扬英雄烈士精神。
2: 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以及干部群众代表、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等参加活动。在晋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上午9时，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肃礼并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向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的决心。紧接着，在献花曲乐声中，市领导上前整理花篮绶带，全体人员依次献上鲜花，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功勋，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与哀思。
1: 9月3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3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牢记嘱托，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要以更大格局担当战略使命，找准服务全市大局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努力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的核心引擎，要以更深谋划推动事业发展，紧扣泉州市党代会确定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特别是5个方面走前列奋斗目标，主动思考世界的晋江的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系统谋划更多具有前瞻性、牵引性的思路、项目和抓手，切实转化为建设世界的泉州的硬核支撑。要以更强信心凝聚发展合力，发动更多企业家、干部群众以及海内外全体晋江人一起努力，再创晋江经验新辉煌。会议强调，要奋勇争先，当好高质量发展领军者、先行者，要以产创融合筑牢高能级参与全球分工优势，担纲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领军，要以区港联动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融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勇争先、做表率，要以内涵发展厚植高获得感宜居宜业，全面打响海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力打好首批5项重点任务攻坚战，统筹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房屋、渔船、防汛防台风、食品药品、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进安全发展治理理念、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全方位迭代升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江。要提振精气神，紧盯经济

0: 运行重要会议活动、重点项目、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村社区换届选举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全州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1: 9月29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国庆节前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0: 会议指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安全整治攻坚态势，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各方责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抓实文旅安全，紧盯景区、商圈、网红打卡点、餐饮住宿等人员密集区域及大型群众性活动，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抓实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道路安全风险隐患，完善安全防护和警示设施，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要抓实施工作业安全，强化节日施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高空作业、机械设备操作等安全规范，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要抓实渔船安全，加大海上巡航和港区清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偷丝渡等违法违规行为。会议要求，要守护学生安全，深化家校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食品安全、用电安全、防拐反诈、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屏障。要守牢社会安全，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稳妥有序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强化社会面治安防控，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保障社会面平安有序。要严守工作纪律，严格落实专人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抓紧抓实作风建设，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市领导吴敬宇参加会议。
2: 9月30号上午，由政协晋江市委员会、中共晋江市委统战部主办的“一集同心”书画作品展在吴店市传统街区上书地开展。
0: 现场举行作品展揭幕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晋江政协之友书画院成立20周年，民盟中央美术院晋江分院成立10周年。本次书画展以此为契机，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致敬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奋斗征程，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良传统。据了解，本次展览展期为9月30号至10月30号，共征集展出作品10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个艺术门类，紧扣爱国奋进、团结聚力时代主题，热情讴歌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充分展现晋江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寄托广大书画家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以及对晋江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期许，彰显社会各界与市委市政府同心筑梦、共绘新时代晋江经验新图景的坚定信念。一幅幅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的作品吸引到场嘉宾驻足品鉴，大家在笔墨丹青之间感悟家国情怀，感受文化艺术魅力，凝聚起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
1: 9月29号下午，书读筑坦途，同心守畅安，陈寨镇道路交通文明治理提能行动启动仪式在陈寨镇紫峰里举行。
0: 现场市领导分别为市委社会工作部旗手随手宣志愿小分队、团市委青春护路青年小分队、市妇联白兰护行巾帼小分队、市总工会点亮工会阵地小分队、陈寨交警中队铁骑小分队、市城管执法局护路管序城管小分队、陈寨镇网格吹哨网格志愿者小分队受旗。随后

0: 职小分队开展首次集中宣传劝导，重点劝导电动车不按道行驶，骑乘不佩戴头盔，行人闯红灯、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占道经营等交通不文明行为，向群众发放宣传材料，讲解生命通道安全知识。
1: 我们联合城代镇政府、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市妇联、市总工会，在全镇全面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劝导，构建部门协同、媒体赋能、社会动员、群团配合、企业自律、全民参与的文明交通共治格局。
0: 据了解，此次行动以疏堵助坦途、同心守畅安为主题，自九月底至十月底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攻坚，攻坚结束后转入常态化治理。行动聚焦协都路、七一路、双龙路、彭青路等主要干道，精准覆盖企业职工、新就业群体、学生及家长、老年群体、沿街商户、村居民众等重点对象，着力构建多方共治、全民参与的道路交通治理新格局。市领导李志强、陈英煌参加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持续推进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及时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9月28号晚，池店镇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企业开展夜间安全生产检查。
1: 当晚，池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一行先后前往雷善鞋业有限公司、明硕鞋材有限公司进行实地检查。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现场负责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介绍，重点对企业生产车间、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设置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并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池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各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厉行厉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相关责任部门要加强跟踪督办，确保整改工作形成闭环，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此次夜间检查还邀请了安全专家全程参与，为隐患排查提供专业技术支撑。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9月29号上午，陈泰镇政府组织社会事务办、安办、道安办、市场监督管理所等单位开展联合检查，以全覆盖、零死角、严排查、快整改的原则，扎实守住校园安全底线。
3: 此次联合检查精准聚焦校园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四大核心重点，先后深入紫峰中心小学、高登中学、一同教育培训学校、新吴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博文幼儿园，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检查过程中，检查总监

0: 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细微安全隐患，现场逐一登记，当场反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标准和完成时限，要求各校园培训机构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坚决把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组强调，国庆假期是校园安全风险防控关键节点，各校及校外培训机构要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落实食品安全、消防安全、日常安防巡查等工作，持续细化假期安全管理、学生安全教育、应急值守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督导复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不断健全校园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辖区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师生营造平安和谐
1: 国庆假期安全生产保障，全力维护节日期间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9月28号晚，市文体旅局组织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行动。
2: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晋江市嗨唱文化娱乐公司、世纪会 KTV 等。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检查组重点针对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节目内容、安全预案、人员疏散通道等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在两家 KTV 娱乐场所，检查组重点查看消防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证照是否齐全等，同时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等相关工作开展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现场反馈，要求经营单位限期落实整改，做到隐患闭环管理，同时要求各文体经营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员工安全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节日文体旅消费环境。
3: 国庆假期临近，晋江街道即将迎来住宿餐饮消费高峰，为确保群众和游客放心消费，9月28号下午，晋江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酒店、旅馆、特色小吃街和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开展节前专项检查。
2: 晋江街道全安中路连宇段这一带分布有多家地方特色小吃店，执法人员紧盯舌尖上的安全，对场所环境卫生干不干净、进货查验记录、从业人员健康证齐不齐开展检查，食品辨明亭检测人员现场抽样检测食材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重金属、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4: 他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否配备口袋、帽子以及一些设施，比如说灭蚊灯、三防之类的要求，然后关于他们有存在的一些临时刚入职员工未配备一些健康证的情况，我们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在国庆期间要去完成一个整改。
2: 当天抽检的18批农产品经检测均为合格。针对旅馆、酒店行业，执法人员将检查重点放在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上，督促经营者必须诚信经营，不能让游客住进来不踏实，结账时不明白。
4: 我们是有一个价格承诺书要求他们进行签署，然后并督促他们在国庆节假日期间不能超过这个前3个月基准价的2倍，同时他需要在网上及线下对他的一些客房服务进行一个明码标价。再者，我们也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检查，主要检查他的一个化妆品，比如沐浴露以及这个洗手液，他的一个使用日期，它的一个产品合格情况。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

0: 江山万里，一轮明月照归程。祠堂旧营里认根脉，
1: 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
0: 百年校园中已初心，
2: 月圆人圆，回家的感觉真好，一天养正，终身养正。
0: 香艳烟火里续乡情，
3: 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了，都是一家人嘛。
0: 老闽南，家山万里，月圆安平，带您走进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共赴一场中秋团圆。中秋的月亮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信号。沁江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在这一时节正式启动。从各地奔赴而来的游子们踩着节日的脚步，回到这个古称安平的地方，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团圆之约。
4: 各位乡亲们大家好，中秋节愉快安康。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沈林生，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代表唐文华在这里为大家致辞。大约130年前，我的祖辈离开了安海，许多乡人来到了玛雅，开启了沈志明家族的新篇章。经过多年的开枝散叶，如今沈志明家族成员已经超过700人，分散在新马各地。
0: 即便从安海出发已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但对沈林森和其他乡亲来说，开枝散叶越广，对根的牵绊却越深。
4: 虽然身在海外，我们并没有把家乡遗忘，与身在安海与泉州的亲人们持续彼此联系。第一次真正回到安海寻根是在2011年，那这些年来我们回乡的脚步从不间断，每一次回家总有不同的体验。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亲眼见证了沁江与安海的热心约意，但不变的是大家对家乡的人与物的念想依旧如2011年一般。
0: 十五载返乡路，沈林森对家乡的一切早已熟悉。其实沈氏族人回乡寻根的脚步早已开始。
5: 当年我爷爷在1930年代曾经和我的曾祖父来到就是泉州安海这个地方居住了一段时间，那事隔了接近50年，在80、90年代的时候，当他再次有机会重回到安海泉州的这片土地的时候呢，他说他仅凭当时的那个记忆就找到了那个祖厝。
0: 沈林森口中的爷爷就是被誉为马来西亚华教斗士的沈慕宇。半个世纪后，凭着童年记忆找回故土老宅，不仅续上了中断多年的宗族亲缘，也把寻根的种子种进了沈家一代代人的心里。
1: 我觉得很高兴啊，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总之虽然有一些地方到过了好几次，还是要去看一看。
6: 好像是茅屋，
7: 埋在上面。
6: 1990多年，那个时候你没有看过这样的屋子啊，这个墙壁是不是是茅草跟泥土捏做起来的，可以用手插进去。我跟孩子孙子，那天来的时候下大雨。
0: 那一次的大雨，那一堵茅草混着泥土的墙壁，都成了沈默义回马来西亚后反复念叨的细节。 回去没多久，他就规划起了第二次返乡行程。
1: 第二次带跟儿子跟这个长子还有两个孙子一起来，有一个读小学，另外一个还没有，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家乡在这里，要不然他们会以为家乡是在侨居地。
8: 应该是七岁的吗？七岁，
9: 2007年，
8: 现在二十，差不多二十。
9: 啊，2007年。
10: 就是在这边的，
9: 对对对，
10: 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时隔就是接近20年，然后再回到就是这里，然后看到这里蛮不一样的。
11: 你看我都从那么小变成现在那么胖了，从以前就是比较破旧，到现在依靠大家的努力建了这么美的一个祠堂，让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就是祭拜祖先，所以我觉得很高兴。
0: 隔着20年的时光，沈家兄弟和童年的自己在这座祠堂里相遇，而这份关于根的概念早已随着几代人的回乡越发清晰深刻。
10: 我们回到这里也算是呼应我们的曾祖父对我们的期许，就是只要我们都是姓沈的，然后都是来自安海，就都是要团结一致，然后多回来看看，然后去跟就是在安海的这些同样都是姓沈的家人们聚一聚，然后聊一聊。
0: 沈颂仪如今在中国台湾求学，他的兄长沈颂琴也在新加坡工作，但听说安海寻根之旅的活动，两人不约而同请了假，飞越汪洋前来。这份深植血脉的根脉意识，早已顺着祖辈的言传身教，落到了年轻一辈肩上。
11: 我其实有一点受宠若惊啊，就是马来西亚那么多人来，为什么找我来？就觉得还蛮荣幸啊，也希望就是在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这个安海人，尽量找机会回来这边看看一下，以前大家祖先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3: 人家神根之旅应该其实都有小孩，年轻的，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老的、中的、幼的全部回来，给他串起来哦，比较有故事讲。还有他们这些奶奶、爸爸妈妈都会哦引导他们。
0: 这场寻根之旅最特别的，恰是老中青的传承脉络。长辈带着晚辈踏故土、认宗亲，把回家团圆的意义交到下一代手里。这份扎根血脉的故土情结，也藏在每一位从安平走出去的游子心底。
12: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
13: 你们，
14: 非常的感觉说有一个中秋的气氛。我这摆有加冬阳会50-60个来，今仔真欢喜咧，回到咱永靖的庙号，
2: 月圆人圆，真真正正的这个体会到了。特别温暖，特别亲切，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对于在外打拼的安平游子来说，母校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中秋回母校，便是赴另一场团圆之夜。
2: 60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60年后，我在这边回家，看到母校，焕然一新，这么美丽的校园。然后我们的校长说，一天养正，终生养正。
0: 离开母校一甲子，再归来已是鬓染霜华。久违的母校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4: 这读册的时候就没有好像咱今天的图书馆，当时我们要看一本册都相当的困难，其实今天咱的图书

0: 馆非常的丰富，真侪册图，咱在咱可以伫这内面找到咱的理想的册。
1: 我就想起我们六十年前是在旧的校园，今天咱们站在新的校园，这个时代创造这么好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传承。
2: 对母校的培养之恩，苏永安始终记在心底，反哺母校，回馈家乡，也成了他多年不变的坚持。
1: 比如说我当时在念书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有机会要来这个对母校有所贡献，所以我就以我爸爸的名字苏远外，就在我们旧校区盖了苏远外艺术馆，现在还是我们旧的校区，还是初中生他们在用。
2: 苏永安一生恪守的准则是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句，只要个人有能力，就要建设家乡，服务家乡。这份饮水思源的情怀是仰正学子共有的底色。如今校园里的一栋栋新校舍，一处处新场馆，一份份助学基金，许多都来自海内外校友的捐资助力。
1: 这边也好多是我们的校友来盖的校舍，新的校舍，他们盖越漂亮越新，越高大上。我们永远都记住母校老师对我们的教诲，要养正气，走正道，然后要堂堂正正做人，要有家国情怀，这个最重要。
2: 不忘根本的情怀，不止在仰正学子间代代传承，更是所有在外打拼的安海人共有的精神底色。此次寻根之旅，2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乡亲不远万里奔赴故土，汇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盛大团圆。
3: 我们的传统就是中秋就团圆嘛，我们保留的原来薄饼的规矩，里面可能有20%的人他不懂，所以说这次也是很有意义，让他感受我们家乡的传统的薄饼活动。
2: 瓷碗里猴子滚动的脆响，在大城里此起彼伏，对很多海外归来的年轻一辈来说，这是头一回沉浸式体验家乡的中秋习俗，新鲜劲里有满满的归属感。
4: 从来没有，第一次，这是第一次玩，觉得很惊喜。跟家人在一起玩这个又很简单，不用动什么脑筋，就是这样子，大家很开心互动。
5: 我们在博饼的同时，也可以听到就是其他桌也是一起筛骰子，然后也听到就是别桌的欢呼声，觉得蛮特别，蛮有意思。
2: 别桌传来的欢呼声，是沈凤仪心目中的团圆，也是常年在外打拼的安海乡亲心目中最熟悉的中秋味道。
6: 我们在澳门的这家乡都会组织这个薄饼，不一样啊，这边的热闹很多啊，始终在自己的家乡就热闹很多啊。因为在澳门的话，大概是几十号人，没有像这么大场面，几百号人。海内外，菲律宾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香港啊都有。因为今年是第4次的寻根之旅嘛。
2: 从1986年到现在，严志桥已经在澳门打拼40载。说起薄饼这项传承至今的节日传统，严志桥心里还藏着小时候的鲜活记忆。
6: 这个就是安海，也是我们姓严的一个宗亲在做这个薄饼。以前是绿豆饼啊，那种什么筛还是什么呢？小时候应该是比较简陋的，亲人会聚在一起的，大家一起团圆嘛，中秋团圆嘛，然后还蛮怀念以前小时候的这种情景。
2: 中秋的月分外圆，连续4届的旅外乡亲寻根之旅早已成为串联四海乡情的载体。薄饼的欢呼声渐渐落定，润饼菜的香气顺着晚风蔓延。
7: 最正宗的安海风格，
8: 老一代的，
9: 我爱卤条皮哦，我懂了。谢谢各位队伍。
2: 后任的润饼皮裹着满满的馅料，这是最地道的安海。 海风味儿。

0: 也是每个人记忆里的妈妈的味道。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这口熟悉的滋味最是难寻，离家越久，越懂得这份舌尖上的团圆有多珍贵。
1: 这厝种轮饼皮哦，你真有特色啊！我去香港是50多年了，都要60年了，离开我海了。啊，吃这轮饼菜，点外口吼，估计无超过10摆，所以今仔日是非常难得啊！啊，充满拍照，嗯，真有特色。
2: 这轮饼我觉得包的是菜，尝到的是香肠，然后卷起来了就是我们安罕人代代不散的乡情。我从家乡到海外，然后60年后又回到安海，焖饼还是当年的味道，但是多了一层把乡亲们拢在一起的那份心。
0: 一卷润饼裹着地道香味儿，也裹着四海乡亲团圆的暖意，而能让散居海内外的乡亲跨越山海常常相聚，背后离不开安海侨联常年的牵线搭桥。
3: 其实安海侨联哦，在全国的基层侨里面，可能是成立最早的之一的。其实我们的底蕴比较深厚，因为我们闽南的习惯就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的。近年来的哦，就多出很多了新面孔，看到这么多的乡亲哦，我们当然肯定很高兴，都是一家人嘛。
0: 今年恰逢安海侨联成立75周年。新老乡亲相聚一堂，处处都是一家人的热络与亲切。这份中秋的圆满与喜悦，最终化作了游子们最真挚的祝福与告白。
4: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年夜两团圆好，
5: 爱家乡，爱我爱，赞，
6: 非常棒，下次再来。
0: 晚风吹着中秋夜色，海内外的乡亲齐聚白塔广场，见证烧塔仔燃起熊熊烈焰，火光映亮古塔，也映亮归乡人滚烫的乡情。家山万里，月圆安平，一场寻根之旅，圆了家族血脉的世代约定，圆了青春母校的初心回望，也圆了200多位四海乡亲的故土团圆。纵使漂泊万里，明月所照便是吾乡，这份故土牵挂将代代相传。

0: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先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1: 广告
12: 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11: 付费，
12: 现在超值浓郁。
11: 接着演。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晋江市在晋江南岸机场所有烈士致以崇高敬意。
1: 夜幕降临，晋江南岸机场连接线沿线灯火璀璨，万盏灯火交相回影，寄托着对烈士的深切缅怀，也映照出对和平与幸福生活的珍惜。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到和平建设时期的默默奉献，无数烈士为了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他们用生命诠释忠诚与担当，用鲜血染红胜利的旗帜，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珍惜当下，开创未来。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也激励着人们传承先烈精神，把敬意化为奋进力量。据了解，亮灯时间为9月29号至30号，每晚18点30分至22点。
0: 新兴路是晋江经济开发区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聚集了安踏、特步、361度、七匹狼、七牌等20多家鞋服品牌工厂店。国庆假期将有不少游客前来选购，为营造一个安心放心的购物消费环境。这几天，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力量对鞋服品牌工厂店开展检查。
2: 9月28日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新兴路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各品牌商家的促销让利广告非常醒目。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采取边检查边指导的方式，对店内悬挂的促销横幅、电子屏广告以及各类商品的价格标签进行了逐一核对。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查看经营者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以及促销广告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3: 我们发现有部分的商家还是存在这个广告宣传有存在一些瑕疵的部分，我们会立即让这些商家进行改正。
2: 除了部门吹哨外，执法人员还督促经营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自觉规范促销行为，让消费者明白放心消费。
3: 我们也会畅通123、315的这个投诉举报热线，那为我们广大消费者创造一个和谐的消费环境，助力我们开发区把七星路打造成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一条街。
0: 国庆假期临近，为给广大市民和来晋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住宿消费环境，9月28号，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深入辖区酒店民宿，开展节前酒店行业专项检查行动，重点聚焦客房价格秩序与洗护化妆品安全两大领域，全力筑牢节日市场防线。
2: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酒店是否存在节日期间临时大幅涨价、未明码标价、虚假优惠折扣等违法行为。
4: 在价格监管领域，重点排查节日期间酒店临时涨价，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公示，杜绝借机哄抬房价的乱象。
2: 严管洗护用品，守护头顶安全。针对消费者关切的客房配套洗护用品，执法人员仔细核查产品的标签标识、备案凭证及进货台账，
4: 严厉打击三无、未备案及违规分装等不合格产品，督促酒店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做到产品源头可溯、质量安全可控。
2: 下一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持续加密节前及节日期间的巡查频次，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维护好辖区节日市场的繁荣稳定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国庆黄金周临近，商圈街区客流即将迎来高峰，武定市国潮街区全面升级街区安全保障体系，全力护航国庆黄金周。
2: 国庆黄金周期间，武定市国潮街区通过优化人防部署、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升级街区安全保障体系。
5: 在人员部署方面，我们实行定岗定责、分区布防、动态巡逻的安保工作方式。在两个固定岗位的主要负责出入口、消防通道的正常不被堵塞，高峰期间还将重点做好人流疏散，防止聚集堵塞。
2: 国庆黄金周期间，国潮街区推出多项互动体验活动，工作人员将全程坚守分片区对消防通道、商户外围进行不间断巡逻。

0: 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在武甸市国潮街区度过一个平安舒心的国庆黄金周。
1: 在硬件设施方面，我们完成了街区安防设施的提升升级，通过更新人流系统、应急警示设备、消防配套设施等硬件，实现街区全域可视、隐患可查、动态可控，进一步巩固街区智能化、常态化的安全保护屏障。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是开馆。欢迎回来。9月25号上午，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国际美食文化交流中心在东海中央活力区试开馆。该馆常设展《吃桌：泉州人的饮食与生活世界》同步开展。
3: 展览共设四个单元，其中第一单元为“一桌古往今来”，以文字时间轴为核心展项，展现在海洋贸易、迁徙流动中的风味往来。第二单元为一桌山海四时，展现泉州人遵循春耕、夏服、秋收、冬藏的劳作节律，将四季馈赠化作满桌丰盛。第三单元为一桌人间时事，从晨昏时事到一生之时，展现厨房炊煮与人生桌宴如何串联人生大小事，营造人间烟火。第四单元为一桌旧味新尝，展现饮食生活既是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传承创新中让地方文化走向未来。
4: 来让大家更深度的了解说，泉州作为一个世界美食之都，作为一个创意城市网络的成员，并且同时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之城，它是怎样能够获得当下的名声的，它的历史沉淀还有它的人间烟火气。
3: 此次展出的展品种类繁多，共计400余件，不仅有泉州自然风物标本、近现代饮食器具，也有本地窑口生产的外销瓷、近代南洋华侨行李箱等世界货仓的历史见证，以及老菜单、食品包装、票据、广告、食谱等泉州近现代饮食物证。
4: 其实我们可能每一个泉州人走进来的时候，都能够在中间找到自己的生活、人生的轨迹，都能够在这里看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并且都知道说这个展览在讲什么。就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策展的这个精神。
3: 据了解，该馆目前处于试开馆阶段，国庆假期展馆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天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进馆，市民游客可趁假期前往参观，先睹为快。11月1号，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将正式开馆。
2: 9月25号，位于青阳街道阳光时代广场的周二哥美食市集试营业，老摊位进新场景，美食市集加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让闽南味道在锅里翻，在街上飘，在人口中传。
5: 我现在就在阳光时代广场的周二哥美食市集，经过前段时间的装修，美食市集在很多的食客期待下试营业了。吃饱、吃好、吃古早是市集的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到市集里去看看有哪些古早味以及特色美食吧，走吧。
3: 肉脯、马椒羹、杂菜卤、拳头母、鸡爪、炸果、芋头饼，这些耳熟能详的闽南古早味美食聚集到周二哥美食市集了。现场各个摊主按照古早做法忙着烹制各类美食，让新鲜看得见，美味品得着。
5: 哦，好烫，刚出锅的猪肉脯好吃。
6: 这是我的招牌，非常好，猪肉脯。对，我阮家己囡仔爱食，才开始直直创了创了，创啊到即个差不多40。阮有鲈鱼、红鲈啊、小黄花鱼、龙头鱼、四种鱼。
3: 美食摊主谢秀团说，他家的店在石狮市，虽然品质和口碑都很不错，但销量一直打不开。进驻到市集后，通过线上集中的推广，他的销路上去了。
6: 生意比往届愈来愈好。也做过来就要买，就要等二哥的宣传，比对成绩如做如何。
5: 现在的美食市集，地面顺了，分区清了，灯光明亮，环境舒适了，但烟火气儿可一点都没丢。
3: 周二哥美食市

0: 集，一楼为美食摊位区，二楼为用餐区。为保证用餐区的干净整洁，市集配足保洁人员，配齐垃圾桶、纸巾等物资。
1: 从只办几天一个月到现在的固定的美食市集，将原本散在巷口村头老街边的老手艺古早味集中成了一个看得见的晋江味、泉州味，好这口的一定要来这边看看哟。
2: 9月26号下午，由市商务局、市文体旅局、青阳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的宠悦城宠爱生活季带毛孩子来过节活动在青阳街道帝豪广场举行。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来打卡一个可爱元素拉满的活动，这里就是位于青阳街道的宠悦城活动现场。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呢都有宠物来作伴，而这些毛孩子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看家护院或者是抓老鼠，而更像是家庭中的一份子。那么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们家的小狗旺财，一起来凑凑热闹。
0: 活动现场，人宠障碍赛、铁狗三项等竞赛比赛轮番上演，萌宠们在主人的陪伴下全力闯关，趣味比拼，奔跑、跳跃、互动的灵动身影构成街区鲜活治愈的风景线。在轻松欢乐的竞技氛围中，增入人宠情感羁绊，让养宠家庭收获别样的节日快乐。此外，主办方还集结街区宠物商户，打造人宠共逛、轻松治愈的好物市集，集中展示售卖宠物主粮、零食、玩具、洗护用品、宠物配饰等全品类萌宠好物，同时搭配各类网红文创、休闲轻食、节日好物，兼顾宠物消费与市民休闲需求。
3: 逛了一下午，我和我的小狗旺财啊都特别的开心。从热闹的宠物市集，再到趣味十足的铁狗三项运动会，再到温情满满的宠物义诊，那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主办方的用心，更是可以看到宠物经济正在成为这座城市不可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
2: 9月26号下午，由大湖海洋主办的紫菜生态科普加可持续渔业体验工作坊在洞石镇塔头流村海边开课，活动带领参与者走进紫菜育苗场与潮间带养殖区，了解紫菜生长全周期的奥秘。
0: 在育苗室，导师科普讲解紫菜丝状体人工培育背后的生物知识，参与者还动手体验采苗器制作、取苗与孢子观察等育苗核心操作，直观观察紫菜育苗阶段的生命细节。随后，大家步行前往海上紫菜网联区，实地观察藻场生态，并开展净滩行动。
4: 最近刚好是到出苗的季节，我们就根据这个特点来设计了一系列课程。
0: 塔头流村的海岸边，紫菜鱼跟传统代代相传，人工育苗、海上坡苗、日晒收菜，一整套养殖工序里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知识。活动引导年轻一代在亲手体验中读懂鱼耕文化，思考现代养殖如何兼顾家庭生计与海洋生态平衡。
4: 好，我们更多的是结合在地的一些海洋特征，然后让大家来了解我们的海，因为大家其实在赶海的时候可能只是走近，但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就是有什么作用，或者是这个生物是什么。然后我们呢就是会带领小朋友，然后也培养他们的一个海洋保护的一个意识。
0: 据了解，大湖海洋是一家扎根晋江本土的海洋公益机构，机构依托泉州晋江一带的渔村资源与海洋生态本底，专注海洋生态科普与可持续渔业教育，开发紫菜育苗、潮间带净滩等在地化课程，引导青少年在亲手体验中认识海洋，建立海洋保护意识。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青山埋忠骨，后人永不弃。谁把祖先忘？此仗须还清。其实啊，这封所谓的遗嘱，就是当年参加红军的革命先辈立下的生死状。程老伯，请你上台来。
2: 陈老伯，快去吧！
3: 来来来，
2: 陈大伯，快上来！
3: 您就上吧，
2: 上去，快上去！书记，请您上去呢。
4: 廖书记，我父亲真是个老革命啊！
1: 当然是了，就是一位老红军。
2: 陈大伯，你要是不愿意，就让给我呗，
5: 让我也沾一下红军后代的光呗。
1: 陈老伯，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从省文史馆找到的，您父亲陈德先同志生前的战斗日记。啊，他也是我们闽北革命的见证啊。今天我代表中共政和县委将他交还给你，由您来保管。陈老伯，这份荣光不仅仅属于你们家族，也属于我们23万郑和人民。您父亲他是为郑和流过血、洒过汗的老红军，我提议把他老人家请到烈士陵园，等您百年之后，就由我们郑和政府来替您守护，也是让更多的子孙后代记住他们、了解他们，让革命先辈的故事能传播得更广、更远。您看好吗？
4: 廖书记，你怎么说我怎么做，迁坟的事儿听你的。
1: 程老伯，我代表郑和县委县政府感谢你。哎呦
4: 小妹，
2: 陈大伯，这是我连夜给你赶制的新衣裳，你快换上它，一会儿咱们就去陵园了。
4: 哎呦，小妹，你太有心了。
2: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换上了它，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4: 叫什么？
2: 这叫焕然一新。
4: 哦，对，焕然一新。
2: 你快去换吧，一会儿呀，书记就该来了。哦，
4: 好，马上。
6: 大叔，准备好了吗？
2: 他在
6: 到了，
2: 他在换衣服呢。哦，田姐你也来了。
7: 都来了。

0: 哎，廖世锦，这火烧眉毛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会前功尽弃的。
1: 老兄啊，你别着急，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本来是想用这个旧的污水处理池，能为我们省点钱，可是没想到修这个池子的人比我们还能省钱。在这个时候，如果环保上出了问题，过不了环评，我们开发区就得立马停工啊。
2: 豆腐渣工程，
3: 是啊，
4: 修这个池子的相关责任人还能找到吗？不知道。其实，这个池子还好办，我们有人有设备可以再挖一个，关键是这池子里的污水处理设备是中看不中用，一点作用都不起啊，必须马上更换。如果弄新的，价钱不便宜吧？
0: 是啊。
3: 张厂长，您就帮帮忙嘛。
4: 你就再便宜点嘛！不能再便宜了，哎，肯定不能让您赔本儿。
3: 你说这价格，
4: 就是少赚一点嘛。啊，对对对，您这个价格真比别的地方便宜。您对我们正和啊，实在是太够意思了。就是还有个小小的问题，我们现财政啊，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3: 能不能，给我们分期付款？啊，喂，张厂长，又挂了。
5: 得，看来啊是没有人可以让我们空手套白狼啊！啊，
6: 要不从开发区的建设资金其他的地方挪点钱来先用。开发区的建设资金啊，我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5: 这哪还有余钱挪用啊？小谷，还有别的厂吗？多问问几家。
7: 对，多问几家。
5: 分期付款是咱们唯一的出路。进来。
7: 哎，哟，
5: 老何，
7: 哎，又送饭来了。
5: 哎，
7: 你怎么来了？这开会呢。
5: 你们忙，你们忙。
7: 哎，
5: 往哪儿放呢？好。
7: 哦，放这儿，我来帮你。
5: 这都过了饭点了，我呢给大家送点饭菜，我怕凉了，所以就进来了。
7: 老何啊，你这眼睛怎么了？这样，没事没事。
5: 哎，老何，谢谢啊，这专门给我准备的。媳妇儿，这里面是鸡汤。
7: 哎，你滚走吧，滚走。
5: 您忙您忙，我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和好了，谁知道他怎么想明白了，给我道歉了。行了，都快一点半了，赶紧吃饭，该吃饭啊，赶紧吃。哎，淑姐，哎，明明，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中午好老公刚送来好吃的，你快吃点，
8: 有人找您。
5: 谁呀？
9: 陈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10: 廖书记，打扰打扰，我听说你们遇到了些困难。哦，
9: 老头子，西街南边可新开了一家超市，现在正搞活动呢，什么米呀、面呐、油啊、副食品全是六折。
10: 嗯，好啊。
9: 我们几个老太太可约好了，下午一块儿去多买点囤着。
10: 嗯，啊？
9: 囤着，咱们家就这俩半人，你囤着给谁吃啊你？
10: 不要紧呐，上面有保质期哎。
9: 保质期，打这么狠的折，我看肯定啊，那都是快过期的食品。
10: 不会的，哎，要不下午你跟我去一趟，你眼神好，帮我看看日期，正好啊，帮我多拎回点来。
9: 哼，
10: 我
9: 不去。
10: 老头子，你这是死脑筋。
9: 你说你也不想想，咱买这么多干嘛呀？不是为了给儿子拿点去吗？他一个人在外边，不会照顾自个儿的生活。这个呀，可以考虑。<笑>我就想到了，一提起你儿子来，你马上就能答应。<笑>
11: 就这样了啊，咱们吃完中午饭，你眯眯觉儿。 咱就一块儿去。
0: 老头子，你别吓我，老头子，你别吓我，我给儿子打电话，
1: 别给儿子打，
0: 他妈，
1: 好，我给林丽打，
0: 林丽，拨
1: 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120。

0: 喂，你再想想办法，再跟银行拖两天，再拖两天。我是刘会计啊，你来公司也这么多年了，公司情况你比我清楚啊，我账上哪有钱呀？
1: 哎，您别走啊，您千万别走，您一定得等我啊。
0: 老五那情况我比你清楚，我的价格绝对比他便宜，

0: 廖婶，
1: 那你回去
2: 啊。
0: 廖婶啊，这怎么了？
1: 燕儿啊，你叔在家晕倒了，抢救去。
0: 你别急，廖婶不会有什么事的。
1: 哎，对了，我忘了带手机了，你想着给琳琳打一电话，告诉她一声啊。
0: 哎，好，
1: 赶紧，
0: 我知道打啊。
1: 哎呦，
3: 好，同学们下课吧。喂，小燕啊。
4: 什么？我爸在医院呢。好的，好的，
3: 我马上过去啊。
5: 喂，媳妇儿。什么？廖叔住你们医院去了？什么病啊？我去干什么呀？
0: 你不是想见俊波吗？
6: 这是他爸病了，又不是他病了。
0: 你傻呀？他爸住院，他能不来探望吗？
7: 何况你不是有事要求他吗？多难得的机会呀！
5: 行吧，我马上过去。

0: 廖书记，污水处理设备的问题，哎呀，毛毛雨了。
1: 我内地很多这样的朋友，
0: 专门做这个的，一个电话，分分钟就可以搞定。
2: 那价格呢？
0: 哎呀，廖书记，谈价钱有点太俗气了。
1: 澳门和内地
0: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当然是亲情价了。哎，按照正常的市场价走，高出那部分我来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啦。
2: 陈总啊，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
0: 廖书记，你真是太客气了，毛毛雨的事了。
3: 陈总，嗯，这可不是毛毛雨啊，你给我们。

0: 在开发区帮了大忙啊！
1: 谈不上，廖书记，不要这么客气嘛啊！那什么时候能落实啊？我们这儿可是真有点着急呢。这，廖书记啊，
2: 可不可以进一步说话？啊，可以啊。
1: 老丁、老兄，这样你们先忙你们的，我陪陈总再走一走。
0: 好的，
1: 那我们过去了。
0: 嗯，
1: 啊，这边，慢点。
0: 廖书记，这郑和发展的速度可真快呀！嗯，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招商入住了啊！廖书记来郑和时间不长，就做出这么大的事情，在下真是佩服佩服，意想不齿啊！陈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3: 我已经和集团研究了，等开发区建成，我们就可以在开发区设立工厂了。
0: 你们的资金不是有困难吗？啊，已经解决了，解决了。啊，陈总，你们入驻开发区，一定是有条件吧？陈总有什么要求啊？
4: 既然廖书记说话直来直去，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0: 嗯，
4: 我呢有三个条件。
0: 你说。
4: 第一，这片地我要了。
0: 陈总，
4: 好眼光啊！那是咱们开发区啊最好的一块地皮，我们的规划是留给高新技术企业入驻的。
0: 第二，地皮费我一分钱不出。
4: 本来我们就对投资特别大，用工量特别多，
1: 对郑和帮助特别大的企业给予优惠，
4: 你的想法我会提上去，应该问题不大。
0: 谢谢，不客气。第三呢，水电税。
4: 我要求5年5年全免。
0: 我们的政策是3年免税，水电这方面没有政策。你的这些要求啊，我现在还不能马上答复你。啊，让我们再研究研究。好好，
4: 廖书记，既然这样，那你尽量回去研究。研究完过后，我们就把合同给签了。合同一签，我马上回澳门安排建厂。
5: 陈总，你还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啊，我们还要对你澳门的企业进行评估啊。不好意思，我接下电话。
0: 好，你先忙。
4: 喂，我正忙着呢。
5: 你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哦，
4: 请讲。
5: 哦，我看看投资。
4: 什么情况？
5: 爸突然晕倒了，现在正在医院呢。
4: 啊？ 那现在怎么样了，我爸？刚刚
5: 宋局抢救室正在抢救。好，
4: 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嗯。陈总，不好意思，我要处理个事情，你的事情就按我刚才说的办。
0: 行，你先忙，你先忙。
4: 好，再见。
6: 廖书记。
4: 廖书记，哎，老丁啊，我去趟医院，我爸病了，刚才送医院了，
6: 情况怎么样？
4: 现在正在抢救呢。这样，我晚上还是争取赶回来，你这边有什么事随时给我电话啊。
6: 那快回去吧。
4: 哎，你这边有事儿？
6: 从一光那边出了情况。
4: 怎么了？
6: 主干道路面出现裂痕，你说这个时候？
4: 这样，我过去看看。
6: 哎，别，赶紧回去吧，这边有我呢。
4: 爸，我一会儿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晚点再赶回去。
6: 走走走，哎，走，过去看看，在什么地方？
4: 啊，在那边，在那边是。
7: 林立，
8: 爸，
7: 俊波还忙着呢。
8: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他还在忙着呢。
7: 告诉他，忙就别来了，我没事儿。
5: 是这边。
7: 这才一个多月，路面就成这样，李工啊！
8: 这还没有完工，你就想翻修吗？
7: 这个裂缝应该是因为水泥本身的性质，再加上这个热胀冷缩，咱们这个水泥路面呢，难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
8: 对对对，这应该不算工程质量问题。
9: 胡扯！我是搞建设出身的，这是不是工程质量？

0: 我比你们都清楚，这不就是几条裂缝吗？你说什么？就几条裂缝，这几条裂缝和空鼓说明这条路问题大了去了。表面上看，是因为水泥的物理属性导致的热胀冷缩，实际上呢，是这个地基有问题，时间一长承载一重就会塌陷，一旦塌陷就是重大事故。
1: 马上召集相关人，人等开个会。都到齐了吗？这里工程负责人是谁啊？
2: 廖书记，是我。
1: 还有啊，外面主干道的路都是谁修的？好，放下吧。我就问你们一句：主干道的路面质量有还是没有问题？
3: 我想。
1: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4: 没有多大的问题。啊，现在没你事了。开发区没你的事了，你现在被停职了，现在就可以走人。
1: 廖书记，
4: 同志们，这主干道的路面，可修了没几天，就出现这么大的裂缝，你们是搞工程的，你们都认为这没有质量问题吗？
5: 廖书记，水泥路有点裂缝，很正常啊。
1: 是吧？对呀，水泥路肯定都有问题的。但是那个裂缝也太大了点儿。
6: 我是要振合速度嘛。
1: 要速度肯定会出问题的。这速度再快也要保证质量啊。好，我跟大家说啊，振合速度不是牺牲质量。你们都是搞工程的，要时时刻刻把质量当做生命。我们需要的是有质有量的速度。 我不怕犯错误的人，我就怕犯了错误还要找理由推脱，不想改正的人。你们为了郑和的发展，在干活在工作，花的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们就是这么干活的吗？怎么跟老百姓交代？想干的可以留下来，不想干的现在就可以走人。你们待会儿出去，再去看看这路面。 确认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要是你眼睛不好，专业知识不够，能力不足，认为自己修不好路的，现在就可以走人。要是认为有问题的，再回来跟我汇报。

0: 你还愣在这干什么？我，廖书记，我走吧。
1: 熊主任，从明天起，你安排个人专门负责监督主干道路面的返工，把不达标的地方给我铲干净了，重新铺好铺实。以后绝对不能再出现今天这种问题。
2: 别安排了，还是我来抓吧。
1: 你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太凶了，太严厉了？我感到自己真的是太激动。
2: 你这不是要干点实事吗？那就别想那么多，激动就激动吧。哎，
1: 不是熊大主任，你一个本地人跑错路了，啊？书记，咱们不回县委啊？
2: 你不回县委去哪儿啊？你又有事忙你的，我得回去啊。
1: 我没事儿，是你有事儿。
3: 你们是莲花会种植完了以后的销售渠道都想好了，还是你们年轻人知道这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4: 你们想在哪里搞？我们今天来啊，就是想问问您到底在哪里搞比较合适。
5: 是啊。
4: 搞花卉就得在平原地带，正和120多个村，而低海拔村，也就是平原村，占了1/5。 这倒不是难题，还得土质肥沃，水质也不能差。光是能种出来还不够，花这东西啊，娇嫩，保鲜时间短，就得交通便利，还得离城近。嗯，交通是个问题，符合条件的在郑和可不多呀。
1: 不是，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啊？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明宇，不要着急，让洪主任好好想一想。
1: 有倒是有，还挺适合，就是有点小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走，我先带你们去看看。
0: 行。
3: 好了。
4: 廖书记，
3: 啊，
4: 天大万大，家最大，啊，你在为我们郑和做贡献，我可不能让你把家都给贡献了。不管怎么说，我把你绑架来了，好好照顾老父亲。其他的事儿，我帮你去。
3: 哎，那不老钱吗？
4: 啊，是老钱，他父亲病重，癌症晚期，离不开人啊。
3: 行了，老兄，你回去吧。
4: 哎，我跟你上去看看。
3: 哎呀，我爸没事了啊。你回去一摊子事儿，
4: 好，
3: 回去吧啊！
4: 啊，有事打电话。
3: 行，慢点开啊！
4: 哎，
3: 嗯。
5: 哎，老廖。
3: 哎，
5: 你怎么才来呀？在这边。
3: 哎，爸现在怎么样了？
5: 新宇带着他做检查呢，你赶紧过去啊！
3: 这样，我一个同事他爸病了，我过去看一下，我马上过来啊。

0: 廖书记，自己照顾，没有兄弟姐妹，那你爱人呢？早走了，前几年去了美国，人就跟失踪了一样。等联系上的时候，收到的是离婚通知书，家里呢就我一个儿子，我又没啥钱，请不起陪护，只好多请假了，自己来照顾。
1: 但是照现在病情的发展，也没几天照顾的了。
0: 老钱，对不起，你的这些情况，我还是刚刚才知道。其实呢，也怪我太自大，总想着用最快的时间把开发区建设好。可结果呢，我人经常不在，为了经常来照看我老爸，放任了问题的发生。
2: 您说的对，您骂的好啊！您把我彻底的给骂醒了，这值，撤的我心服口服。
3: 老钱，你有这番心，有这番觉悟，只要你准备好了，县委随时欢迎你回来。
2: 谢谢廖书记。这个龙珠村土地平坦，一马平川，村后有河，水资源不成问题。离县城只有5公里，又守着国道，搞花卉再合适不过了。
3: 那就搞吧，时不我待，洪主任，你带头搞。
2: 哪有那么好搞？我也想搞，你们年轻人有想法、有干劲儿，是很好，但是也不能太着急了。洪主任是有什么难处吗？
4: 这个村即使是在咱们郑和来说，也是比较贫穷落后。守着这么好的资源，都白白浪费了。我早就想在这搞搞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比如大棚种植、家禽养殖、生态农业啥的。但一是村里没啥钱，也不敢投钱；这县里镇上也不可能全额扶持；二呢，没钱也就罢了，这村里人啊，还都非常抵制新生事物。
2: 宁愿就这么过苦日子，或者出去打工。三呢，年轻人都出去了，想搞点事干点活，一点人都找不着。搞歪了几回，时间长了也就没人提这茬了。哎呦，
3: 那照你这么说，那这个村一点优势都没有啊？
4: 要说有，就只有自然条件，其余的物资产、物资源、无人才，墨守成规，人心涣散，全都是负分项。
3: 这么看来，确实是块硬骨头啊。
2: 是啊，是块看上去香，啃起来啊，能把牙割掉的硬骨头。
5: 哎，林林，爸呢？

0: 爸呢？你还知道你有这个爸呀？哎呀，你我就说没事儿嘛。你看人家大夫都说了，说是咱们请谢爸，我来了。哎呦，刚才还念叨儿子呢，儿子来了。这边来，
1: 没事儿啊。来，赶紧，
0: 好好好，
2: 爸，慢点。
0: 来，
3: 这刚才呀，又做了一个全面检查，哦，都没事儿了。
0: 好，
3: 大夫建议再住院观察几天。
4: 就可以出院了。好好，哎，没事就好。去看望人家爹了啊？
5: 不是我，正好一个同事的爸爸生病了，我去看了一下。
6: 廖俊波，我真的不明白，到底是别人的爹重要，还是你自己的爹重要？你都不知道今天这个情况有多么的紧急，要不是人家新玉跟他媳妇儿，咱爹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丽丽。
0: 少说几句吧，啊，别动气。俊波呢，一定有他急着要办的事嘛，不是？我也是刚来医院才知道我那同事的爸呀得了癌症，晚期了。嫂子，君木大哥，咱们都冷静冷静，现在不都没事了吗？是不是？咱们心平气和的，家和万事兴嘛，是不是，叔叔？咱们住院再观察两天。
7: 观察两天，咱们就是回家了。哎，
8: 不了不了不了，我现在就想出院了，没事了。观察观察，
7: 你再观察一阵子啊！别着急啊。哎，哎，星玉啊，这好长时间没见了，这一见面啊，就是这种事情，真是不好意思啊。
8: 咱俩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跟我说这个？我定嫂子说你调到正和了，一把手。嗨，什么一把手啊？就是给老百姓做好服务员嘛。可以
7: 啊，哥哥，你这荣升了也不通知兄弟们。哎，小时候咱们可说过，狗富贵勿相忘。你现在是富贵了，不会把弟弟给忘了吧？
8: 什么富贵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再说了，咱俩是发小，我怎么可能忘了？
7: 就是现在，这忙来忙去的，好的事儿都忙忘了。那你这话可不能不落到实处啊！
8: 什么意思？嗨，
7: 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也就你一句话的事儿。
8: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7: 啊，我不是开了一建筑公司吗？我听说正和现在正在大搞建设，你看看，能不能让弟弟也分一杯羹啊？ 行，这事儿恐怕……行，廖大书记，我就知道你那脾气。我这最近不是情况特殊吗？这要是平时我那都忙不过来。最近我那运营上出了点问题，其实也就是你说一句话，抬抬少的功夫，我这一生的事业就被你救活了。行不行啊，廖大书记？
8: 我这好不容易张嘴求你一回，你倒是说句话呀！星宇啊，我这手中的权力可不是给朋友行方便用的，你可不能害我呀！你看，你看，
7: 咱们都这么多年了，你说我求你办过事儿吗？我又没让你贪赃枉法，是不是？
8: 这样，你要是想来郑和发展，想为郑和的建设做点贡献，我随时欢迎。但是。
7: 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按正规手续来办，有不明白的，我可以帮你了解，向你解释。你看这样好不好？别的就不要再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好不好？行吧，不说了，那我走了。
8: 好，
7: 哎，
0: 星月，谢谢啊。
9: 明哥，我去把新路的叫过来。
10: 不用，让他再逍遥几天。
9: 啊？不追债了？
10: 追呀，将来让他加倍偿还。哦，梁书记，现在情况不同了，咱们县委的廖书记啊，牵挂着咱们农民兄弟呢，是把脱贫当做头等大事来装，旅游经济、农业经济，这可是咱们郑和发展的重点啊。老洪啊，我说什么来着？小强精神，在我们这儿失败多少回了，你还不死心？<笑>
9: 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都失败这么多回了，这回啊，借着全县经济大发展的兜风。

0: 和提出的花卉种植的好想法，咱们也该成功一把了。
1: 海东风，你看，就我们这些破房子，我和害怕风大一点把房子给吹倒了。
2: 梁书记，你想哪儿去了？
0: 哎，你说这村子里的书记这么冥顽不灵，难怪这个村子经济发展不起来呢。
3: 那都是有原因的，不能归结成人家一个人的问题。
1: 有什么原因？他当领导的就应该有当领导的责任。
2: 你呀，就是思想太简单。哎，廖书记来了！哎，来了，廖书记，廖书记来了！
4: 啊，是啊，
2: 走，
5: 来啊，走，
2: 哎呀，洪主任，
4: 廖书记，
2: 梁书记，这位是咱们县委的廖书记，廖书记，这位是龙珠村村支部的梁书记，
4: 梁书记，你好啊。 县委书记还真来了，
2: 那可不，可不真来了吗？
4: 梁书记，我听小曹啊、小谷，还有洪主任都跟我说了，你这里是个好地方，特别适合开展花卉种植项目。我想把你这里打造成我们郑和农村改造的示范点。今天我把董县长、熊主任都请来了，我们一起探讨探讨，怎么样？
6: 这，既然书记真的重视。
4: 那我们也可以借鉴县里的东风，这事儿可以谈的，可以谈谈。
6: 好啊，走，
4: 梁书记，我们村有多少人？这小谷、小曹啊，还有洪主任说得很清楚了。我看花卉种植项目可以搞起来。另外，我再加上一条，搞起来以后啊，这么大一片地方，到时候啊，就是一片花海。我看这个旅游业也可以发展起来啊。就像明宇说的，要浪漫，我看可以完全搞成。
2: 浪漫花海农家社，哎，现在年轻人都爱拍照，这里啊将来肯定会蜂拥而至啊。
7: 梁书记，您的招啊都是好招，可是我们村啊真的没有钱，要是有了钱，别说是搞花卉，我干啥都可以搞。
2: 老梁，这你就想错了，你以为这种花就像种水稻、种竹子一样，插上就能活、就能长得好看啊？这里面有道道呢。我看啊，咱们还是引进一个花卉企业。
4: 把钱和技术都引进来，我看主要还是钱呐。
8: 引进企业是一条路子，可关键去哪儿引进呢？
2: 董县长，你那儿不是有路子吗？
9: 我，
2: 廖书记，你别看我长得着急，可我只比董县长大一岁，我们是大学校友。
4: 哎呦，老洪啊，你这长得可真够着急的。你说你是董县长的老师，我都信。<笑>
2: 董县长，你好好想想，你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什么经历？认识过什么人？那人现在干啥呢？
9: 哎呀，这都多久以前的事儿了？你说你……
4: 哦。<笑>

0: 金波呀，哎，爸，是我，你还没睡呢吧？没呢。你
1: 最近身体怎么样？挺好的，一出医院就感觉轻松多了。走个路啊，上个楼什么的都不费劲儿。我这个身子骨啊，就……
0: 哎，爸，你这也到年龄了啊，这个平时动作缓一点，上楼啊、下楼啊，这个站起来、蹲下去啊。
2: 你这不比年轻那会儿了。知道知道。你好，县长好。哎，你好，县长。
3: 嗯。什么事儿？
4: 说，哎呦，领导，不是，你又出什么事儿啊？
5: 换上，
4: 干嘛？
5: 换上，跟我去趟南平。
4: 除了技术和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对劳动力这块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可以雇佣培养咱们龙珠村的人？
5: 嗯，
4: 这个也要问问。
5: 其他的没了。好，我都记下了，一会儿和他好好探讨一下。嗯，争取努力让他尽早入住。
4: 好，
5: 那我就走了。
4: 好。
6: 南平，照相啊？其实不是结婚纪念日啊。
5: 哎，你怎么那么啰嗦？让你换就赶紧换，政治任务。
6: 哈，哎，政治任务，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哎。
5: 秋云，这么久没见，你还是那么漂亮。哪里啊，都老了。是成熟了，比原来更多了一份韵味。哦，我忘记介绍了，这是我先生何家安，他是日报社的编辑，在当地也是一个文化名人。<笑>
4: 这是我高中和大学的同学，是南平花卉最大企业的老板，周老板。周老板，幸会。
5: 你好，何先生，叫我老周就行。<笑>老周，那我们就不绕圈子了。我今天约你，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希望你能够回到家乡，做一份贡献。
4: 再见啊，
5: 老周。好，再见。哎，慢走。哎呀，你这前男友够帅的呀。是啊，是挺帅的。
4: 周老板挺有钱啊，车不错啊。
5: 嗯。哎呀，什么豪车呀，都是四个轱辘，你不也有吗？
4: 同志你好，我想投个标。这地招标停止了，没标着了，回去吧。
7: 没了。那我想问一下，
8: 问什么问呢？那资料网上挂着，自己回去看去吧。
7: 秋云，你告诉我，你把我叫来是不放心他呀，还是不放心我呀？
8: 我都不放心。
4: 哎，秋云，
7: 嘿嘿嘿，这干什么呢？这。
4: 怎么了？你是我老婆。
7: 到。
4: 同志你好，我想投个标。
0: 这期招标停止了，没必要招了，回去吧。没了。那我想问一下，
1: 问什么问呢？那资料网上都挂着，自己回去看去吧。
0: 网上资料我都已经认真看过了，但我还是想问一下。有问题就是没看懂，回去多看几遍啊，回去吧。你们是不是在这工作的？我想问个问题，怎么了？嘿，你冲我们发什么火啊？你们堂堂机关工作人员。
2: 上班时间就在玩游戏呀？我们是工作人员，可不是机关呢。咱俩就是个临时工，
3: 知道什么叫临时工吗？就是干活又苦又累，工资还少，还挨骂最多的。你还在这跟我们发脾气？我们俩还一肚子火呢。我们两个就想打个游戏消消气，还不让？你还生气？你谁呀你呀？
0: 你们？
2: 我们怎么了？想投诉我们呢？来来，出门右转，办公室。
0: 实话跟你说了吧，咱们俩也不想干了，没钱没编制，整天受着窝囊气，去吧，快点去吧。哼！哎呀，机关工作人员，什么态度这？谁呀？
4: 陆老板，息怒。

0: 我和你们廖书记是发小，要不说你笨呢，你和廖书记都是发小了，你就不知道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
1: 廖书记那儿那么多挣钱的途径，
0: 你还怕还不上钱？
2: 都跟乡亲们商量好了，按照周老板的方案来，由村委会以干股向村民流转土地，统一租给周老板。村委会做担保，咱们县委做监督，保证村民的权益，村民们可以尽享收益。再加上雇佣工人的收益，村里会有个大丰收啊！董县长，你可是给龙珠村立了大功了。
3: 哎呦，没有没有，我就是个中介，这些细节啊，都是洪武工和村民们一起定的。你是头功，
4: 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吹来吹去了，我看。 你俩都立了头功，哎呀，等我们龙珠村啊这个试点搞成功了，要把这个经验迅速向其他平原村推广。我们先以土地换资金换技术，先把这个脱贫搞好。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咱们可以成立农业合作社，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当主人，我们向着这个致富这个方向努力，啊。
5: 哎呀，廖书记，董县长，
6: 哎。
7: 说好3点钟，都要4点了，怎么还不来呀？乡亲们都在嘀咕是不是后悔不来了。
5: 这不打电话问问吗？
7: 哎，
8: 哎，秋莹，
7: 哎，老周，走到哪儿了？什么？不来了？
5: 不来了？
7: 为什么呀？我妈生病住院了，我现在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哦，好。廖书记，周波来不了了，他妈妈病倒了，送医院去了。哦，
5: 那这样，我现在去趟医院，慰问一下，也是表示我们的诚意。
7: 我跟你一块去吧。
5: 我是书记，我去更合适，而且现在这院肯定得留个心理脑在这儿。好。
9: 那我问问他在哪个医院啊？检查结果出来了，没什么问题呀。这个病人你随时都要观察他的所有症状。哎，
10: 大夫您好，那心脑血管的张医生在不在？
11: 张医生今天没上班，他明天再来。要不然你们明天再过来找他吧。
9: 好，谢谢谢谢啊。要不咱明天再来吧。
10: 哎呀，
9: 好啊。
10: 没事儿了。
12: 哎，爸。 妈，
9: 进波，
12: 哎，进波，陪我爸复查来了。
7: 啊，
12: 哎，怎么样？
7: 啊，
12: 各项指标没什么问题吧？
10: 哦，那挺好的。这样，啊，我去办点事儿，去看看人。一会儿啊，你们再楼下大厅等我啊。
12: 我忙了，送你回去啊。
7: 哎，
9: 等等我啊。
7: 我，
9: 哎，
7: 老头子，怎么也去了？
9: 妈。
10: 喝点水。哎，你好，请问是周总吗？
9: 您是？
10: 您是政和县的廖书记吧？是是是，你好你好。董县长刚才打电话跟我说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本来今天龙珠村的村民还等你过去，跟他们聊聊花卉种植的事呢。但是没想到，老大姐出了这么个情况，我就过来看看啊。来拿着。
9: 哎呦，您太客气了。
10: 看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9: 啊，十二床，谢谢。现在去交费，去做CT。
10: 好，过来过来过来。这样，周总，你去交费，我推你妈妈去 CT 室，在那等你啊，咱们还能节省点时间。
9: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您，廖书记。
10: 没事没事，东西先放那这吧。哎，
9: 谢谢。
10: 没事没事，老大姐，你去忙吧，周总。
9: 好，
10: 来，老大姐，慢点啊，
9: 我扶你下来。来，
10: 歇歇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9: 谢谢。
13: 来，好，来，好嘞，老大姐，哎，您就安心养病啊。好的，
10: 没什么大问题，很快就会出院的。
13: 好的，好的，谢谢廖书记啊，这么忙，你还来照顾我，我真过意不去。没事
10: 的，老大姐。
5: 老头子，
0: 不许生气。

0: 别多想啊！
1: 撂下自己的工作不做，跑这儿来当保姆来？
0: 他肯定有原因的呀。好，到了。
2: 护士，我们是十二床的。
0: 回吧。
2: 让你费心了，廖书记。
0: 没事。
2: 你看我妈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可能暂时没有时间跟你们谈投资的事儿了。
0: 哦，周总，在咱们见面之前，我问过医生了。
2: 你妈妈的情况，还好，问题不大，你也不要太担心了。再说了，我也不是冷血动物，这个时候还催你。只不过我们龙珠村的村民都还等着你呢。哎呀，
0: 我知道。可不瞒您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我又是单身，我妈现在还需要住院治疗，我想在医院多陪陪她。
2: 周总，我安排个人来照顾您母亲。
0: 这样你就可以腾出手来，去跟我们龙珠村的村民商谈花卉种植基地的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这样不好啊！
0: 我们提供的就是保姆式的服务啊，就是要为在郑和的企业家解决一切后顾之忧。
2: 哎呦，不行不行，给你们添太多麻烦了。
0: 这哪是给我们添麻烦呀？能让我们来照顾您的母亲啊，这样你才能腾出手来为郑和的发展做贡献，这是给我们尽大方便。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吗？

哎，爸，我在大厅呢，你们下来没有啊？啊，回去了。

0: 哎，你说廖书记会找咱俩谈什么呢？
1: 不知道，谈工作呗。
0: 我觉得不是。你想啊，这个谈工作咱俩可以分开谈，那为什么要一起呢？
1: 也许是为了节约时间吧。
0: 哎，你说廖书记会不会向咱俩催婚呢？
1: 想什么呢？
0: 肯定是，自从廖书记上次说咱俩谈恋爱可以促进郑和的经济发展，我觉得他就有想让咱俩结婚的意思。哎呦，那廖书记原来还是个急脾气人，这才没过几天就……
1: 我说明宇啊，你能不能不要做白日梦了？
0: 这怎么能是白日梦呢？
2: 啊，你俩都到了。
0: 哦，书记，
3: 书记，
4: 来坐吧，坐。
0: 好。
4: 哎，坐。
0: 哎呀，书记
2: 啊，
0: 其实这个事儿啊，不用那么急。
2: 不，这事你知道了。
0: 啊，我猜个八九分吧。
2: 行啊，这么多年跟我在一起，还是有点默契的。你告诉顾主任了吧？
0: 啊，我当然都跟他说了。
2: 哦，那就辛苦顾主任了。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我们要谢谢您才对。
2: 谢我。谢我干什么呀？
0: 谢谢您啊，在百忙之中还能想到我们，给我们这次表现的机会。
2: 嗨，这也没什么。不过这事儿啊，还是谷主任会比较辛苦。
0: 一点都不辛苦，不辛苦。
2: 那行吧，你帮着谷主任去宿舍帮他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出发。
0: 马上？
2: 对啊，马上。
0: 出发去哪儿啊？
2: 不是去哪儿，你不是知道了吗？
0: 哦，我只猜个八九分，至于去哪儿嘛，哎呀，我没有敢想的那么大胆。
2: 去南平医院，让谷主任去照顾照顾我。

0: 周老板的妈妈，啊，去南平医院啊，去照顾周老板的母亲。
1: 对呀，你刚才不是都猜到了吗？我是没猜到。哎呦，算了，不是，那我去干什么呀？你开车送人家小谷，这路上还能聊会天，这不挺好的吗？
0: 不是，你以为我找你俩什么事儿啊？
1: 啊，就是这个事儿。
0: 小谷，
2: 哎，
0: 这事就得辛苦你了，一定要照顾好，啊，这样才能让周老板腾出时间，专心考察我们郑和的投资环境，尽快在郑和投资。
2: 放心吧，廖书记，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书记，你还想说什么？
2: 我就是觉得让堂堂一个接待办主任照顾一个老总的母亲，会不会有点儿？
0: 哎呀，你这跟我这么多年，还是没有默契啊，啊。我刚才白表扬你了，
2: 廖书记说的对，一来啊，我是接待办主任，由我来照顾周老板的妈妈，会让想来郑和投资的企业家们明白，我们郑和保证的对企业保姆式服务，那不是随便说说的。二来啊，我是女同志，你又没成家，各方面会方便一点，是吧，书记？
0: 没错，你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啊，是。
2: 明宇同志啊，希望以后多多学习，提高智商。
0: 小谷说的对。
1: 啊，对对对。
3: 哎，陆兄，陆兄，来来来，坐坐坐，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先我来上，喝一杯，喝一杯。走。喝一杯。哎，陆兄啊，我觉得你和你好朋友的友情产生了裂痕。
4: 我们两个从小几乎是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我们两家呢，也一直互相帮衬着，我们两个可以说是无话不说，在我跟他之间就没有秘密。嗯。可是后来呢，我们的关系就发生变化了。
3: 是不是他当官以后，对你的态度就高高在上了？
4: 他当了官以后，那何止是高高在上？那对我是爱搭不理的。我好容易求他去办点事儿，人家还不给你办。
3: 陆兄，尊严这事儿呢，还是可以挣回来的。哼，
4: 都已经这样了，我还怎么把尊严找回来？更何况那个廖俊波，是尸骨无化呀。
3: 咱换个思路啊，母羚羊为了保护小羚羊，不惜牺牲一切，他们宁可被狮子吃，也要保护小羚羊。为什么呀？这就是哺乳动物的弱点。哺乳动物为了自个儿的家人，可以没有理性，而人呢？
4: 这我知道，人也是哺乳动物。
3: 咱们就应该利用哺乳动物的弱点。
4: 那你的意思是，
3: 只是咱没想到办法。别着急，喝一杯，我帮你理理思路，啊。

0: 这声音不对，你听听，这底下是空的，
1: 确实是，得看看。拿着，给我吧，再拿一根，两根一起撬。
2: 来，帮个忙，帮个忙。使劲。你看，这还没几天呢，跟底下已经脱开了，说明这底下的水泥跟沙子的比例有问题，
0: 一旦下雨。
3: 就会渗水，告诉工人们，一定要把每一块砖铺好，细心细心再细心。
4: 妈，我来吧。啊，行，咱俩一块儿。哎呀，爸，你就别捣鼓他了，一会儿让物业来修就行了啊，赶紧歇会儿吧。哎，不中用了。
3: 这连个马桶都修不好，这要是俊波在就好了。哎呀，
4: 老头子，咱们身体刚好点，干嘛非得干这个呀？啊，
3: 物业来了不就好了吗？啊，赶紧的坐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咱家的事儿，啥事儿能指望上他呀？什么也指望不上。哼，是指望不上啊。哎，关心人家的娘比关心我们还重要啊。
4: 人家的娘，什么意思呀，爸？啊，没事儿，没事儿。别说怎么说话呢，你真是的，咱自己儿子什么样人，自己不知道啊？真说那没用的。谁呀？来了啊！谁呀？
5: 哎呀，哎呀，小雨呀，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吧。哎，廖叔叔在家呢吧？
6: 在家，在家。你多长时间没来了？赶紧的，进去。
5: 你看这儿，还有这儿。廖书记，其实这两天我考察了一下咱们园区的整个情况，我认为有些设计应该修正一下。
6: 你说，
5: 主要是咱们园区的配套设施还不十分到位。
6: 那你具体说说。 园区建设、水电气各类管网，还有电信、照明、环保等配套设施，我们要求的是高标准、高质量、高级点，这样才能符合未来的发展，才有竞争力。但是现在看来，有些方面啊，比如水源的引进，现在还很滞后，这样就影响了其他方面的进程。 你说的对，还有吗？
5: 具体的我写了份报告，你先看看。
6: 哦。
5: 分析得很到位啊，很客观，也很实事求是。另外，我觉得这两问题必须落到实处，一定要严要求、严把关，
6: 这样就可以为我们下一步申请省级经济开发区打好基础。
5: 在质量把关方面，你有什么考虑？刘书记，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即成立一个。
6: 正和开发区建设质量检查组，24小时全方位对所有的项目进行跟踪监督，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我觉得这样很好啊。组建质量检查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嗯，你可以先拟一份名单，我看一下。啊，名单我已经拟好了，你看看吧。我是老兄啊，你这办事效率可太高了啊，我真是服了。建议成立质量检查小组。
5: 24小时，全方位对所有项目监督。嗯，你是想让我担任这个组长？
6: 对，
5: 我觉得由郑和县第一把手来担任开发区的质检组组长，就是对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嗯，我们郑和开发区是郑和县政府头等大事，那些投资商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会对咱们开发区信心倍增的。嗯，
6: 行。 当好这个组长，我是责无旁贷。不过具体工作还得老兄你来抓呀。
7: 你放心，我保证抓好工程质量，所有的工序严格把关。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郑和开发区打造成能承载百年的经济开发区。
0: 我就是这么想的。好，
1: 廖叔叔，修好了。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哎呀，星宇啊，哎，你赶紧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让你干这个，你看你。哎呀，
6: 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这举手之劳嘛。
0: 坐坐坐坐坐。
1: 星宇啊，来来来，赶紧坐这喝点茶。哎呀，
6: 别忙了。
1: 不忙不忙。
6: 哎，待会儿你这在这吃饭，我去做饭去啊。好，爸，您这茶是刚沏的。来，喝喝。哎哎，
2: 你们俩先聊着，我做饭啊。哎，先忙好了。哎，
0: 星宇啊，哎，
2: 你爸你妈身体还好吧？啊，
6: 都挺好的。
2: 哦，对了，叔叔，啊，
6: 这个是我给您阿姨买的按摩仪，每天都按摩按摩，对身体好。
2: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
6: 我住院了，你来照顾我，我还没感谢你呢。这就提着礼物来看我了。这，哎，
2: 应该什么应该的呀？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说你跟我们客气什么？哎，
6: 那真是。哎呀，我们是做晚辈的，孝敬长辈不是应该的吗？
1: 来来来，吃吃。
6: 哎，对了，那个嫂子，
3: 哎，
6: 哎，
2: 这糕点呀是给丫丫带的，还有两本世界名著。
1: 你这是干什么？跟我们还这么客气？
6: 没事没事。
2: 这糕点是我出差从外地带回来的特产，这两本书丫丫肯定爱看。这丫丫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跟我亲闺女也差不多了。我知道她一直都爱看书。哎呀，
1: 你看你花这钱干嘛呀？干嘛这么客气呢？
6: 跟我就别客气了啊，嫂子。
2: 哎，
6: 我替丫丫
1: 谢谢你了啊。
2: 哎，
6: 没事没事，给我东西放这儿了，嫂子。
2: 哎，你看看，心里这孩子，从小和咱俊博一起长大，比你儿子可有心了。
6: 哎呦，俊博大哥也是太忙了。
2: 哎呀。
6: 忙忙忙！这家里边，你看这修马桶换个灯泡什么的都没人。
2: 行了，谁家天天的修马桶换灯泡啊？俊波真是忙。
6: 是，俊波大哥可能确实是太忙了。我这前两天去找他呀，他都没时间见我。
2: 哦，有什么事吗？
6: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看看这开发区建设呀，我能不能贡献一份力量。
2: 也是没沟通好，
6: 这工作人员一听啊，我是廖俊波的发小，还以为我是走后门的呢，直接把我从办公室里给赶出来了。
2: 这么绝情啊？
6: 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跟他叙叙旧。我那公司啊也有建设开发区的资质，正常参与投标就是了。
2: 嗯，
6: 没想走后门。
2: 你去郑和，俊波一面都没见着您？
6: 没有啊，他一直说忙，哎，这也能理解。
2: 我跟你说啊，你真是得理解他，他忙的不得了，是我们哎好几个月都见不着他一面。这工作上忙忙忙，这要是公家的事儿，咱们理解，咱们支持。我实话跟你说吧，啊，我昨天去医院复查，啊，我见着俊博了。
6: 行了，
2: 你别说了，你别拦我。这星宇又不是外人，说说怎么了？我见着他了，这他连理我都没理我。
6: 这就跑去照顾别人的母亲去了，
2: 这为什么呀？哼，我打听了，说是什么什么开发商的母亲。哎呀，哎呦，
1: 行了，行了，
2: 您别生气啊，这么点小事，你这么激动干嘛呀？这小事儿吗？他廖俊波，他为什么他连自己的发小，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顾了？这小事儿，我给他打电话。
6: 哟，
1: 别打了，别打了，
2: 算了，
1: 别打了。
5: 喂，爸，我就问你，你为什么不见星宇？你现在不得了了呀！老子病了也不管，你这是干嘛呀？小雨你也不见。
7: 爸，您别生气，消消气啊！
5: 爸，您先消消气儿。
7: 星宇啊，我刚刚都听到了，你不是要找老廖吗？
5: 这样吧，明天正好我没课，我陪你去趟郑和，去找他。
8: 嫂子，太麻烦了，那我真没什么。
5: 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
8: 哎，你这小雨，听林立的，你明天跟林立去，我就看他廖俊波敢不敢不见你。哼。
9: 秦静。
8: 廖书记。
9: 哎，秋云，什么情况？
8: 好消息啊！
9: 什么好消息啊？
0: 周老板刚刚来电话，他决定在龙竹村投资建设花卉种植基地了。
1: 那真是太好了！
0: 他还说呢，要感谢谷主任那么细心照顾他妈妈。
1: 哎呀，看来咱们真心得到回报了。
0: 周老板还说，他希望能够尽快去龙竹村，然后敲定合同细节。
1: 那就得辛苦你陪你这位老同学去一趟龙竹村啊。
0: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接他。
1: 好，好，好，辛苦了啊。

0: 梁书记，怎么就你们两个？其他村民们呢？
1: 哎呀，董县长，村里觉得上次周老板没有来是骗了大伙儿，所以啊，这次不愿意来接周老板。周老板，你别介意啊，回头我慢慢跟他们解释解释。
2: 哎，上次失约啊，确实是我不对，多多见谅啊。
3: 上次周老板爽约啊，是因为他母亲突然病倒了，这是有情可原的。这次周老板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是是是，这我都知道。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农民呐、啊，就是这个脾气，有些人就是不再相信周老板了。回头我慢慢跟他们再解释解释。
3: 这样，我们去解释一下。
2: 哎，好，
3: 走。
1: 好，好，就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快点。
1: 董县长，你还是别去吧，回头我去去就行了。
0: 哎呦，怕什么呀？上次周老板没有来，是因为他妈妈生病了，跟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解释去。
1: 哎呀，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还有其他原因。
3: 其他原因？什么原因？
1: 没，口误。
3: 梁书记，我可是郑和县县长，你要知道对我隐瞒实情的后果是什么。
4: 董县长可不能怪孩子他爹啊，只是就是。
1: 董县长，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最近村民说，我们龙珠村是全县发展花卉条件最好的村，当然了，地价肯定就高一点。周老板又是外地人，大伙是不想让外地人占便宜，所以啊，就不想按原来的价格把地租给周老板。
3: 你们的意思是想坐地起价？
1: 也不是坐地起价，他就是不想让外地人占便宜嘛。
3: 这简直是胡闹！那合同白纸黑字都写好了的，你们现在坐地起价，连诚信都没有，这样做会影响我们郑和的信誉，你知道吗？
5: 那周老板上次签合同当天也没有来，那怎么说？算不算是没有诚信啊？
3: 你，
2: 秋云，梁书记。今天这个事儿啊，主要责任在我，咱们都别着急，看看还有没有可商量的空间。好，梁书记，你看啊，我来咱们龙珠村做花卉种植，也是从无到有的开发，所以前期投入啊会很大。你们要是把土地承包的价格涨上去，那我可就没有什么利润可赚了。
1: 周老板，是赚是赔，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只知道我们龙珠村啊，是发展花卉条件最好的。当然了，那价格也是最好的嘛。你跟我谈没有用，你得跟那些要求涨价的村民去谈，对吧？
6: 这么说，龙珠村的土地流转价格，村民意见很难统一。
0: 是啊，一方面周老板上次失约，给村民的情绪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村民们说龙珠村的土地承包价格还有上涨的空间。大家都不愿意按照原来的价格租给周老板了。
6: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呀。
0: 根据资料调研分析，周老板给龙珠村租赁的土地价格理论上来讲已经是最高价了。
6: 嗯。
0: 而龙珠村土地租赁的价格也不可能像村民们说的还有上涨的空间。
6: 有时候啊，信息渠道不完善，这难免会让地方群众产生信息偏差。问题的关键还是得让村民们对自己土地的实际价值有一个科学合理的了解。
0: 那您看我是不是要去一趟龙珠村，一家一家的做工作？
6: 嗯，咱们还是先做调查研究比较好。这样，你派人去龙珠村做一下摸底调查，回头啊，咱们再制定一个解决方案。
0: 好。
7: 一会儿啊，你先进去，我在外面看看什么情况。
8: 哎，好。
7: 行，你去吧。
9: 哎，这位同志，这位同志，哎，你是来办事的吧？
8: 啊
9: 啊，哎，你渴不渴？来，进来喝口水吧。
8: 啊，您是政府的？
9: 我是传达室的老沈，我在这工作十几年了，这是我的工作证，如假包换，绝对正规。
8: 啊，您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您是不是认识我呀？
9: 哎，你有所不知，我们廖书记专门交代过我们，我们这里是群众工作的桥头堡。位置非常重要，我要把全县群众来政府办事的人服务好。请问你找哪个单位？
8: 啊，我想来投标。
9: 投标？投标处好像是在建筑工地。
8: 啊，
9: 这样，你既然来了，你到103找熊主任，记住啊，叫熊一光。哈哈， 洗手间在二楼。
8: 哎，
9: 好，你请，请。
7: 沈大爷，你好。
9: 哎哎，林老师
7: 怎么样？挺好的吧？
9: 林老师，林老师，哎，你少廖书记啊？
7: 对对对。行，那我先进去了，您忙您的吧。
9: 哎，好，
7: 再见。
9: 哎，请。
6: 咱俩真是想一块儿去了，
10: 可不是吗？哎，
6: 你看这个 A3 跟 F5 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可能要调整。哎，进来，就这个地方，我说你看
10: 这块绿地，
6: 对对对，这两个地方咱们可能会。
11: 哎，玲玲，你怎么来了？
8: 俊博大哥，
6: 这么说，招标办的工作人员态度极其恶劣。
8: 是啊，而且他们一再强调自己是临时工，不怕被开除。还说自己早就不想干了。
10: 廖书记，这个招标办一直是钱科长在负责，后来他的家人重病住院，就疏于管理，所以陆总说的情况很可能是真实的。
2: 哎，我们都招满了，
12: 你再看一看嘛。
2: 我都看完了，我们都招满了，我们真没有办法，你赶紧走吧。
12: 再看一遍吧。
2: 哎呀，我们都招满了，真没有办法了。哎，您走吧。
13: 同志，我想递一份标书。
14: 哎，电脑系统坏了，过几天再来。
13: 这系统怎么坏了呢？
14: 哎呀，哪儿那么多话？为什么坏？关你事。
15: 哎，你看我这关怎么过不去啊？
16: 没有手机。
13: 吃的挺香啊。
6: 天宇啊，
8: 俊博大哥，
6: 我得向你道歉啊。
8: 哎呦，
13: 作为郑和县的领导，
6: 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你放心，今后啊，我们绝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我们开发区啊，不仅要把投资商服务好，也要把承包商服务好啊。
8: 那我投标这事儿，
6: 只要不是找我走后门，而是一切按照标准流程来的承包商，我们都欢迎。
8: 这个你放心啊，我今天要不是被那两个年轻人给气的，我可能压根就不会来找你。我也不想给自己的好哥哥添麻烦呀。
6: 哎，这样，把你们公司资料还有材料的样本，交给熊主任。
8: 哎，
6: 只要审验合格，我们将邀请你们公司来参加标会。
8: 那谢谢大哥了。那咱公事谈完了，晚上咱们一块聚聚。叙叙旧，
6: 这样吧，我请你，也算是啊，我给你赔个不是啊。
17: 我一会儿还得去送你嫂子，
6: 等我晚上下班了回来再说。
8: 好，那咱们一言为定。
6: 好，再见。
8: 哎，再见，
6: 走。
8: 哎，再见。
18: 好，木星宇这颗棋子来的正好，我们要好好利用。
19: 董事长，这个坑呢，让木星宇自己去挖。等他挖好了之后，再让他拽着廖俊波一起往下跳。我们只需要作弊上官就行了。
18: 这不行。
19: 怎么，您改主意了？
18: 我是说，我们不能没事做，把这个风给他扇起来，能扇多大扇多大，让全郑和、全南平都知道他廖俊波官商勾结、卡公济私。
19: 明白，明白。
6: 哎，玉子，爸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7: 挺好的，我看没什么大问题。哦，就是。
6: 就是怎么了？
7: 他生病的时候啊，你没有在身边照顾他。这老人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6: 这事儿都怪我做的不好。
7: 你也是没办法嘛。再说你是他们的儿子，他们会理解你的。哎，对了，这星宇的事情啊，我想了想，咱两家毕竟是世交，这次啊，他有求于你，这于公于私上一定要好好把握住了。
6: 你放心吧，这事我心里有数。车来了。
7: 嗯。
6: 哎，你回去要多喝水啊，你这上课费嗓子。
7: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啊！哎，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两件事儿。哎，
6: 我知道，这个尽量早睡，按点吃饭。
7: 行，
6: 路上注意安全啊！
7: 好嘞，好嘞。嗯，哎
8: 呀，俊博大哥，你就陪我喝一个吧。你说咱们都这么久没见面了，你这
6: 我就算了， 一会儿晚上啊还要干个材料，你也少喝点。
8: 哎，你看你，
6: 来，
8: 哎呦，你是，哎呀，俊博大哥，
6: 嗯，
8: 你还记着小时候咱们去祖庙后边那条小河里游泳吗？
6: 你个坏小子，每次只要我们一下河，你就把我们的衣服一包，哎，藏起来了。臭小子！
8: 哎呀，那时候时光多美好啊！河水那么清，咱们过得那么快乐。
6: 是啊，走吧，现在就不快乐了。
8: 快乐，快乐！来来，再干一个。
6: 上次我爸的事儿，真是多亏你了。谢谢，
8: 咱们都是兄弟，你还跟我说这个？
6: 来来来，好，嗯，
8: 来，
6: 少喝点，少喝点，多吃菜，多吃菜啊！
8: 哎，来，哎，我
11: 俊宇，你喝多了啊，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已经到了，
8: 没事的，
11: 我已经到了。
8: 这点酒，你住哪屋？我给你送过去。
11: 我住这，行了，你把包给我。
8: 别别别别别，我给你拿着。
11: 你把包给我。
8: 那送佛送上西，送人
11: 到了，
8: 我得给你送屋里去。
11: 走，
8: 你
11: 这。
8: 廖书记，你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回来了
8: 啊！这谁呀？
11: 这是我同事啊！起来，干什么？
8: 你们廖书记那是我好兄弟，好人呐！
6: 你真喝多了，
11: 走，你走你的，没事。
8: 好，好哥哥。
11: 行了，我到了啊，把包给我。
8: 别别别，我给你送上了。
11: 这到了，
8: 我给你送，我给你送楼上。
11: 别别别，
8: 哎，
11: 你听我，你
8: 不用上楼，
11: 没事。
8: 我没事，走走。哎呀。
12: 老孙，
20: 哎。
12: 龙竹村的情况你调查清楚了？
20: 调查清楚了，村民们本身，
12: 坐坐坐，
20: 村民们本身呢，对土地流转给周老板，并且与土地做干股的事情啊，没有什么异议。
12: 嗯，
20: 现在的分歧是什么呢？价格问题，可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定什么价格合适。
12: 哦，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20: 也不清楚，毕竟对市场的行情不了解嘛。
12: 嗯，那就这样。让龙竹村啊选一些村民代表，然后我们组织他们跟周老板一起去外地的花卉市场还有种植基地考察一下。
20: 嗯，
12: 一来呢可以增强村民们种植花卉的信心，二来让他们了解一下花卉的价格还有种植的成本，这样方方面面了解清楚了，这心里有谱了，
20: 嗯，
12: 这价格自然就好商定了嘛。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20: 哎，这个办法好，信息对等了以后啊，以市场为依据，客观实际，我觉得双方都能接受。
12: 好，那就这么办。
20: 好，那我走了。
12: 好。
21: 嗯，书记
12: 啊，
21: 廖伯伯来了。
12: 啊，我爸来了。
6: 爸，你出院以后啊，我都没时间回去看你。昨天啊，我还给林丽打电话，我还想着这几天回家一趟呢。你看你就来了。
22: 没事儿，爸知道你工作忙。我来看你一样的，
6: 哎，怎么样？没啥事儿吧？
22: 没事儿，
6: 那就好。
22: 你这儿的情况呢？林丽回家都跟我说了。我今天来呢，
2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1: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3次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召开国庆节前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1: 陈代镇道路交通文明治理提能行动正式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9月30号上午，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缅怀英雄烈士功绩，弘扬英雄烈士精神。
2: 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以及

0: 干部群众代表、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等参加活动。在晋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上午九时，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肃礼并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向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的决心。紧接着，在献花曲乐声中，市领导上前整理花篮绶带，全体人员依次献上鲜花，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功勋，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与哀思。
1: 9月3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3次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牢记嘱托，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要以更大格局担当战略使命，找准服务全市大局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努力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的核心引擎，要以更深谋划推动事业发展，紧扣泉州市党代会确定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特别是5个方面走前列奋斗目标，主动思考世界的晋江的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系统谋划更多具有前瞻性、牵引性的思路、项目和抓手，切实转化为建设世界的泉州的硬核支撑。要以更强信心凝聚发展合力，发动更多企业家、干部群众以及海内外全体晋江人一起努力，再创晋江经验新辉煌。会议强调，要奋勇争先，当好高质量发展领军者、先行者，要以产创融合筑牢高能级参与全球分工优势，担纲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领军，要以区港联动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融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勇争先、做表率，要以内涵发展厚植高获得感宜居宜业，全面打响海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力打好首批5项重点任务攻坚战，统筹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房屋、渔船、防汛防台风、食品药品、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进安全发展治理理念、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全方位迭代升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江。要提振精气神，紧盯经济运行重要会议活动、重点项目、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村社区换届选举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泉州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2: 9月29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国庆节前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0: 会议指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安全整治攻坚态势，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各方责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抓实文旅安全，紧盯景区、商圈、网红打卡点、餐饮住宿等人员密集区域及大型群众性活动，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抓实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道路安全风险隐患，完善安全防护和警示设施，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要抓实施工作业安全，强化节日施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高空作业、机械设备操作等安全规范，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要抓实渔船安全，加大海上巡航和港区清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偷丝渡等违法违规行为。 会议要求要守护学生安全，深化家校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食品安全、用电安全、防拐反诈、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屏障。要守牢社会安全，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稳妥有序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强化社会面治安防控，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保障社会面平安有序。要严守工作纪律，严格落实专人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抓紧抓实作风建设，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市领导吴敬宇参加会议。
1: 9月30号上午，由政协晋江市委员会、中共晋江市委统战部主办的“一集同心”书画作品展在吴店市传统街区上书地开展。
0: 现场举行作品展揭幕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晋江政协之友书画院成立20周年，民盟中央美术院晋江分院成立10周年。本次书画展以此为契机，申请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致敬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奋斗征程，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良传统。据了解，本次展览展期为9月30号至10月30号，共征集展出作品10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个艺术门类，紧扣爱国奋进、团结聚力时代主题，热情讴歌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充分展现晋江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寄托广大书画家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以及对晋江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期许，彰显社会各界与市委市政府同心筑梦、共绘新时代晋江经验新图景的坚定信念。一幅幅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的作品吸引到场嘉宾驻足品鉴，大家在笔墨丹青之间感悟家国情怀，感受文化艺术魅力，凝聚起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
2: 9月29号下午，疏堵筑坦途，同心守畅安，陈岱镇道路交通文明治理提能行动启动仪式在陈岱镇紫峰里举行。
0: 现场市领导分别为市委社会工作部旗手随手宣志愿小分队、团市委青春护路青年小分队、市妇联白兰护行巾帼小分队、市总工会点亮工会阵地小分队、陈岱交警中队铁骑小分队、市城管执法局护路管序城管小分队、陈岱镇网格吹哨网格志愿者小分队授旗。随后7支小分队开展首次集中宣传劝导，重点劝导电动车不按道行驶、骑乘不佩戴头盔、行人闯红灯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占道经营等交通不文明行为，向群众发放宣传材料，讲解生命通道安全知识。
3: 我们联合陈岱镇政府、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市妇联、市总工会，在全镇全面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劝导，构建部门协同、媒体赋能、社会动员、群团配合、企业自律、全民参与的文明交通共治格局。
0: 据了解，此次行动以疏堵筑坦途、同心守畅安为主题，自9月底至10月底开展为期1个月的集中攻坚，攻坚结束后转入常态化治理。行动聚焦协都路、七一路、双龙路、彭青路等主要干道，精准覆盖企业职工、新就业群体、学生及家长、老年群体、沿街商户、村居民众等重点对象，着力构建多方共治、全民参与的道路交通治理新格局。市领导李志强、陈英煌参加活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持续推进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及时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9月28号晚，池店镇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企业开展夜间安全生产检查。
1: 当晚，池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一行先后前往雷善鞋业有限公司、明硕鞋材有限公司进行实地检查。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现场负责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介绍，重点对企业生产车间、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设置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并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池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各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厉行厉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相关责任部门要加强跟踪督办，确保整改工作形成闭环，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此次夜间检查还邀请了安全专家全程参与，为隐患排查提供专业技术支撑。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9月29号上午，陈泰镇政府组织社会事务办、安办、道安办、市场监督管理所等单位开展联合检查，以全覆盖、零死角、严排查、快整改的原则，扎实守住校园安全底线。
3: 此次联合检查精准聚焦校园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四大核心重点，先后深入紫峰中心小学、高登中学、一同教育培训学校、新吴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博文幼儿园，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细微安全隐患现场逐一登记，当场反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标准和完成时限，要求各校园培训机构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坚决把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组强调，国庆假期是校园安全风险防控关键节点，各校及校外培训机构要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落实食品安全、消防安全、日常安防巡查等工作，持续细化假期安全管理、学生安全教育、应急值守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督导复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不断健全校园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辖区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师生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0: 为扎实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保障，全力维护节日期间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9月28号晚，市文体旅局组织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行动。
1: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晋江市嗨唱文化娱乐公司、世纪会 KTV 等。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检查组重点针对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节目内容、安全预案、人员疏散通道等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在两家 KTV 娱乐场所，检查组重点查看消防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证照是否齐全等，同时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等相关工作开展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现场反馈，要求经营单位限期落实整改，做到隐患闭环管理，同时要求各文体经营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员工安全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全力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节日文体旅消费环境。
2: 国庆假期临近，庆阳街道即将迎来住宿餐饮消费高峰，为确保群众和游客放心消费，9月28号下午，庆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酒店、旅馆、特色小吃街和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开展节前专项检查。
1: 庆阳街道全安中路连宇段这一带分布有多家地方特色小吃店，执法人员紧盯舌尖上的安全，对场所环境卫生干不干净、进货查验记录、从业人员健康证齐不齐开展检查。食品辨明亭检测人员现场抽样，检测食材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重金属、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4: 他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否配备口袋、帽子以及一些设施，比如说灭蚊灯、三防之类的要求。然后关于他们有存在的一些临时刚入职员工未配备一些健康证的情况，我们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在国庆期间要去完成一个整改。
1: 当天抽检的18批农产品经检测均为合格。针对旅馆、酒店行业，执法人员将检查重点放在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上，督促经营者必须诚信经营，不能让游客住进来不踏实，结账时不明白。
4: 我们是有一个价格承诺书要求他们进行签署，然后并督促他们在国庆节假日期间不能超过这个前3个月基准价的2倍，同时他需要在网上及线下对他的一些客房服务进行一个明码标价。再者，我们也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检查，主要检查他的一个化妆品，比如沐浴露以及这个洗手液，他的一个使用日期，他的一个产品合格情况。
0: 今天的静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我们先回到西北去。
1: 哦。

0: 找怎么着？季书记，
1: 就算走，也吃完饭再走吧。我刚在村子里买了一只羊，钱都付了，吃完羊肉再走。哎，季书记，军令难违，非常抱歉，终止谈判。
0: 理解。那就带在路上吃。哎，天气马上热了，我让他们给做了几件衣服，刚刚做好，你带上。
1: 我们谈判虽然终止了，但还是朋友嘛。来，拿上。徐书记，
0: 感谢您这么细致。
1: 张参谋长，蒋介石刚刚把左军长又提升为陆军中将，军饷补给给的都很丰厚。但我还是想请参谋长。
0: 转告左军长，
1: 如今历史的潮流，人民的选择已经是非常清楚了，还请左军长能够慎重考虑。
0: 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告左军长。
1: 好。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要麻烦参谋长。
0: 您请说。
1: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这次来谈判。
0: 我们交流的非常愉快，所以呢，我也想请我们曹丽茹秘书长跟你一起回去，去拜见一下左军长。
1: 这可我做不了主。
0: 不为难，只是请您给转个话就行。我们的谈判代表可以在榆林城外等着，左军长愿见，他们就进城；不愿意见呢，咱不勉强。

0: 军长啊，您派我们去延安坛都谈得差不多了，您却突然把谈判叫停了，为何？你们去延安的这些日子，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这个时候，我就只好一遍一遍地临写王雪桥的字，写累了，才能睡过一会儿。眼下。
1: 我是进退两难呐，
2: 军长，这我就不理解了。什么叫进退两难？邓宝山将军的话我们得听吧？
1: 他打了三份电报过来催，让我们赶紧动手，别再犹豫了。要知道，我们都是走过弯路的人，我的手上都沾满了血。
2: 所以我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条路。军长，我不这么认为。这次我们去延安谈判，见到了习仲勋书记和曹立如代表，我感到共产党对人很真诚。即使您中途叫停了谈判，让我们回来，习书记还是来探望我们，关心我们，让边区政府给我们做担一。就这样的气魄和胸怀，让人佩服。
3: 军长啊，说句心里话，我愿意跟他们打交道。这才去延安几天呢，都成一家人了。军长，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经到榆林了，就在城外，他们已经给足了我们尊重和耐心。我们如果起义，都还可以谈条件和提要求，继续谈吧。 军长，榆林城外共产党又增派了一个旅的兵力啊！如果不谈，这仗可就在眼前了。

军长，二十二军全体将士的生死，可就看您的了。军长，我明党这条船已经沉了，唯有和谈，唯有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变，我二十二军才能获得新生。

0: 好吧，明天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见面。
1: 曹先生，终于见面了。是啊，是啊，曹先生，请坐。请。来之前啊，我们西北局的习仲勋书记再三叮嘱，一定要尽最大的耐心和诚意，争取左将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0: 今天，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的谈，把你们的要求和条件都提出来，我们尽量满足。对于本人一直以来的犹豫不定，贵党还能够如此的大度，做我真是千秋万分呐！啊，习书记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了。
1: 今天我总算明白了，习书记这样做，完全是为我好啊，完全是为我们22军的弟兄们好啊！啊，左军长，能明白这一点很好啊。您是邓宝山将军的老部下，是胡锦铎的好友。习书记不愿意与您兵戎相见呐。
2: 习书记果真是用心良苦啊！是啊，习书记，咱这么着急去野前指，是要准备打西安了吗？
3: 是啊，我们西北局成立了西准会，13个局处，就是随时做好准备，解放西安，接管西安。
2: 那我明白你为啥派我去学习了。学的咋样嘛？还行吧。<笑>还挺谦虚。前几天我见了公安处的负责人了，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说你小子鬼得很，有做公安的潜质，准备把你调到他那儿去。
3: 调我去做公安？
2: 是啊，我不去，我得跟着你啊。现在你跟不跟我不重要，啊，你要尽快成长，尽快独当一面，多为党做些工作。
3: 那我也不去，我就跟着你。
2: 他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到处都是潜伏的特务。 接管城市之后的工作更重要，所以这次去了之后啊，你就留在那儿，尽快把公安处的工作熟悉起来，听到没有？
3: 行，我服从安排。

0: 我们现在就打，听我的错不了。
1: 怎么打？那什么打？
2: 我不同意。
3: 同志们好，
0: 哟，朱旭，
3: 哎，
0: 你终于回来了。哎，你说说现在是不是攻打西安的最好时机？哎，
3: 我先说说，我先说说不能打的理由。

0: 好吧，忠玄，胡宗南已经把他的部队从铜川一线调了过来，又组建了不少的地方保安部队，兵力增加了很多，对西安形成了弧形的防御态势。这是其一。第二，他们到处挖城壕、修堡垒。
1: 构筑了完整的城市防御工事。哎，
2: 我们的第一军、第二军已经占领了三原和高陵，把胡宗南的防线已经戳了一个大窟窿了。我们应该乘势挺进。
1: 胡宗南在西安苦心经营十多年，手里握有7个军，超过20万人，光西安就有8000守军，而我们呢？满打满算，实力不够啊。
3: 我们平津的7个团马上就开过来了。
2: 我们的胳膊已经粗了，还怕他们什么？
4: 7个团最多15000人，人数还是比他们少。我看，还是等华北的18、19兵团到了再动手。
5: 同意。
6: 我倒认为啊，我们可以就把它当成18、19兵团的先头部队来迷惑敌人。
2: 现在情况既然这样了，那索性啊，这7个团也不用再隐蔽行军了。
7: 索性大张旗鼓挺进西北，这是个好办法。哎，
2: 站住！朱毅司令，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7: 西安的城防图，这是及时雨啊！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8: 长官，太原战役之后，共军华北军区的18、19兵团归建了第一野战区，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我判断，共军华北部队必将向西渡过黄河。这彭德怀不打无准备之仗啊！他现在手里这么多兵力，还是不会放过西安的。就算共军大举进攻西安。
2: 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而且只能从外围打起，不可能直接插上西安就打。而外围作战，起码要消耗他们1至2个月的时间。
7: 曾某长的意思，还要坚守西安。如今我们手中能用的部队，尚有裴昌会的第5兵团、李震的第18兵团，以及西安绥政公署的直属部队。 共13个正规军，约24万人。如果迎战，未必会输。
8: 你呀，太小看彭德怀了。

0: 报告，空军侦察到有大量共军，都是华北军区的番号，现在正用山西方向西进黄河。
1: 我听你说，早早早早就到，是吧？
2: 参谋长，我们必须提早考虑战略退却。

0: 现在我宣布，主力部队即日起撤离西安，各部门向汉中转移，只留部分兵力控制西安和乾陵，以关中西部、陇东为防御重点，让清宁二马配合我们保住西北，屏障西南。
1: 安静。
0: 都安静！我和大家说明一点：此次撤离属于战略转移，不是逃跑。华北共军西渡黄河，直奔西安。我们的目的将共军吸引到宝鸡一线，形成反包围，从而一举歼灭。听明白了吗？
2: 杨军长，
3: 到，
2: 即刻起，接任西安警备司令一职，带领你的十七军担负保卫西安的责任。
3: 十七军上下浴血守土，绝不辜负胡长官的信任。
2: 我杨德亮誓死愿与西安古城共存亡。好。
0: 各位同仁，我们应当同心竭力，共赴前程。
4: 是。
0: 我没听清楚，诸位就是这么效忠党国的吗？我要听到你们的勇气。

0: 跟我来。请，谢谢。掌柜的，
1: 哎，
0: 人来了。
1: 哦，来了。呀，超美。
0: 金木兰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茂堂同志，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了14年，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这位是西北局派来领导我们工作的秦木兰同志。
1: 茂堂同志。
2: 秦木兰同志。
1: 久闻大名，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太好了。
2: 我今天来啊，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2: 胡宗南跑了。
1: 跑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
1: 那个西安市长王有直呢？他不是一直说要用起义来迎接西安的解放吗？
2: 他被胡宗南带上了飞机，不过他把西安所有重要的档案全部封存了，砌在了档案室的一堵墙里。
1: 哦，
2: 还有，国民党团管区司令王子伟已经决定起义了。
1: 太好了！
3: 司令员，秦书记，
4: 哎，
3: 国民同志。来，快坐，
5: 坐下。
3: 啊，好消息
4: 啊，
3: 好消息！昨天下午，胡宗南召开了紧急疏散会议，凌晨3点带着绥靖公署的人上了飞机，向汉中逃窜。现在西安城里边只有杨德亮的第17军在驻守。太好了，
4: 张德，这胡宗南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西安？这个情报准确吗？
6: 是啊，我们西安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工作非常严谨，这么重要的情报不会有误。
4: 好，那我们就趁热打铁，不等华北的两个兵团了。参谋长，立刻命令第6军军长罗元发，按照计划对敌人发起攻击，解放西安。
7: 是。
4: 好，各自准备啊。
3: 团长，
7: 到。
3: 你马上带领军管会公安处的同志们，随第6军罗元发的先遣部队，抢先一步进入西安，一定要防止敌人对我们城市设施的破坏。
8: 同志们，在你们的面前，就是胡宗南盘踞多年的西安，解放西安的光荣的使命，落在了我们6军的头上。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马上就要回到我们人民的手中了。张总旭副司令员命令我们。向西安进军，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在城内遇到抵抗，只准用枪，不准用炮，都听明白了吗？
9: 听明白了。
8: 打到西安去！
9: 打到

0: 杨局长，您找我。
1: 解放军已经突破了渭河防线，正在向西安进攻，可能西安是保不住了。魏处长，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认为，就算共产党进了西安城，也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我草拟了一份迫害计划，随时可以配合外围国军主力反攻西安。
1: 请您过目。好，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反共救国第六总队司令，所有的西岸军警统归你指挥，
2: 你带领他们成立火焰别动队，配合西安卫戍区司令肖绍文坚守西安。
0: 是，一定不辱使命。
1: 好，
2: 党国。 还有你这样的重臣，好样的！一定要放开说话。

0: 什么东西？一个比一个跑得快，都是一窝里耗子，谁不知道谁呀？
1: 主任，都跑了，整个西安城就剩咱们和新上任的肖少文司令了。
0: 这肖少文也是早晚的事儿。
1: 没准现在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啊？那主任，咱们是不是也得跑啊？那再不跑，真就没有机会了。他们跑是因为他们有背景，他们有后路。我们往哪儿跑啊？跑回抚平老家去。现在陕西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地盘，我说跑到哪儿都是死。
0: 那怎么办？
1: 他们都走了，我就是西安的最高指挥官了。那就用这最后的机会，跟共产党一决高下，也算了了我一生的追求。
2: 团长，这能坐火车去西安吗？当然能坐火车去西安了。
3: 你们是共产党的部队？
4: 对，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5: 解放军？
3: 你们要去哪儿？
6: 我们要去解放西安。
3: 国民党来了，没有火车，共产党来了，要啥车有啥车，请上车。
7: 哎，同志们，上火车了，
8: 进西安！

0: 一组哨，行，我们在这儿等接应的同志，所有人原地休息，检查武器。
1: 军管会，
0: 第五，你是赵，
2: 我是郑和民，
0: 是秦木兰同志派我来接应你们的。这是他写的便条。赵和民同志，我是军管会
2: 公安处的
0: 第五韩柱。啊，韩柱同志，
2: 喂，现在城里啥情况啊？
0: 根据目前得到的情报，潜伏的特务啊，想要破获的目标有很多，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就是接管市政府和所有民生相关企业，电厂、水厂，都是特务破获的重点。
2: 没事儿，咱不怕。我们带了可以排雷的排爆工兵，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0: 好，抄近路，
2: 走。

0: 大哥，西安城的西门、南门、北门、广站、飞机场，可都被共产党的人给占领了。西安看管区和民政司的总队叛卫，抓了咱们不少兄弟。
1: 找个地方先躲几天，养精蓄锐，接着跟他们干。
2: 胡宗南这个孬种，啊，临阵脱逃，把西安城白白的就送给了共产党。西安失陷，感情零心，门户大开，整个西北的局势对我们不利啊。所以，必须收复西安。但若想收复西安的话，光靠我们马家军是不行的，必须要胡宗南帮忙。
3: 胡宗南靠得住吗？之前口口声声说要空援榆林，可结果呢？连左协中都要降了。马长官，您误会了，胡宗南啊，也是有心无力啊。他的飞机在潼关、河口监控共军，你要想让他分身空援榆林，的确为难啊。
0: 这胡宗南，在西安失守之前，他还来求我们。可现在呢？西安失守了，换做我们去求他了。
4: 求人不如求自己呀、啊，敦敬，咱们西北这么些年，不都是靠我和你父亲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底子吗？组建宁青联合兵团，也是我和你父亲早早就意下的。
0: 你们不会不遵守诺言吧？
2: 家父深知西北局势多变，但绝无一家一户之私心。
0: 愿与您共进退，与大西北共存亡。好，好啊，敦敬。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向总裁禀明计划。但是现在，唯一让我担心的。
3: 就是胡宗南不配合，二位马长官不必焦虑，我和你们联名向总裁发报请战，让胡宗南配合联合出兵，收复西安，南北夹击定能扭转局势。好，您先去。
5: 胡长官，总裁电令，要我们配合二马，收复西安。

0: 配合二马，马不疯马红奎，就是两个滑头，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能够保住自己的地盘，不让共军进甘肃？心里哪有什么党国的利益？校长这是逼我为他人做假衣裳啊！
1: 糊涂！
0: 二马联合国际桥，直接把请战书递到了校长手里。
2: 我们很被动啊！哎，我苦心经营汉中防线那么多年，就是要蓄势待发，等待时机，有朝一日能够复兴大国。你这么搞，是要出事情的。
0: 青宁二马主动要打西安。
2: 我们就让他往前冲。马家军的骑兵一向是凶狠彪悍，如果真能打几个胜仗，收复了西安城，倒也未必是坏事。但愿吧。军令不可违。这样，你叫裴昌会带着他的第五兵团，艰辛出发，但是一定要提醒他。
0: 动作不必太快，原地踏步都可以，明白吗？
2: 明白。共军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真的过了河，恐怕我们将会有场恶战。就目前的形势，我们只能将计就计，逼着青宁二马出陇东，进关中。 这或许为我们将来能够顺利地撤往四川，创造一个好时机。嗯。

0: 一起攻打咸阳。哎呀，
1: 各位辛苦了，彭总，哎呦，这是绑架吗？这是啊，
2: 彭总啊，哎，你回来的太及时了，
0: 可不及时吗？刀削面都没来得及吃，跑回来了吗？
2: 现在啊，
0: 嗯，
2: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已经联合起来了，这是要与我们决一死战，而现在呢，敌强我弱，麻烦得很。
0: 胡宗南和宁清二马，其实一直都是心怀鬼胎，但是他们呢，这是有点实力的。
3: 是，
0: 不管怎么说，企图夺回西安，这是他们共同的目的。来吧，说说。
3: 彭总，根据情报，胡宗南的参谋长罗烈到兰州和马步芳会面后，制定了共保西安协议。
4: 宁马的三个军、青马的两个军，加上胡宗南的第五兵团、第七兵团，兵力上敌占有绝对优势。
5: 二马的队伍一半骑兵，一半步兵，速度非常快，所以在心理上，马家军是很狂傲的，根本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
6: 冬雪，
4: 嗯，
6: 十八、十九这两个兵团什么时候能赶到啊？
4: 我已经命令他们日夜兼程急行军了，但是他们回复我说。
0: 战士们已经到达了极限，就算这样，也只能二十天以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而且我们刚刚接管西安，城外的敌人虎视眈眈，城内的特务又在到处搞破坏。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兵团没有到达之前向我们发起进攻，咸阳和西安可就危险了。
7: 这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得要想办法，在我们两个兵团到达之前，要迷惑敌人，让他不敢轻举妄动。西安是不能丢的，必须要保住。冬雪，这个任务可就是交给你了。
2: 明白。 同志们，几个月前我们练兵的时候啊。 就提出了，打到西安去，活捉胡宗南。现在啊，我们已经成功的实现了前面一半。中央啊，决定了西安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人选。在军管会，贺龙主任没有回来之前，由贾拓夫同志负责主持军管会和接管西安市的工作。
8: 西安解放了，接下来啊，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城去，要以最快的速度进到西安城，建立新的政权和革命秩序，尽快恢复生产。
9: 西书记，现在进入西安，我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
8: 哦，
9: 为什么呀？
8: 目前，西北的军事形势是二马加胡宗南，总兵力是。 20多万人，我们一眼只有十几万人马，敌人占据绝对的优势。二马的部队在北边，随时可以攻打咸阳，而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南边，随时可以反扑西安。
2: 而且我们现在西安啊，只有一个第六军担任警备工作，胡宗南一旦反扑西安，我们真的顶不住。
10: 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啊。
0: 中央已经派了十八、十九兵团来支援我们，他们一到，敌我悬殊这个局面就会马上扭转。
2: 徐书记，
10: 我也觉得现在接收西安困难很大。
2: 西安有50多万人口，每天需要粮食600吨，煤炭400吨，油盐蔬菜200吨，时间非常紧迫，
0: 能不能保障供应？
10: 压力很大。
2: 是啊。 老百姓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吃饭，粮食供应不上，那确实会出大乱。
0: 嗯，
2: 所以托夫同志啊，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不管压力困难再大，
0: 你也必须得解决好，供应好。
1: 行，我努力，一定做好这个先锋，为西北局机关进城扫除一切障碍。
0: 不不不，不光是你们，我刚才就说了，我们西北局所有人都要进西安城。
2: 习书记，还有一个情况，胡宗南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特务，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些人训练有素，专门组织各种暗杀爆炸行动，所以在城里的秩序没有稳定之前，西北局还是留在延安办公好。嗯，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国民党保密局在西安留下了十几个组，国防部第二厅及其他的很多特务单位也都有潜伏人员，人数加起来得有3000多。嗯，
0: 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啊，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各种难题。彭老总为什么总是打胜仗啊？就是因为他总是靠前指挥。我认为啊，我们就应该向彭老总学习，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到一线去，到一线去解决问题。同志们，西安啊是整个大西北的战略要地，它的解放，我们的抵达，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啊，不光是西北局，西北局的家属也应该都跟着。这样，我带头，老婆孩子我都带着。
4: 我同意习书记的决定。
5: 我也同意。
1: 同意。
0: 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么定了。接下来啊，我们要着重讨论我们进到西安之后，在18、19兵团没有到达之前，如果胡宗南反扑，我们该如何保住西安城。

0: 何老总，欢迎你！老样的研发，辛苦了。
1: 习书记，欢迎你们！
2: 辛苦罗局长了，
1: 欢迎进城。
3: 同志们，辛苦了！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进入西安。6月8日，组成了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二、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新西北局，统一了西北党政军领导。对于保证西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设新西北具有重要意义。

0: 吧，
1: 都坐吧，坐吧。嗯。
2: 各位想必都清楚，共产党已经占领了西安城，但是彭德怀的主力都部署在西府，他们在西安城的防卫还很薄弱，只要胡长官联合二马，一举就能夺回西安，也就是说这个天还是会变回来的。我不管你们以前隶属于谁啊，是国防部二厅，是保密局、党通局，还是胡长官的人，事已至此都听我的，现在是由我来主持大局。那么留下来的呢，我们就得为党国奋力一搏，想走的觉得大势已去，现在就可以走，只要不出卖兄弟，我魏海绝不强留。
3: 老大，你放心，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2: 那么既然都选择留下来，我们就得定点新的规矩，啊。这第一，我们留下来，不是要做莽夫，还是安全第一。从今天开始，我会派人跟你们单线联络，你们之间绝不能有任何横向的联系。谁哪条线暴露了，自己扛着，绝不能出卖兄弟，出卖上线。能做到吗？
4: 总指挥，您放心，这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
2: 好。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根据各位所长，啊，又重新做了一下分工。江队长，
0: 在。
2: 你负责爆破组，爆破组就是时不时的，你得给共产党放几个大烟花啊，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嗯，
0: 明白。嗯，
2: 那老罗，你是保密局培养的暗杀高手，暗杀组就由你来负责。嗯，共党西北局和军管会的所有的头头脑脑，啊，都是你的目标。具体的名单，回头我会给你。
0: 是，
2: 准备好。
0: 对，
2: 你的人马就要在舆论上制造恐慌，啊，制造西安市民和共产党的对立，绝不能让他们得到百姓的支持。
0: 是，
2: 嗯。

1: 就这么点家当了，这个时候兄弟们留下来都是在搏命，熬过这个时刻。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事成之后，我会亲自向胡长官、向委员长给你们请功、请赏。
0: 那各组平分一下。
2: 拿吧。
3: 动手吧。拿命换的钱。
0: 你跟我最久，一直负责情报方面的收集。我听说，共产党华北两个兵团正在从山西支援西安。在我看来啊，那都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现在当务之急。
2: 是要查清楚共党在西安的虚实。我会盯着的，只要共产党华北部队的两个兵团没到西安，胡长官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收复西安。18兵团先头部队幺八幺师已经急行军到。
4: 临汾附近，赶到我们这里，最快还要12天。
5: 西安现在就像个炸药桶了，随时可能爆炸。这胡宗南在梅县一带布置了5个军，离我们就100公里。这些人要动起来，我们非常麻烦。哎，能不能请野司催他们再快一点？
2: 驰援我们的每个战士。
5: 负重18公斤，每天行程80里地，已经是极限了。就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吧，头副同志。
4: 哎，
5: 要做好准备，备好火车，在潼关等着。
4: 只要18兵团先头部队一过黄河，我第一时间把他们接进西安。
5: 还有一个就是粮食啊，最近城内的老百姓因为恐慌抢购。
4: 各种物资都涨了3-5倍，
5: 是，
4: 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物价给压下来。
5: 你像粮食、油盐这些日常必需品，我已经派工商处的同志四处采购，采购一批就及时运进来一批。
4: 毕竟是几十万老百姓要吃饭，等18、19兵团到了之后，又要增加20万人马，必须要保证储备充分。
1: 请西书记放心，我向你保证，粮食绝不会出问题。现在这个特务太嚣张了，四处搞破坏。西安机车厂的锅炉被炸了，灞桥铁路的一座桥也被毁了，抚育面粉厂也不生产了，给我们恢复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看啊，公安局肃特的力度还要加大。
5: 搜特工作的难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目前我们掌握特务线索500多条，公安部门包括政府机关能抽出来的人都上了一线，我们正在多头并进，加大搜捕力度。估计特务又在电厂搞破坏了，通知王朝伟，让他拿出看家的本领，必须肃清这些特务。
6: 是。
5: 从今天起啊，我就住在这办公室了。有任何情况，一刻不能耽误，马上向我汇报。
4: 好，是。
7: 现在完了，大哥走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吴宗南和马家军马上就要打来了，眼看就要围城，家里没粮怎么办？没粮我们会被饿死，对不对？
1: 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

0: 这是军管会刚刚截获的，从西安城内发出的电报，发报人代号罗谷，他向胡宗南汇报说，我们的十八兵团还没有到达西安。我们经过分析推断，这个罗谷啊，很可能就是特务头的位害。他的发报手法很老道啊，防范意识很强，每一次都严格控制发报的时间长度。目前。
1: 我们没法确定他的位置。这胡宗南接到情报，不可能无动于衷。咱们得做好应战的准备啊！
2: 杨德亮带着他的十七军逃离西安后，在秦岭一带的东江口布防。如果要反攻西安，这应该是胡宗南最先要调动的部队。还有一个师在子午口，一个师在丰峪口。
3: 这几支部队离西安也就五十来里地，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4: 给我接通警备司令部张金武司令员电话。

0: 杨德亮的第十七军和144师从东江口出发，第十二师从子午口向委曲逼近，第48师从丰峪口向斗门镇一带移动。 还有一支部队在袭扰灞桥，我军部队正和他们对峙。东南西三面进攻来势凶猛啊！嗯，
1: 胡宗南在扶风眉县一带的部队有什么动作？
2: 五个军都没有动。
0: 坐，大家坐。就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啊。 国民党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没有了任何士气，所以依我看啊，杨德亮的行动应该就是胡宗南派来试探我们实力的。
2: 你是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攻西安？
0: 我认为啊，如果他坚决的反攻西安，这五个军不会一动不动。
3: 对，
1: 习书记分析的有道理。
0: 但是毕竟。
4: 我们西安的警备部队只有一个军，我们还是要时刻提防敌人反攻，坚决执行我们的军事计划。
5: 我看啊，坚守西安就是我们对彭老总最有力的支持。
0: 石安同志，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积极准备，防止敌人垂死挣扎、鱼死网破啊！
1: 是，我这就去部署。

0: 这十八支友兵团到底在哪里？一群蠢材！
1: 可是兰州城里已经等不住了。马遵靖，让我们负责出兵西安，他和马继元一起拿下咸阳，阻断共军的退路。
0: 敢给我下命令，跟我耍滑头，想得美！命令二嘛，发兵咸阳。
1: 如今这局面我们不多，他们也不会动的。
0: 那就告诉裴昌会，和二马一起加速前进。也好，看到我们行动了，二马就不会拖延了。那你要告诉裴昌会，动作要做，我们姿态也要做，但行动一定要稳。真正的推进，要等二马拿下咸阳以后再说。
1: 是。
2: 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你倒是说句话呀！
3: 打，不管是空城计还是口袋阵，咱都得打。
1: 为什么？
3: 这是咱们守住大西北最后的机会，必须调动兵力，奋力一搏。你觉得共党占了西安就会只兵不前吗？
2: 他们还会趁机打宁夏，打甘肃，打青海。他要的是整个西北，而西安是西北的门户。如果不把西安夺回来，我们将会面对的是共产党的长驱直入，兵临城下。
3: 我明白了，大，只要我们出兵，胡宗南就会改变撤向汉中的部署，回师关中，逼着他和我们联手夺回西安。
4: 破釜沉舟，扭转乾坤，就在此一举了。

0: 这胡宗南跟我们较量了这么多年，也吃了不少亏。这次蒋介石又逼着他从一开始的撤出转为反攻。你别看他来势汹汹，此人志大才疏，打起仗来从来都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
1: 二马的部队正好相反，胆子大，很容易突出出来。
0: 所以啊，我们的战略就是对胡宗南只防守不进攻，集中主力部队专门来对付二马。
2: 我们现在在咸阳外围，首先碰到的肯定是马家军的第82军。
0: 那我们就以18兵团的先头部队第61军的181师为先导，进入咸阳，构筑工事，阻击马家军。咸阳是绝对不能丢的。我们先把马家军的马腿给他削掉。参谋长，
3: 到，
0: 给18兵团的周师弟发报，命令181师加快行军速度。
3: 是。
4: 习书记在吗？
5: 习书记刚睡着，这一天连续工作，好不容易才休息。
6: 习书记，习书记，
4: 别喊！
6: 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嗯，到了。
7: 啥到了？
6: 181师到了。
7: 到哪儿了？
6: 已经到灞桥了。
7: 到灞桥。

好了，啊，今天几号？7号。太好了，原本说还有2天才能到，这又缩短了1天。同志们，等18、19兵团到齐之后，咱们一野啊，就有了4个兵团、12个军的兵力，兵力从15万人到了35万人，我们的总兵力啊。 第一次超过了敌人的总兵力，这说明啥？咱西安安全了。

0: 报告，王师长到了。
1: 报告，黄总，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幺八幺师师长王成汉前来报道。哎呀，
2: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辛苦了。哎，
3: 赶了十几天的路，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2: 来不及了。马上，这又面对一场大仗，怎么样？部队现在的士气还好吧？
1: 报告黄总，部队是有些疲惫，但听说要打大仗。 战胜的箭头就来了，
0: 太好了！长话短说，目前的形势是这样：胡宗南和二马集结了17万的兵力，企图啊，趁我十八兵团。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1: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3次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召开国庆节前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1: 陈代镇道路交通文明治理提能行动正式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9月30号上午，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缅怀英雄烈士功绩，弘扬英雄烈士精神。
2: 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以及干部群众代表、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等参加活动。在晋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上午9时，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肃立并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向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的决心。紧接着，在献花曲乐声中，市领导上前整理花篮绶带，全体人员依次献上鲜花，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功勋，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与哀思。
1: 9月3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3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牢记嘱托，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要以更大格局担当战略使命。

0: 命，找准服务全市大局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努力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的核心引擎，要以更深谋划推动事业发展，紧扣泉州市党代会确定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特别是五个方面走前列奋斗目标，主动思考世界的晋江的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系统谋划更多具有前瞻性、牵引性的思路、项目和抓手，切实转化为建设世界的泉州的硬核支撑。要以更强信心凝聚发展合力，发动更多企业家、干部群众以及海内外全体晋江人一起努力，再创晋江经验新辉煌。会议强调，要奋勇争先，当好高质量发展领军者、先行者，要以产创融合筑牢高能级参与全球分工优势，担纲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领军，要以区港联动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融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勇争先、做表率，要以内涵发展厚植高获得感宜居宜业，全面打响海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全力打好首批五项重点任务攻坚战，统筹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房屋、渔船、防汛防台风、食品药品、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进安全发展治理理念、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全方位迭代升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江。要提振精气神，紧盯经济运行重要会议活动、重点项目、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村社区换届选举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泉州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29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国庆节前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0: 会议指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安全整治攻坚态势，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各方责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强调，要抓实文旅安全，紧盯景区、商圈、网红打卡点、餐饮住宿等人员密集区域及大型群众性活动，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抓实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道路安全风险隐患，完善安全防护和警示设施，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要抓实施工作业安全，强化节日施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高空作业、机械设备操作等安全规范，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要抓实渔船安全，加大海上巡航和港区清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偷丝渡等违法违规行为。会议要求，要守护学生安全，深化家校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食品安全、用电安全、防拐反诈、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屏障。要守牢社会安全，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稳妥有序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强化社会面治安防控，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保障社会面平安有序。要严守工作纪律，严格落实专人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抓紧抓实作风建设，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市领导吴敬宇参加会议。
2: 9月30号上午，由政协晋江市委员会、中共晋江市委统战部主办的“一集同心”书画作品展在武甸市传统街区尚书地开展。
0: 现场举行作品展揭幕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晋江政协之友书画院成立20周年，民盟中央美术院晋江分院成立10周年。本次书画展以此为契机，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致敬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奋斗征程， 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良传统。据了解，本次展览展期为9月30号至10月30号，共征集展出作品10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个艺术门类，紧扣爱国奋进、团结聚力时代主题，热情讴歌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充分展现晋江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寄托广大书画家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以及对晋江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期许，彰显社会各界与市委市政府同心筑梦、共绘新时代晋江经验新图景的坚定信念。一幅幅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的作品吸引到场嘉宾驻足品鉴，大家在笔墨丹青之间感悟家国情怀，感受文化艺术魅力，凝聚起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
1: 9月29号下午，书读筑坦途，同心守畅安，陈寨镇道路交通文明治理提能行动启动仪式在陈寨镇紫峰里举行。
0: 现场市领导分别为市委社会工作部旗手随手宣志愿小分队、团市委青春护路青年小分队、市妇联白兰护行巾帼小分队、市总工会点亮工会阵地小分队、陈寨交警中队铁骑小分队、市城管执法局护路管序城管小分队、陈寨镇网格吹哨网格志愿者小分队授旗。随后7支小分队开展首次集中宣传劝导，重点劝导电动车不按道行驶、骑乘不佩戴头盔、行人闯红灯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占道经营等交通不文明行为，向群众发放宣传材料，讲解生命通道安全知识。
3: 我们联合陈寨镇政府、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市妇联、市总工会，在全镇全面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劝导，构建部门协同、媒体赋能、社会动员、群团配合、企业自律、全民参与的文明交通共治格局。
0: 据了解，此次行动以书读筑坦途、同心守畅安为主题，自9月底至10月底开展为期1个月的集中攻坚，攻坚结束后转入常态化治理。行动聚焦协都路、七一路、双龙路、彭青路等主要干道，精准覆盖企业职工、新就业群体、学生及家长、老年群体、沿街商户、村居民众等重点对象，着力构建多方共治、全民参与的道路交通治理新格局。市领导李志强、陈英煌参加活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持续推进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及时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9月28号晚，池店镇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企业开展夜间安全生产检查。
1: 当晚，池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一行先后前往雷善鞋业有限公司、明硕鞋材有限公司进行实地检查。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现场负责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介绍，重点对企业生产车间、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设置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并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池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各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厉行厉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相关责任部门要加强跟踪督办，确保整改工作形成闭环，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此次夜间检查还邀请了安全专家全程参与，为隐患排查提供专业技术支撑。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9月29号上午，陈泰镇政府组织社会事务办、安办、道安办、市场监督管理所等单位开展联合检查，以全覆盖、零死角、严排查、快整改的原则，扎实守住校园安全底线。
3: 此次联合检查精准聚焦校园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四大核心重点，先后深入紫峰中心小学、高登中学、一同教育培训学校、新吴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博文幼儿园，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细微安全隐患现场逐一登记，当场反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标准和完成时限，要求各校园培训机构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坚决把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组强调，国庆假期是校园安全风险防控关键节点，各校及校外培训机构要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落实食品安全、消防安全、日常安防巡查等工作，持续细化假期安全管理、学生安全教育、应急值守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督导复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不断健全校园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辖区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师生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0: 为扎实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保障，全力维护节日期间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9月28号晚，市文体旅局组织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行动。
1: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晋江市嗨唱文化娱乐公司、世纪会 KTV 等。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检查组重点针对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节目内容、安全预案、人员疏散通道等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在两家 KTV 娱乐场所，检查组重点查看消防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证照是否齐全等，同时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等相关工作开展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现场反馈，要求经营单位限期落实整改，做到隐患闭环管理，同时要求各文体经营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员工安全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全力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节日文体旅消费环境。
2: 国庆假期临近，庆阳街道即将迎来住宿餐饮消费高峰，为确保群众和游客放心消费，9月28号下午，庆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酒店、旅馆、特色小吃街和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

0: 开展节前专项检查。
1: 青羊街道全安中路连雨段这一带分布有多家地方特色小吃店，执法人员紧盯舌尖上的安全，对场所环境卫生干不干净、进货查验记录、从业人员健康证齐不齐开展检查，食品辨明亭检测人员现场抽样检测食材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重金属、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2: 他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否配备口袋、帽子以及一些设施，比如说灭蚊灯、三防之类的要求。然后关于他们有存在的一些临时刚入职员工未配备一些健康证的情况，我们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在国庆期间要去完成一个整改。
1: 当天抽检的18批农产品经检测均为合格。针对旅馆、酒店行业，执法人员将检查重点放在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上，督促经营者必须诚信经营，不能让游客住进来不踏实，结账时不明白。
2: 我们是有一个价格承诺书要求他们进行签署，然后并督促他们在国庆节假日期间不能超过这个前3个月基准价的2倍，同时他需要在网上及线下对他的一些客房服务进行一个明码标价。再者，我们也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检查，主要检查他的一个化妆品，比如沐浴露以及这个洗手液，他的一个使用日期，他的一个产品合格情况。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还有一夜没有会合之际，反扑关中。二马呀，现在这气焰是很嚣张的，直逼咸阳。所以这次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这是非常凶悍的二马骑兵。
1: 骑兵，
0: 马继元呢？第82军，还有骑兵第8旅，目前已经到达了宾县附近，离咸阳还不到200里地。我估计啊，他的骑兵应该是在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够赶到。你们的任务啊，在咸阳外围给我死死的盯住。
2: 是，坚决守住咸阳，绝不后退一步。我已派侦察班前出侦察了，
0: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2: 是。
3: 这个村叫龙泉村，在咸阳的西北方向，距离咸阳大概15公里左右。
1: 15公里。
3: 王参谋，马继元的骑兵推进速度很快，昨天就已经到达宾县了。
4: 是啊，再溜几个钟头天就黑了，大部队进入咸阳城外阵地才半天，修筑工事的时间很仓促，不可能修筑完善。
3: 照这个速度，马继元的骑兵应该就快到了。
4: 老张，你带几个同志去西北方向
5: 先去侦查，
4: 我带其余的人在这休整，一会儿跟进。
6: 是，金晨、小张、上半，你们三个跟我走。
7: 是是。
6: 同志们，抓紧干啊！抓紧干，咱们时间不多。
8: 反应啊，金晨！
6: 同志们，喘口气，讲两句。我们将要遇到的敌人是马匪军，马匪军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兄弟部队有牺牲，有鲜血，换来了打他们的经验。怎么打呢？就是把最前线的战壕挖宽、挖深。他们的马队到这儿，就得给我掉下去。只要掉下去，就用手榴弹炸，用砍刀砍。
9: 好。
10: 好，张老师，
3: 哎，
10: 还有水吗？水库那里
3: 有。
11: 成二，
3: 哎，喝水。王参谋，
10: 王参谋，老张回来了。
6: 老张，
10: 哎，什么情况？
6: 王参谋，发现敌人骑兵，
4: 应该是马继元匪军的先头部队了。来了多少人？看这架势，至少一个营。
11: 一个营。要打一仗了，
12: 13个人打一个。

0: 那骑兵营，嗯，这仗又打了。嘿嘿，
1: 人是少了点，但这仗还必须得打。只要拦住这骑兵营，就能让马继元主力部队停下来。北三大部队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呢。张洪胜，
2: 到，
1: 骑上自行车，立即回师部汇报敌情。
0: 是。
3: 王大茂，
1: 站哪打哪去。顶上去，离村子越远越好。咱不能连累老百姓。
3: 同志们，跟我来。

0: 我们就有事了啊！顾有才、小马，你们两个，兄弟们，行。
1: 是。
0: 田永志、关景轩，你们两个给我把手拿来，兄弟们处理。
2: 是。

0: 敌人还会组织进攻的，这个位置暴露了，往后退。
1: 师长，师长，
2: 怎么了？
1: 我们在龙泉村发现了马继元的先头部队，一个骑兵营。
2: 王青山呢？
1: 王参谋为了给咱们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带领侦察队正在做。

0: 警官。
1: 马司令，西兰公路桥梁、宝鸡泾天神铁路桥梁都被我们炸断了。
2: 好，这样一来，共军大军压境，不至于太快，后勤粮草补给也没那么顺畅，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抓紧时间，把咱们的人马整了。

0: 华北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以后，我们和敌人这个强弱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根据中央军委还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此次战役的作战原则那就是八个字：牵马打虎，先虎后马。作战的目的嘛，就是要把所有兵力。
1: 以及二马的全部兵力彻底歼灭。
2: 胡宗南，有三个军，在渭河北；有两个军在渭河南，他们并没有准备渡河的装备。只要我军对他们开始发动攻击，他们没法相互支援。我们有信心一举歼灭他们。
0: 这次战役啊，有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就是罗集镇。 我们现在必须呢，要派出一支骑兵，迂回到罗居镇以西，要彻底切断胡宗南大军的退路。我已经想好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王世泰的第四军。

0: 彭总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王世泰，这是要让他知耻后勇啊！哎呦，
1: 对喽！哎呀，知我者还是重勋也啊！这就叫遣将，你不如激将。
2: 几十万的部队，这么多的粮食供给，后勤保障还要仰仗重勋同志啊！
0: 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了，现在仅关中地区，老百姓就支援了我们。
1: 1.95亿多万斤粮食，军械55万双，单价9000多副，大车2700多辆。我们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准时把物资送到前线。同志们，这一仗，这是我军在大西北和湖东南的最后决战。我要求全体指战员要发扬顽强果敢的精神。 一鼓作气，使敌人呢不能有片刻喘息，直至全部歼灭。
3: 好，好，好。

0: 司令，
1: 刘师长，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2: 是，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罗矩镇，梅县火车站一带，切断了陇海线，
1: 完成了穿插任务，请司令下达命令。
3: 刘毛公啊，我看这个作战命令，还是让你的老首长给你下达吧。
2: 嗯，
3: 我是王世泰，罗矩镇。 是胡宗南部队的唯一退路，一旦全线打响，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你的位置涌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死守罗矶镇，切断敌，劈逃退路，要求寸土不让，堵住敌人就是胜利。明白了吗？
2: 明白。
4: 刘毛公，一年前我们老四纵在西府栽了大跟头，
3: 这一仗能不能一雪前耻？ 就看你的了。这份光荣，你要是拿不到，就不要回来见我。
1: 政委，请放心，不把老四纵的光荣打回来，我刘茂公就战死在罗矶镇。
3: 好。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发起福梅战役，歼敌四个军4万多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为我军而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主力，实现西北完全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0: 12年呀，12年的苦心经营，不是之功，唾手可得。可转瞬间，满盘皆输，
1: 这不全是您的责任？
2: 天意难违。

什么时间？当年在黄埔的时候，周恩来跟我谈过这个。他说，在共党的眼里，老百姓是天，人民是天。我一笑了之，我不信。 现在，我信了。

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

生蚝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

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